0: 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1: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视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2: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不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靠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的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最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同时，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也正在全景展现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近百年的历程，吸引了很多球迷前去观看。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赛。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是世界杯冠军队伍的相关展示。对于无数球员而言，捧起奖杯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对于球迷而言，它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从皮革缝制的足球，到今天融入芯片技术的比赛用球，从厚重球鞋到轻量化装备，从黑白电视时代到全球实时直播，世界杯不仅记录了比赛结果，也见证着技术、传媒和商业的发展。如果说世界杯最初只是国际比赛，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数十亿观众通过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共同参与其中，而足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走进博物馆，你会发现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冠军奖杯，还有经典进球、传奇球衣、球迷旗帜，以及无数普通人与世界杯有关的故事。在这里，足球的历史被铭记，而世界杯赛场上精彩还在继续。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非遗记忆走进校园，感受苗族蜡染的独特魅力。小主播说非遗，来了解火树银花般的绝技打铁花。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一项绝美的中国传统技艺——苗族蜡染，它是流传千年的非遗宝贝。当这门千年的技艺走进贵州雷山的丹江小学，会和那里的同学们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贵州省雷山县丹江小学总校区的苗族蜡染特色活动课，在一场精彩的蜡染作品走秀中拉开序幕。同学们身着亲手制作的蜡染服饰，手持原创蜡染作品，在教室里走出了自信的步伐。苗族蜡染以蜂蜡作画，靛蓝染色，纹样藏着花鸟山水与吉祥寓意，它是非常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走秀过后，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大家拿起工具，用融化的蜂蜡当画笔，在白布上认真勾勒花朵、蝴蝶等图案。蜡染有一个超神奇的小秘密，蜂蜡不溶于染料，画过蜂蜡的地方染色时不会上色，等洗掉蜂蜡就能露出蜡染独特的冰纹，花纹蓝白相间，才形成蜡染典雅自然的图案。提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这么一个项目，它有着民间焰火之最的美誉，可以说是传承了千年的浪漫。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就来了解这种独特的民间传统焰火表演——打铁花。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石慧宇。今天我们来聊一项火树银花般的绝技——打铁花。顾名思义，打铁花就是把融化的铁水击打出去，迸溅出成千上万朵金色的火花。它是中国古代工匠们在铸造器皿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一种民俗文化表演技艺。打铁花始于北宋，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它流传于黄河中下游，以河南、山西最为盛行。最初是民间为了祭祀、祈求平安而举行的仪式。在打铁花的时候，工匠们要把生铁烧到上千摄氏度，化成滚烫的铁水，然后用特制的木勺或木拍用力击打，抛洒向空中，铁水瞬间炸开，形成漫天星火、璀璨花海的

壮观景象。虽然看起来很美很震撼，但操作起来却非常危险，所以打铁花对匠人的要求极高，需要胆大心细，手法娴熟，代代口传心授，勤学苦练，才能完整的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2008年和2021年，河南确山打铁花、河北玉县打铁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华传统民俗烟火的代表，它填补了古代无火药烟火技艺的空白，是独一无二的中式浪漫。如今打铁花还融入了灯光、音乐等现代元素，让古老技艺焕发出新的活力。打铁花正走出乡村庙会，出现在各地的文旅舞台上。璀璨的铁花点亮着千年岁月，也向我们展示着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命力。非遗打铁花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视觉盛宴，更是镌刻在中华大地上永不落幕的文化浪漫。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2: 你好啊，托托。
1: 哦，
3: 小朋友们，托托要去当当的肚子里玩了，你们愿意和托托一起去吗？如果愿意的话，就站起来，像托托这样，快来快来，出发喽！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画的这位朋友，他有一对立起来的短耳朵，他跑起来可快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还是先请当当来帮忙吧，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4: 是小狗，小狗的耳朵是立起来的，跑起来速度很快。托托，当当画对了吗？
3: 哦，哈哈，一只小小狗坐在家门口，眼睛黑黝黝，爱吃肉骨头，
1: 汪汪，
3: 哈哈，每当小狗看门的时候，就会竖起耳朵仔细地听有什么声响。但是托托想画的不是小狗，它除了有一对立耳朵跑得很快，它还有一条像大刷子一样的

0: 大尾巴。
1: 哦，这次我知道了，托托再让当当画一次吧。是小松鼠，小松鼠耳朵竖起来，跑起来也很快。托托，当当画对了吗？
0: 哦，哈哈，当当小朋友，你们的想象力可太丰富了。小松鼠喜欢住在树上，会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冬天来了，它就会用它的毛茸茸的大尾巴裹住自己，就像围了一个大围巾一样。但是托托想画的不是小松鼠，它除了有一条像刷子一样的大尾巴，它的脖子上还有鬃毛。更重要的是，它跑起来是这样的，
1: 咯哒咯哒咯哒。哦，这次我知道了，来让当当画出来吧。是马。
0: 哦，哈哈哈，没错没错，这次对了，就是马。马很擅长奔跑，它跑起来的时候，鬃毛随风飘动，可漂亮了。
1: 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哈哈。
0: 小朋友们，我们再和当当一起把马画一遍吧，要像托托这样使劲的敲哦。

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个头高大，善于奔跑，性情温和，总是一家人住在一起。他们也很聪明，既能帮助我们工作，还能参加体育运动呢。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今天我要用我摘的花做一个植物标本。首先我要涂上漂亮的颜色。

我的植物标本做好了，是不是很漂亮呀？我要用叶子做一幅画。我要给叶子涂上黄色的颜料。我要把涂好的叶子按在画板上。我要把叶子拿起来。我要装饰一下这幅画。我的树叶画做好了，你们喜欢吗？就是我在外边剪的树枝，我要装饰一下它。

0: 故事好了，你们喜欢吗？
1: 哇，好多彩色的小毛球呀，真是太好看了。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阅历就选北纬。

0: 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1: 小小海绵真有趣，还能用来玩游戏。彩色颜料挤一挤，软软海绵压一压，各种不同的形状，做出不同的花样。形状拓印新玩法，小朋友们笑哈哈。
2: 形状拓印，
1: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海绵、纸、颜料。嘿，小朋友，你在做什么呢？
3: 他好像在很用力地按压一块海绵。
4: 今天我要用形状拓印做一只毛毛虫，我要开始了。
3: 形状拓印毛毛虫是怎么做的呢？
5: 我先将海绵沾上黄色的颜料，需要用力的压，让黄色印在纸上，这就是毛毛虫的头。然后用小海绵再沾一些绿色的颜料，这就是毛毛虫的身体。一个，两个，三个，
3: 原来是这样啊，好有趣啊。四五六，小朋友要用力按哟。
5: 最后用笔画出毛毛虫的触角和腿。
4: 我的毛毛虫做好了。
3: 小朋友可太棒了。
4: 毛毛虫从头到尾都是圆形的，我家的镜子也是圆形的。
1: 这类游戏不仅开发了小朋友们的想象力，还培养了小朋友的专注力以及动手能力，在游戏过程中能感知各种不同的材质，用到不同的颜色，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哦。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1: 小树叶用处大，我们用它来作画。小小昆虫地上爬，快用树叶模仿它。
2: 树叶昆虫画，
6: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树叶、彩色卡纸、彩笔。
7: 我要用树叶做一个曲线雕虫。我先画它的头还有触角。再画上他的腿，他的壳上有七个小圆点。我的曲线飘绳做好了，好看吗？
8: 我要用树叶做一个可爱的毛毛虫，毛毛虫的身体是圆形，我把它们勾搭在一起。毛毛虫的身体是一节一节的，老师帮我把叶子

杰克和女儿熊。接下来我要用彩笔画他的嘴巴、眼睛，还有触角和脚。我跟毛毛虫说好了，可爱吗？今天我要用树叶做漂亮的小蝴蝶。

0: 我的蝴蝶做好了，漂不漂亮？
1: 树叶昆虫画这个游戏不仅能锻炼宝宝们的模仿能力，还能锻炼宝宝们的绘画和动手能力，增强了宝宝们的专注力以及对昆虫的认知能力，还能培养宝宝们的创造力，很适合宝宝们进行创作哦。这是我的幼儿园，我好期待每一天。
2: 新的伙伴和朋友，新的环境一起玩，
1: 做好准备要出发。
3: 你好幼儿园。
4: 现在前面呢就是小嘟嘟给大家准备的道具啦，有这个提前剪好这个形状，然后要拼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图案啊。这个游戏呢也需要小朋友们互相帮助哦。为什么呢？因为小嘟嘟刚才呀准备道具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形状呀弄混合了，所以你们要借用小朋友的图案来完成自己的形状拼图，好不好？
5: 好。
4: 互相的调换一下就可以咯。好的，现在我们来认一认我们面前的这个图案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呀？
5: 火车
4: 啊，对，一辆火车。火车是怎么叫的？呜，对不对？你的呢？这个形状
6: 小朋友
4: 啊，这个图案是一个小朋友。这个图案呢？
6: 小猫
4: 啊，喵喵，我们来学一学小猫好不好？来，小花猫，喵喵喵喵。现在要到你们互帮互助的时候啦，开始拼图，加油！去互相换一换你们手中的形状。
5: 嗯，不对。
4: 加油哦！

0: 长方形，大大的长方形。你看，我看你那有一个，对。哎，不不，你看它这个是不是合适的？哇，来，你最先完成了一个小朋友的拼图，击个掌，击个掌，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我找了一个正方形。
0: 你要正方形啊？哦，这边有一个，来，我帮你递过去。这个，这里，还有这里。你这边有多余的，可以帮他去拼。哎，这个好像，
1: 耶！
0: 啊，你也拼完了，来，击个掌，嘿嘿嘿嘿！哇，小小拼完了吗？
1: 拼完了。
0: 来，耶！嘿，哇，小朋友们互相帮助呢，都完成了我们的游戏任务哟，为自己鼓鼓掌。

0: 和和，你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哦，哈哈，太棒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一只鸟儿站在树上，
1: 一只鸟儿站在树上，
0: 一只鸟儿叽叽喳喳，
1: 一只鸟儿叽叽喳喳。
0: 快看，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1: 快看，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0: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
1: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
0: 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1: 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0: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1: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0: 三只青蛙一起唱歌。
1: 三只青蛙一起唱歌。
0: 三只青蛙呱呱呱呱。
1: 三只青蛙呱呱呱呱。
0: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1: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0: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2: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题：磁场合击技。
1: 哟吼，我也能飞喽！
2: 我有点想吐。
3: 哎呀，超人强！
4: 没事，有我呢。
5: 大家要努力适应浮空的环境啊，不要浪费我这台花钱买回来的重力发动机啊。
6: 哈哈，我们帅不帅？
0: 哇，你们是怎么做到能贴着大风扇行走的呀？
6: 我们就是靠这个呀。
5: 那是磁石。有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快跟我来会议室。
0: 先放我们下来呀，教练。
7: 咪咕教练，什么好消息呀？
5: 我找到克制天行队的办法了，那就是磁场。
0: 磁场？
5: 失重领域之所以会使我们漂浮起来，是因为它减弱了大地的引力，但我们可以利用地心的磁场帮助我们牢牢吸附在地面上。
6: 难道我们真的要穿着这双磁鞋上场吗？
5: 赛场的地板可不是钢铁做的，你们的磁鞋没用，磁场不单指磁石。
8: 磁石和磁场有什么区别吗？
5: 磁场看不见。

0: 见摸不着，它有强有弱，人体也会散发出微弱的磁场。有些人天生就会合得来，有些人毫无理由却互相看不顺眼，也是一样的道理。
1: 难怪我们这么喜欢猪猪侠哥哥。嗯嗯，
0: 我们可以把整个星球当作是一个大磁场，当超人强使用大地元灵调动大地的磁力时，就能加强磁场的吸力，把我们牢牢吸附在地面，从而破解天行队的失重技能。
2: 我试着在元灵锁里注入能量，但是根本感应不到大地的磁力。
0: 大地时刻散发着强大的磁力，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就能使人体和大地的磁场联系起来了。
3: 哦，教练，是什么方法？
0: 这个嘛，
4: 对呀，
5: 快说快说。
0: 其实我还没想到。哎呀，
6: 超人强怎么样了？
2: 元灵锁靠近地面也没有特殊的反应。
7: 啊，猪猪侠，那两个人真的能成功吗？
8: 哦，这个嘛，有了。我听说人在危险的时候能激发潜能，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2: 猪猪侠，你在干嘛？
8: 据说人在危机下才能够爆发潜能，你需要激发出磁场的能力，才能破解这次的危机。
2: 可这跟香蕉有什么关系？
8: 哎呀，别急嘛。加油啊！
9: 加油！
2: 大猩猩，
10: 香蕉，
2: 一只大猩猩元灵，我才不怕呢！不，等等，一对三不公平啊！哇！
8: 加油啊，超人强，爆发你的潜能吧！
2: 这种情况，就算爆发潜能，能有什么用啊？
8: 你可以的，只要你引发出石壁和自己的磁场相吸，就能够轻松地跑上山顶了嘛！
2: 好，哎，

0: 滕仁祥，你还好吗？
1: 方法应该是没错的，我想是危机不够强，所以才激发不出超人强的潜能。
2: 你又想干什么？
1: 如果大家都用元灵招式攻击你，也许就能激发你的新能力了。
0: 够了，简直是乱来，你这种说法一点根据都没有。
1: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0: 没有。
1: 为了掌握磁力，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尝试各种方法。
0: 可是
2: 朱志霞说的对，开始吧。
1: 超人强，我们来喽。
2: 钻石避雷。
0: 狂风落叶。
2: 波比，你就这点能耐吗？
3: 冰球弹。
4: 飞火流星。
2: 哇，这些家伙真是手下不留情啊。
1: 爆发潜能吧，超人强，猛虎金刚闪。

0: 安强，你怎么躲开了？
1: 我不躲开，等着被你炸飞嘛。
0: 可是这样就逼不出你的潜能了呀。
2: 等一下，猪猪侠，你们看那些钻石壁垒的碎片。
0: 碎片有什么好看的？哎，这是……
2: 这就是我们一直想找到的磁力，碎片和石壁产生的相吸的磁力。
0: 啊，那就是说我和超人强已经成功了。
2: 要先问问迷糊教练。哦。
3: 原来是这样，猪猪侠、超人强，你们把园林能量注入到同一个球里。果然没错，你们两个人的能量融合后，能够产生磁力的属性。
4: 教练，你确定只有猪猪侠能让钻石壁垒产生变异吗？在这之前，我们的绝招也轮番击中了钻石壁垒，不能排除我们的能量起到的作用吧？
3: 只有金刚元灵带着射线的属性，雷火、冰雪、草木都不具备这个性质。元灵之力的射线能令石质变异，融合出磁石了。
0: 超人强，我们成功了。哼，
3: 还远远不够呢，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是时候让你们练习真正的合击技能了。
0: 合击技能？
3: 没错，你们的合击技能能让任何物体产生磁力，只要你们能使自身和地面制造出强大的磁场，便能牢牢地吸附在地面上，这样就能够破解天行队的失重领域了。
0: 快告诉我怎么练呢。
3: 很简单，你们两个人把手掌贴在一起，把各自的能量融合就行了。
4: 没事，
2: 你们没事吧？
0: 我感觉自己被撞飞了。
1: 我也是，我感觉被一列火车撞飞了。
3: 这是因为磁石有阴阳两种属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你们应该不小心融合了相斥的能力。
0: 那要怎样才能熟练地掌握吸附能力呀？
3: 没有捷径，没有不断的练习。
1: 无论失败多少次，我也不会放弃的。这算成功了吗？
0: 应该是吧。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他们做到了。
0: 我们终于成功了。
1: 这么快就撑不住了。停下来，我快坚持不住了。
5: 快关掉风扇呐。
6: 你说什么？
5: 我说快关风扇。
3: 看来还得加强一下持久力呀。

这场比赛至关重要。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9: 为应对天行队的重力招式，咪虎建议猪猪侠和超人强进行磁场合击技的训练。通过刻苦的练习后，猪猪侠和超人强终于掌握了强劲的合击技。
10: 给我受死吧！
11: 这么快就撑不住了，停下来，我快坚持不住了。
12: 快关掉风扇呐！
13: 你说什么？
12: 我说快关风扇！哎呀！
14: 哎，看来还得加强一下持久力呀。
15: 比赛至关重要，胜者将进入宇宙杯决赛圈。
16: 加油！加油！守护队加油！
17: 天行队！
18: 天行队！
19: 天行队！加油！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两支参赛队伍。
20: 今天来看比赛的观众好多呀！
21: 小猪猪，加油！你是我们的骄傲，
22: 猪猪侠，打完这场比赛，我们就要出现了，好好珍惜你们最后一场比赛吧。
20: 哼，作为手下败将，你还好意思说这话？
22: 哼，你该不会以为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实力吧？上次的非正式比赛输给你们，是我一时大意。这一次宇宙杯大舞台，我们一定会赢回来的。我
20: 队长，我们该回去准备比赛了。
22: 这次我们绝对不会输。我尤里，等我把话说完嘛。
20: 走啦。

0: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1: 园林之力，
2: 变身！
3: 好，你要变身！
4: 哎，
5: 攻，
6: 防，
7: 辅。
8: 有力，
9: 交给我吧，失重领域。
4: 早就料到你们会用这一招。
6: 嘿，
4: 哎，嘿，
6: 嘿，
4: 嘿，呵，
6: 嘿。
8: 怎么回事，有力？
9: 啊，怎么会不起作用？
4: 我们已经练成对付失重领域的合击技了。
8: 什么？
0: 持球超过五秒，交换进攻。
10: 请交换进攻方。
6: 嘿，哈，
4: 嘿，嘿，
6: 哼，
8: 以为你们破解失重领域就很了不起了？多重超新星爆炸！
7: 零度冰城。
6: 还有我，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是精彩的攻防战呐、啊！扎克选手使用了威力强大的招式攻击小虎队，小虎队三人合力配合，

0: 啊？
1: 比分1-0，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2: 哎，太好了！
3: 刚才你们打得不错啊！啊
4: 哎，要赢了！哎，要赢了！
5: 对不起，是我大意了。
0: 没关系，我们还没使出王牌技能呢。伍兹，准备好了吗？
6: 我期待这一刻很久了。
3: 总觉得事情有点太顺利了。你们要小心点儿。
1: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0: 哎呀！咔！
6: 猪猪侠，速战速决。
7: 好。
8: 伍兹。
6: 操纵领域。
7: 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回事啊？
6: 刚刚发生什么了？
9: 是啊。
0: 真以为上半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实力了？我只不过是在消耗你们的体能，现在你们已经没有力气对抗超重领域了，乖乖的给我受死吧！
6: 钻石壁垒！
0: 哦，竟然还能挡下我的进攻！再给点颜色你们瞧瞧，多重超新星爆炸！
3: 本以为只要破解了对方的失重技能，就可以向对手展开反击，没想到对方当中还有可以使用重力的人，看来我们被对手算计了，重力才是他们真正的王牌技能。
6: 对了，
10: 听我说，
0: 竟然还商量起策略来了，
6: 小太太。
9: 明白。
0: 什么？没用的。可恶。对了，把你打出场不就行了？多重超新星爆炸！
6: 小呆呆，
1: 小虎队小呆呆选手10分。

0: 这下看你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1: 猪猪侠，我来保护你。
0: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乖乖接受失败吧。虎子，一切都结束了，多重超新星爆炸。
1: 为了今天的比赛，我们的训练已经失败了无数次，但我们还是在失败中不断地爬起来。
2: 失败？超人强，你还记得我们训练吸附能力时失败的过程吗？
1: 记得。我们因磁力冲击被排斥反弹得很远。
2: 没错。
0: 居然还有反抗的力气。伍兹，再次加大重力。
1: 猪猪侠，
0: 没用的，你们在这种状态下根本动也动不了，还想进攻？
3: 教练，猪猪侠他们站都站不起来，怎么办呢？
4: 对啊，怎么办啊？
5: 办法倒是有，就是要看他们能不能领悟到了。
2: 我试试。
6: 怎么知道？
0: 看你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7: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8: 这球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明明没有做出投球的动作呀！
9: 恭喜小虎队获胜，这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呀！
3: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
10: 他们做到了！
11: 谢谢大家的支持。
2: 喂，输了比赛也不能打人呐！
0: 我是来请教你们刚刚是怎么做到的。
2: 只要我们自身和球同时注入同级磁力，那我们就不用投球，也能把球弹出去了。
0: 真有你们的！这场比赛我们输得心服口服，下一届宇宙杯再见！
12: 再见！
13: 再见！
14: 再见！
15: 再见！
2: 第十三集，王子的悬赏。
16: 天行队使用杀手锏超重领域压制小虎队，小虎队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在危急时刻，猪猪侠和超人强巧妙利用合击技战胜了对手。
5: 别担心。据说这次淘汰赛对手的实力都很强劲，我们必须购买更先进的训练设备，才能进行针对性训练。不过现在训练营资金短缺，钱不太够啊。
2: 那该怎么办呢？
5: 但是别担心。
2: 抓获元灵可获得一笔巨额赏金，悬赏人幽灵王子。
5: 没错，我得到消息，这只小鸟好像在附近的森林出现过。
2: 哎呀，那还等什么呀？我们赶紧过去找找啊！
17: 猪猪侠，等等我们！
2: 我的计划简直完美。
18: 哇，猪猪侠

0: 啊，这不是给你的，快还回来。嗯，嘿，消失了。影子，快追！
1: 看你往哪跑，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0: 嘿嘿，快现出原形吧。影子怎么不见了？
2: 快关掉电筒。多个角度的光同时射到一个物体上，就会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1: 它在那边。我们一定要抓住它。
2: 等等，我们是来抓小鸟园林的。那边有情况，我们快去看看吧。
3: 快点把小鸟园林交出来。
4: 你们休想。猪猪侠。
0: 园林前辈，你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不是那只小鸟园林吗？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们看，是小鸟园林。
3: 喂喂，你们不要无视我。
0: 你又是谁呀？
5: 连他都不认识。
6: 他就是伟大的幽灵王子。
0: 幽灵王子。你就是发悬赏令的幽灵王子。
3: 没错，只要你帮我从老园林手上抢过小鸟，我就给你加双倍赏金，怎么样？
0: 哇，双倍赏金呐！等等，你要抓这只小鸟园林干什么呀？
3: 你知不知道，这只可恶的小鸟园林竟然偷吃了我特地从幽灵星球带过来的蛋糕，必须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0: 啊，就因为这种小事啊，你要教训他？哎呀，大不了我赔你一包棒棒糖好了。这是我珍藏的限量版棒棒糖，是不是很吸引呢？
3: 棒棒糖怎么能和我的草莓冰沙蛋糕相提并论？
0: 我的棒棒糖。
6: 王子，他们好像是参加宇宙杯的小虎队。
3: 什么？
7: 而且已经小组出线，打进16强了。
3: 这样的家伙都能进16强，真是越来越气人了。我们这样僵持着也不是办法。我提议来一场绝境球比赛，胜者就能得到小鸟，你敢接受吗？
0: 不行，我不能替他们做决定。
4: 答应他吧，猪猪侠，只有你能帮他了。
0: 好吧，我接受你的挑战。
8: 双方选手请就位，比赛正式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3: 看球。猪猪侠，我会让你知道违抗高贵的幽灵王子的后果的。黑夜暗流。
0: 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不过如此嘛，
3: 天真的家伙。
0: 怎么回事啊？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刚才我的园林能量消失了。

黑暗的力量就像黑洞，可以吞噬一切元灵能量，所有的防御和进攻对我们都视为无效。

0: 呸！都说了没用的。
1: 哦，可恶啊！
2: 猪猪侠，自古以来，黑暗和光明就是相生相克的属性，你可以使用体内的光明能量驱散黑暗。
1: 哦，光明能量，但是我该怎么做呢？
0: 猪猪侠，你在看哪里？黑夜暗流。
1: 能量不起作用了。
0: 没错，光芒可以驱走黑暗，但这点光的亮度是不够的，这只能怪你的光不够强。
3: 不愧是我们的王子殿下，太厉害了。
1: 我不信。呀哈，的光明能量不足以抵抗他们的黑暗力量，
4: 怎么办？光明能量是打败他们的唯一方法，我该怎么帮助猪猪侠呢？
0: 就让我结束比赛吧。
1: 菲菲，
0: 他们想干嘛？
4: 猪猪侠，快释放你的力量！
1: 你想到了，
0: 可恶，竟然利用四周冰镜的反射原理，将他的光明能量瞬间增强数十倍。
1: 结束比赛吧，猛虎金刚掌。

0: 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1: 小鸟已经跟你道歉了，你以后可不能再找小鸟的麻烦喽。
2: 喂，
3: 王子，我们收到了幽灵星球寄来的牛排。
2: 哇，真的吗？等我回来。
4: 谢谢你们出手相救。
1: 没有啦，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5: 那园林前辈，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4: 我这次出来是为了继续寻找儿子的下落，现在我也该走了。
1: 园林前辈，欢迎你随时来做客哦。
4: 这是我发明的园林。

0: 灵通讯仪，以后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就用它来联系我。
1: 嗯，好的。
2: 元灵前辈，再见喽。
3: 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哦。
4: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但是失去了那一大笔钱真的可惜呀。
5: 迷糊教练，你不要怪猪猪侠，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4: 怎么会呢？我为你们感到自豪，你们做得很正确。
6: 迷糊教练，
4: 嘿嘿，我早有所准备了。
7: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四集《星图大战深渊》。
1: 猪猪侠等人为了保护小鸟园林，和幽灵王子展开绝境球比赛，但幽灵王子的黑暗技能非常特殊，让猪猪侠等人陷入困境。最终，猪猪。

0: 侠巧妙利用光明的能力取胜。
1: 乔贝利，
2: 比赛即将开始。
3: 明天你们训练完后就去做兼职工作吧。

0: 浪费时间了，不如我们回去训练吧。
1: 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
0: 知己知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宇宙杯十六强淘汰赛揭幕战正式开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深渊队出场。
0: 啊，原来是乔贝利呀、啊！
1: 没错，我总觉得乔贝利还隐藏着不少实力。
0: 乔贝利。
2: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星驼队出场。
3: 哦，看你们的眼神，今天这场比赛非打败我不可喽。
4: 乔贝利，
2: 比赛即将开始，乔贝利一个人站在了内场，看来完全不把对手放在眼里呀、啊。
5: 随机分配进攻方。
4: 乔贝利，看招！
3: 这个家伙和平时的对手有点不一样。
4: 制裁。
3: 看来他们几个是有备而来呀。
2: 乔贝利选手竟然毫发无伤的抵抗下了乔荣选手的元灵技，乔贝利选手不会被誉为本届宇宙杯的最强球员呢。
0: 现在的乔贝利已经强很多了，面对星途队的连续进攻竟然毫发无损。
1: 乔贝利的实力深不可测呀。
4: 摇哈，大地生日。
0: 这股力量好熟悉呀、啊！
4: 嗨！
2: 哇哦！这无比巨大的失手压向了深渊队的内场，乔贝利根本无法躲开。星途队的进攻完全被乔贝利破解了，
3: 还真有点本事。虽然不知道你们什么来头，但你们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0: 这是金刚能量。
2: 哇哦！乔贝利选手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本以为势均力敌的比赛，现在呈现出一片倒的局面呢。
4: 金刚属性的攻击，难道他已经可以掌握元灵之心的六系能量了？
3: 这一次是梦幻属性的攻击。
4: 好，嗨，

0: 恶。
1: 我多年的追求是值得的，这种力量太美妙了。
0: 是时候了，
1: 结束吧。不自量力的家伙，
0: 乔贝利。
1: 什么？
0: 镇灵鼓。
2: 哇哦，星图队三名选手并没有倒下，他们还能继续比赛。
3: 星图队，
4: 星图队，
5: 星图队，
3: 好棒！
1: 你们是？
0: 没错，我们是圣域园林。快还给我们园林之心。
1: 原来是圣域里的几

0: 这园林，就凭你们三个就想拿回园林之心，
1: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0: 这是什么来的？
2: 很久以前，我们各村的长老共同商量，用了毕生的精力制成了这个镇灵谷，为的就是防止有一天园林之心要落入恶人手里，我们可以镇压他的力量。哇！哎！
0: 咦！你们就拿个破鼓来吓我吗？
1: 大辉，削弱他的体力。
3: 我们上。
4: 嗨！
0: 怎么回事？我的力量被压制了。
1: 嘿嘿，乔贝利，见识到我们圣域镇灵谷的威力了吗？
0: 看来是那个谷压制了我的力量。
1: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5: 比赛真是高潮迭起呀！星兔队敲响了神秘的鼓声后，竟然反过来压制乔贝利选手。
6: 虽然不清楚星兔队使用了什么招式，但他们竟然能压制乔贝利，这届宇宙杯队伍的实力都不容小视啊！哼，
0: 我真后悔当初没把园林的老家毁掉，看来是我太仁慈了。
1: 你快点把园林之心交出来，它是我们园林重要的传承之物。
0: 园林之心放在圣域太浪费了，你们根本就不懂使用它的力量。
4: 小白，不要跟他讲道理，直接把他抓回去。
3: 乔贝利已经没力量反抗了，趁现在。
1: 封印绝技。
5: 星兔队三名选手开启了神秘的园林技，隐藏了赛场，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1: 镇灵谷，请释放你古老的力量，将罪恶之人永久封印。
0: 不，我历经千辛万苦才吸收了园林之心，你们别想把它夺走。
1: 小绿、大灰，我待会会释放全部力量驱动镇灵谷，你们抓紧时间进攻乔贝利。
4: 好。
3: 这一球是我替被你伤害的园林们打的，哈！
4: 这一球是我替被你毁掉的传承之地打的。
0: 不，我不甘心。
1: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尽快收回镇灵谷，回圣域去吧。
1: 这是哇！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渊队以强大的实力3-0战胜了星途队，恭喜神渊队晋级八强。
7: 小白啊，你没事吧？
1: 猪猪侠，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我对不起大家呀。
7: 别哭了，还有你说的任务是什么呀？
1: 乔贝利当时突然在传承之地出现。

0: 乔贝利，他不是被园林之星反噬了吗？
1: 哈哈哈哈，这还要多谢你们，让我彻底跟园林之星融为一体。
2: 把园林之剑还给我们！
1: 才不跟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呢！
3: 乔贝利的力量竟然强大到足以打开空间隧道了。
2: 好了，快追！
3: 等等，把这个东西带上。
2: 镇灵鼓。
3: 你们是全村的希望，拜托了。
2: 我们一定会把园林之星带回来的。
4: 原来乔贝利已经彻底吸收了园林之星，难怪他会变得那么强大。
5: 没错，嗯，在小白来到童话星球不久后，我们就感应到了小白的呼唤。我们星图一族和圣域园林从起源时代就建立了很深厚的情谊，而园林之心是我们两族誓要共同守护的信仰。在得知圣域的情况后，我们就决定协助小白夺回园林之心。可惜，
2: 但是我们失败了。
4: 小白别难过，我们一定会帮你夺回园林之心的。
6: 没错。
2: 你们，谢谢大家。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飞鹤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第15集，球场上的艺术家。

0: 乔贝利展现真正实力，打败了星图队。猪猪侠等人通过小白得知圣域经过，并向小白承诺要从乔贝利手上夺回园林之心。
1: 他简直可以成为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2: 猪猪侠，我们已经进入16强决赛圈了，接下来只要输一场就会被淘汰回家的。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还带我们出来闲逛。
3: 我们下一场比赛对战的是炫画队，肯定跟画画有关系，所以我带你们过来寻找艺术的气息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2: 虽然你说的没错，但艺术气息不是用鼻子闻的好吗？
3: 我闻到了，是最纯正的艺术气息。
2: 真的能闻出来吗？
3: 艺术啊，我找到你啦！啊，苹果、香蕉、葡萄散发出的香味儿，真是让人无法抵挡啊！好吃，真好吃！啊，
1: 这是我用来画画的素材，你给我吐出来！
3: 哎呀，住手！别晃了，噎住我了！噎住我了！
2: 小鹰。
4: 是猪猪侠、菲菲还有小呆呆，你们好啊！
3: 好久不见啦，小鹰。哇！哇，这幅画好漂亮哦！啊，你画的这位老人是谁呀？
4: 他是我最敬爱的奶奶。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来这里教我画画，这里充满了我们在一起画画的回忆。我把奶奶画到作品里，参加这次美术大赛，就当作是送给奶奶的一份礼物。
2: 你画得非常棒，一定可以取得好成绩。
4: 谢谢。
2: 怎么有一股奇怪的味道？这……
4: 抱歉，小呆呆，你应该是对颜料的刺激性气味过敏。我现在就把颜料拿开。
2: 队长，队长，你看。
5: 看什么看？不要打扰我取景。这次的绘画大赛，我一定要拿冠军。
2: 那。好像是小鹰耶。
5: 什么？小鹰？
2: 小鹰。
6: 维斯纳奖第一名小鹰，第二名是迪卡，恭喜他们。
1: 听说小鹰之前还是个优秀的绝境球手，真是多才多艺，他简直可以成为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5: 球场上的艺术家应该是我。
7: 队长振作点。
5: 这一次即使不择手段也好，我绝对不会再让他拿到冠军了。去吧，地狱恶犬，把小鹰的画狠狠撕碎。
4: 总算是画好了。这是什么东西？我的画。
3: 你想干嘛？

0: 行啊！
1: 啊！乖狗狗！
2: 可恶！那只没用的笨狗！
1: 队长，冷静点，我们还有很多招式呢。
0: 嘿！呵！呵呵！嘿嘿！呵！狂弹机！去把他们全部炸飞！
1: 听我口令，坐下，趴下，握手，很好，真乖。
3: 菲菲，没想到你还有驯兽师的天赋啊！
4: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这是干嘛呀？送我一颗蛋。
1: 猪猪侠，咕
5: 咕咕！难道他想？
1: 咕咕咕！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要！
1: 咕咕！小呆呆，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
7: 这个角度可以。为什么？为什么今天老是有人拿我的画画素材？
1: 咕咕咕咕咕咕！小鸡快过来，这里有好吃的。咕咕咕咕咕咕！大家不觉得这两只奇怪的小狗、小鸡都在针对小鹰的画？总感觉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3: 是谁呢？是哪个坏小子这么坏呢？
1: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
2: 可恶，要不是小虎队在，那幅画早就没了。
1: 难道这次画画比赛又得输给小鹰了吗？
2: 这是什么声音？
0: 你这个叛徒！
3: 原来是你们呢。
2: 猪猪侠居然多次破坏我的好事，
3: 你欺负人还怪我阻碍你，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你们先跑，我来阻止他。
1: 快想办法阻止岩石战鼓，
5: 民度非常。
3: 居然能够在密集的冰墙中穿梭，太厉害了！

0: 我来挡住他。
1: 嘿！猪猪侠，你这个碍事的家伙！嘿！哎！
2: 飞火流星，白纸，这难道小呆呆掩护我？
1: 连动变成
2: 燃烧一切吧。是这样，只要用火属性就可以克制它。
0: 咦，可恶的小虎队竟然打败了我画的岩石战虎。走，我们现在回去训练绝境球。后天要给小虎队一个狠狠的教训。你想干嘛？
3: 谢谢你们保护了我的画。
4: 小鹰，你客气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嘛。
1: 对啊，好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忙。
3: 好，为了答谢你们，我给你们画张肖像画吧。
4: 好啊，要把我画得帅一点哦。
5: 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7: 上吧。应该
18: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3: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香。

0: 鱼腥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像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第十六集，神奇炫化队。
5: 炫化队妒忌小樱的才华，于是在暗中破坏小樱创作，但都被猪猪侠等人一一破解，小樱最终顺利地创作出满意的作品。
6: 来欣赏我们都很好奇的话题吧。
7: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十六强淘汰赛，小虎队对战炫化队的比赛。
8: 谢谢大家的支持。
7: 让我们欢迎炫化队登场。

0: 出个场而已，不用这么夸张吧。
1: 炫花队为大家展现出惊世绝伦的画技，这种出场方式真的太有艺术感了。
2: 嘿嘿，观众们都被我们画技震惊到了。
3: 这还用说吗，我们可是绝境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2: 嘿嘿嘿嘿，没有了，绝境球艺术家的称号已经被小一抢走了。
3: 站长，
4: 你要吃醋呀。
5: 猪猪侠，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打败你。
6: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随机分配进攻方。
0: 先展示我们的第一副杰作，和呵树妖，
5: 把球夺回来。
0: 猪猪侠接球。嘿
5: 呵，给我抓住他。
6: 选手被击中。
0: 这藤蔓的味道好刺鼻啊。
5: 小呆呆小心背后。法师进攻。
1: 炫化队和画出来的园林完美配合，让小虎队陷入困境了，他们要如何应对呢？
5: 还有你藤蔓树妖。菲菲，
3: 只能防守了。纸，炫化队画出来的东西都是由颜料和白纸组成的，而白纸遇到火焰

0: 侠小呆呆，我们上。
1: 选手使用雷火元灵之力把喧哗队的招式化解，难道小虎队已经找到取胜的办法了吗？
0: 这样比赛才有趣啊。这一招就把你们淘汰掉，飞火流星。
2: 是时候了。
3: 你们看招吧。
1: 哇哦，喧哗队成功抵挡住了飞飞选手的进攻。
4: 怎么回事啊？
0: 你们太天真了，
5: 如果单纯靠火焰就能战胜我们，
0: 那我们也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6: 我们的话可是自带各种本身的属性的。
7: 什么是自带各种本身的属性？我还是听不懂啊。
8: 就是说他们画出的鱼可以在水里游，画出一只鸟可以御风飞翔，
9: 所以他们画出水属性的防御盾就不再惧怕火焰了。还以为炫化队只是在画画上天赋绝伦，没想到他们的球场战术也做到如此周密。猪猪侠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6: 好强的压迫力，
2: 见识一下我们真正的实力吧，小虎队，击败他们吧，不死鸟。

0: 小呆呆选手，目前2-0领先。
1: 上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2: 米糊教练，漩化队可以转化任何属性进攻。啊切，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切，
3: 小呆呆，怎么比赛开始之后你就一直打喷嚏呢？
2: 我不知道啊，从我被藤蔓困住身体的时候，我就感觉浑身都沾满了小樱那些颜料的味道。
3: 对呀，难怪我整天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
2: 好痒啊！
3: 这颜料，既然这些特殊颜料味道那么重，你为什么还要用这种颜料呢？
4: 因为它遇到低温会凝结得很快，就算常温也会比普通颜料更好保存，一旦凝固就不易溶解掉色。
3: 低温会凝结得很快，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大家过来一下。
0: 在上半场比赛中，炫化队为我们展现了精湛绝妙的画技，他们所画出的不死鸟完全压制住了小虎队。小虎队能找到应对的办法吗？
3: 小呆呆，打断他们画画。
2: 雷动变成。
5: 想要把我们分开，不让我们配合使出元灵技吗？太天真了！
6: 嘿，
7: 嘿，
5: 全宇宙的观众们，来欣赏我们。

0: 喧哗队居然操控幻化光剑，隔空完成了不死鸟的绘画，真不愧是绝境求生的艺术家呀！
1: 来一场华丽的落幕吧！这是我们最极致的艺术，七彩炫光。
2: 不会让你击中猪猪侠的，零度冰城。
3: 怎么球场的温度突然变冷了？
1: 莎莉，不要分心，快点解决猪猪侠。小呆呆，我一定会把握住你创造出来的机会的。
0: 虽然猪猪侠拼命拿回了球权，但小呆呆选手消耗完体内的元灵之力已经倒下了，现在再也没人能帮助猪猪侠了。
3: 猪猪侠真的要输了吗？
4: 没有了小呆呆的冰墙，估计猪猪侠再也没有办法把球接下来了。
1: 猪猪侠能把我逼到这个程度，你已经很不错了。画笔的颜料凝固了，这是怎么回事？
5: 计划成功了。
1: 你究竟做了什么？
5: 我们一开始假装使用冰墙分割战术，真正的目的是让你打碎冰墙，利用碎冰降低赛场温度。在低温下，画笔上的颜料会加速凝固，你就没有办法再画画了。
2: 只要你们无法画画，那就使不出元灵技能了。
1: 可恶，一时大意，竟然连这么基础的画画知识都忘记了。
5: 该我了。

0: 哇哦！小虎队再次绝地大反击，在最后一刻战胜了实力强劲的炫化队，成功晋级八强。
1: 又输了，曾经引以为傲的才能，现在都变成笑话，我不甘心啊！
2: 你们真的很厉害哦，就连传说中的不死鸟也能画出来。我想你一定付出了许多努力，才能做到的。
1: 你是说，你喜欢我们的画？
2: 肯定喜欢喽！你们又会画画，打劫进球又那么厉害，
3: 我要是这么聪明就好了。
1: 哼，你怎么可能做到呢？我可是全能天才。
2: 啊？
1: 下一次，当我们再见面时，我一定会打败你，也会堂堂正正的打败小樱。
2: 好啊，我也期待下次和你对决。
1: 对了，这幅画，
2: 你给我站住！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小虎队通过凝固炫化队画笔的颜料，反败为胜，成功进入8强赛。众人前往查看下场比赛的对手，补三补四却在自由人队的欺瞒下做了亏心事。
6: 战天王，
7: 战天王，
8: 飞天王。
9: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全金属星球的机甲队。他们拥有坚固无比的防御，拥有无可阻挡的凶猛火力，全身炫酷的机甲简直
10: 哇，太帅了，好厉害呀。
11: 哥哥，我决定了，我要去现场看机甲队，如果能亲手摸一摸机械人，那就太棒了。
12: 我们现在就走。
10: 哦耶。哎呀，
13: 你们两个跑那么快去哪儿？
14: 他们说要去看机器人。
13: 机械人？你是说机甲队？
15: 机甲队吗？有人在会议室等你们，说有重要的事情。
16: 知道了，谢谢。
17: 走，过去看看。
16: 走。
15: 啊！哎，等我把这些粘合剂倒上去，看你还能不能动。
14: 啊！这边，耶！这边，机器人在这边。
15: 糟糕，有人来了！哎呀！
18: 啊！你没事吧？
15: 没事。你们是？
19: 我们是小虎队的队员。
14: 这些机械人都是你的吗？
19: 好霸气呀！
18: 我好喜欢它呀，能让我摸一下吗？
14: 可以吗？
15: 可以啊，正好我需要给机械人做保养，你们能帮我把这个倒在机器人上面吗？
19: 没问题。

0: 今天是宇宙杯16强决赛的最后一场，由来自全金属星的机甲队对阵自由星的自由人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咦，教练，你们也来了？哈哈，
2: 还不是因为不放心你们两个嘛。
3: 不三不四，你们近距离看到机器人了吗？
1: 何止啊，我们还帮机器人做保养呢。啊，
3: 保养？
0: 有请来自全金属星球的机甲队。哎，
1: 哇，机器人出来了，好帅呀、啊！机器人加油！
0: 下面有请来自自由星球的自由人队登场。
4: 咱们这些机械还能活动自如？
5: 可能还没生效吧。
0: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6: 机甲队变身。
7: 喂，战天王，
8: 战天王，
9: 逆天王。哇
10: 哇，好帅呀，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
5: 对，队长，现在怎么办啊？
4: 尽量不被对方拿到球，只要粘合液生效，胜利就属于我们的。
13: 随机分配进攻方，
4: 我们上。
5: 哎，吃我一球。哎，看招。
7: 喂，撤。喂，
5: 喂，
4: 不要让对手有进攻的机会。
7: 喂，嗯，来呀。嗯，
4: 哎，万夫雷霆。
5: 大家小心，注意分散，躲开。
7: 轰天炮！
5: 小心！
0: 哇哦！机甲队使出了威力无比的轰天炮，一下子就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4: 你们躲不了的，电闪火石。看来生效了。

0: 动不了了。哼
1: 哼，轮到我们表演了。
2: 哎呀，机甲队好像突然动不了了。自由人队抓紧时机，对对方进行了暴风雨般的攻击。
3: 怎么回事？他们好像动不了了。
4: 快看，那是什么？
5: 这不是粘合液吗？
6: 粘合液？
5: 这可是会使机械的关节严重受损的。为什么会粘在机甲上呢？啊！
6: 糟了，原来那个是粘合液。
2: 机甲队毫无还手之力，这样下去，体力值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的。
7: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2: 上半场结束。
6: 怎么会这样？哥哥，怎么办呢？倒那些粘合液，我们都有份呢。
8: 我现在就告诉裁判。
6: 等等呀，万一知道是我们干的，小五队会不会受到什么牵连处罚呀？我害怕连累了大家。
8: 但是不把真相告诉协会，机甲队就会输得很冤枉，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6: 可一旦把事情说出来，小五队被取消参赛资格怎么办？
1: 进攻！
9: 没想到面对如此猛烈的进攻，机甲队还能坚持这么久，防御力真的是非同一般呐。
3: 但如果机甲队继续这样无法动弹，迟早还是会输了比赛的。对了，补三补四呢？
8: 告诉协会，
6: 不告诉协会，
8: 告诉协会，
6: 不告诉协会，
8: 告诉协会。啊！
10: 爸爸爸爸，我们快跑！我不小心把开关弄坏了，我们快跑，要不被别人发现了。
11: 不能逃跑，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责任。
8: 弟弟，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
6: 我也是。
12: 这帮家伙还真耐打，不过比赛也快到此为止了。
6: 比赛暂停。
8: 比赛暂停，
6: 比赛暂停。
13: 补三补四，
8: 是我们在机械人身上倒了粘合剂，导致机甲队行动受阻。
6: 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负责。这场比赛对机甲队太不公平了，我希望终止这场比赛。
2: 这样的话，系统裁判会终止这场比赛。小虎队稍后请到协会接受调查。
14: 不，我要终止比赛。
7: 愚蠢的家伙，竟然选择继续和我们比赛，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2: 既然机甲队不愿意追究，那比赛就继续进行吧。
7: 成功了，全部命中。什么？
9: 卑鄙的家伙，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就是你们吗？我们的机甲其实是由生命的元灵，他们已经把事情经过完整录像了。你们趁我们不在，把粘合剂倒进我们的机甲里，还嫁祸给小虎队。
7: 哼，既然你们知道了真相，为什么刚才不说出来？
9: 哼，如果提前说了就会中断比赛，就不能在赛场上狠狠地修理你了。
2: 机甲队突然又可以自由活动了。
7: 怎么可能？你们为什么能恢复自由？
9: 之前在挨打的过程中，已将你们的攻击力转化为热能，经过高温将粘合剂溶解。你们没注意到我们机甲一直在冒着热气吗？
1: 可恶，这下怎么办？
7: 稳住， 他们的体力值也不多了，我们和他们拼了。
9: 很遗憾，接下来你们不会再拿到球权了。
15: 目标锁定。
16: 自由人队三人失分，机甲队获胜。
17: 哇，好帅啊！
2: 比赛结束，机甲队晋级八强。下一场他们的对手是东道主小虎队，强强对决，一定精彩万分呐！
16: 通过机甲队提交的录像，你们的行为涉嫌违规，请到协会接受调查。
18: 哎呀，谢谢你们不追究小虎队的责任。
7: 本来就不是你们的错，这两位小兄弟肯为我们站出来仗义直言，应该是我们道谢才对。
9: 你们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很荣幸下一次能和你们对决。啊，
8: 那个，我们能摸摸你的机甲吗？
9: 当然没问题。哇！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人队使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比赛优势，但却败在了机甲队的强劲实力下。见识到机甲队强大实力的小虎队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10: 嘿
9: 嘿，
3: 咪虎教练，机甲队的机械原理很特殊，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该怎么办呢？
11: 嗯，我有个计划。
12: 菲菲宝贝，
11: 哎，
3: 啊，爷爷，
12: 哎，菲菲宝贝，是不是正在为对付机甲元灵而烦恼呢？不用担心，爷爷已经为你准备了一套非常厉害的机甲装备。
13: 机甲？机甲在哪里？
12: 嗯。啊！
14: 这是花爷爷专门请专家倾尽心血制作而成的机甲，它比机甲队的机甲更大更强。
11: 哦，
14: 有没有人想要体验这台机甲的威力啊？
13: 我们要体验。哇，太有趣了！
14: 你现在可以试着操控机甲行动了。
13: 哇，好像有点重啊！
8: 我现在要对你发起进攻喽！嘿嘿，哎，
13: 完全没事。
11: 这个机甲的防御力确实很高啊！
13: 这怎么回事？好像很难站稳呢、啊！哎呀，
8: 这个龟挂架，这机甲怎么老是东倒西歪的？

0: 按照刚才机甲的动作来看，应该是机甲人的体重过大，导致了下盘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容易发生失衡的状况，这是大型机甲无法规避的问题。
1: 也就是说，这机甲完全不能拿去比赛喽。
2: 菲菲宝贝，不要沮丧，爷爷马上再想其他办法。
3: 爷爷，我本来就没打算用机甲去比赛，因为我信任我的伙伴们，
1: 还有我
3: 也相信自己的实力。
4: 菲菲，你又成长了，爷爷好欣慰啊。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八强赛，小虎队对战机甲队的比赛。那么，先让我们欢迎机甲队登场。机甲队拥有强大的攻防能力，几乎没有队伍能打破他们的钢铁之躯。哎，
6: 机甲队空降成功。
5: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童话星的骄傲小虎队，他们今天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让我们给予他们最热烈的鼓励吧。
7: 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
3: 对，
0: 童话星的朋友们，终于要和你们一战了，
1: 能和你们比赛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居然也用了这么强劲的攻击力。嗨，嘿，我们的进攻还没结束呢。
1: 好，嘿，哎，哇哦！双方一上来就施展出浑身解数，完全不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呀。
2: 对，
0: 嘿。
1: 但小虎队的体力值却不停地下降，而机甲队几乎毫发无损。
3: 教练，机甲队的防御能力太强了，我们的进攻毫无作用啊！
4: 哼哼，别紧张，好戏在后头呢。
2: 嗯，小虎队确实很了不起，但你们的进攻的威力还是无法对我们造成有效的伤害。
0: 嘿嘿，第一步战术达成，小虎队准备，出击，嗨，
2: 小虎队双人进攻的威力果然很强，但是还不足以击破我们的防御盾，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钢铁之躯。
5: 这是怎么回事？
0: 嘿，我知道你们的防御坚不可摧，所以我们想到了其他办法。
4: 机甲队的防御力太强了，想把他们的体力值消耗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一个办法淘汰他们，就是把机甲队推出界外。
0: 机械脚底非常光滑，在冰面上金属和冰面的摩擦力几乎忽略不计，而小呆呆一开始就慢慢把地面变成冰面。
6: 机甲队两名选手出界失分，
1: 真是峰回路转的进展呐！原本处于劣势的小虎队竟然一下子淘汰掉机甲队两名队员。
0: 哦，太好了，计划奏效了。啊，
2: 我不得不说，你们的战术真的很精妙，和你们比赛让我学习到不少东西。

0: 不过我们在下半场将会展示终极实力，你们可要做好准备了。
1: 放马过来吧。
2: 在上半场比赛中，小虎队依靠着冰面战术出其不意地淘汰了机甲队的两名队员，那么在下半场两队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去
0: 终极形态绝境守卫者。
4: 啊，好帅呀，好帅呀。
5: 哇，比之前的机甲更大更酷了。
1: 小呆呆，
0: 同样的招式对我是无效的。哎，
2: 小虎队再次施展冰面战术。
0: 猪猪侠，你是无法击倒我的，无限能量炮。
6: 零度冰球，
2: 泰隆选手威力巨大的一击，直接把菲菲选手淘汰出局了。现在替换成小呆呆在那场。机甲队真正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小虎队接下来要如何应对呢？
1: 鬼管家，这机甲怎么老是东倒西歪的？
0: 那按照刚才机甲的动作来看，应该是机甲人的体重过大，导致了下盘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容易发生失衡的状况，这是大型机甲无法规避的问题
1: 啊。既然这样，我就全力进攻泰隆的腿部。
0: 猪猪侠，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一刻。能量光波，
1: 泰隆，就像比赛开始之前所说，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果然是这样，
7: 猪猪侠已经找到了突破口，再加把劲儿打败他。
0: 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比赛了。
1: 这句话也是我想说的。
0: 能量光波，
8: 即使我被淘汰出外场了，但也不能忽略我。
1: 机会。

0: 糟了！
1: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2: 啊，终于赢了！
3: 泰隆选手倒下了，小虎队以1%的微弱优势惨胜。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两支队伍，同时恭喜小虎队晋级宇宙杯4强赛。
4: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5: 周周侠，你做得太棒了。
6: 这都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啊。
1: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第19集，以柔克刚。
1: 小虎队艰难战胜机甲队，成功进入4强赛，但更强的对手挡在了他们的面前。为了帮助队伍获胜，小呆呆拿出了自己最得意的技巧。嘿，哎呀！
16: 奇怪了，怎么咪咕教练还没来呀？
17: 不是说好了今天准时来这里特训的吗？
18: 我知道。咪咕教练肯定还在睡懒觉，不如我们也回去。哇哦！
16: 哎呦，
17: 哇，好大的发 球器呀？不对，他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呢？迷糊教练，
4: 这可是我浪费了好大的功夫才买到的特制发球器，它发出的球威力能够媲美泰坦队的力量。
17: 它也就比普通的发球器大一点，能有多厉害？

0: 就让我来尝尝它的威力吧。来吧。哇，
1: 威力好像是越来越大了。等等等等等，
2: 这就是泰坦队的力量，太恐怖了。
3: 泰坦队就是以强大的发球力量而闻名，等你们可以接住发球器的球，才有资格跟泰坦队交手。猪猪侠，你还想再尝试一下吗？
0: 不要啦。
4: 就连善于防守的猪猪侠都被瞬间击飞，换我上场岂不是更惨？
3: 好了，下一个是谁呀？那就小呆呆先上吧。
5: 好吧。

0: 人。
1: 哇！不好意思，我也失败了。
2: 已经比我表现的好多了。
0: 小呆呆的表现验证了我的预计，应对泰坦队的力量的方法就是以柔制刚。
1: 可是我刚才也没接住球啊。
3: 恐怕我们队伍里没人能接住泰坦队的头球啊。
0: 这个说不定，光凭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难化解泰坦队的力量，但如果是三个人一起用以柔克刚的方法呢，通过不断重复的卸力，将会有很大的机会接下对方的球。
2: 原来如此。
0: 为了抗衡泰坦队，我打算让小呆呆在短时间内教会大家太极推手的技巧。
3: 好。

0: 练习太极推手，首先要做到静心，慢慢感受到力的运转，就能找到卸力的技巧了。
1: 好。
2: 哇，菲菲好厉害呀！他们也……不行，我得赶紧练习，不能输给他们。呀，受不了啦！哎呀，
0: 猪猪侠，不能被外界影响到自己，要静下心来练习。
2: 哎呀，来来去去不就是那几个动作吗？我来示范给你们看。
3: 猪猪侠，你是来搞笑的吗？快下去吧，别妨碍大家学习了。
4: 你是要耍醉拳吗？哪里是太极呀？
2: 我是真的学会了呀。

0: 不信，我跟小呆呆切磋一下。
1: 猪猪侠，修炼太极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平静的心态，不是比试高低啊。
0: 来吧，小呆呆。奇怪，怎么你能化解我的力道呢？
1: 感受力的运转，然后根据运动的轨迹去限力。
0: 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再来，看我的神龙分析瓜。嘿，哎呀！
2: 猪猪侠哥哥完全就没学会太极呀。
1: 没事吧？
0: 哇，我不练太极了。我要找到其他对付泰坦队的办法，你们等着瞧。
1: 猪猪侠，
3: 猪猪侠这急性子。
0: 呀，为什么太极那么难练呢？动作不就来来去去的那几个吗？
4: 求求你们快点过来，我真的很急呀。
0: 阿姨呀，你怎么了？
4: 你看前面，前几天的暴风雨把路边的路灯吹倒了，现在我的孩子发高烧都昏过去了，如果不快一点送去医院，
0: 交给我吧，我来把路灯推开。
5: 好重啊！
4: 我也来帮忙。
0: 如果我学会了太极，就能早点帮阿姨解决困难了。
1: 猪猪侠，没事的，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很努力的练习呢。
0: 谢谢你啊，小呆呆。
1: 猪猪侠，回想一下，你练太极的初衷是什么？
0: 当然是打败泰坦队了，我们离总决赛就差一步了。
1: 打败泰坦队的确是我们的目标，但你还没有练会太极，就已经在想怎么去打泰坦队了。你的心完全没有静下来。
0: 心还没静下来？
1: 内心毫无杂念，如同镜子般平静。闭上你的眼睛，听。小鸟清脆的叫声。调整你的呼吸。感受周围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哪怕是一片掉落的树叶。

0: 哎，哦哦哦哦！
1: 嘿嘿，啊，小呆呆，我好像领悟到一点技巧了。
2: 猪猪侠，你干嘛拿叶子扔我呀？
1: 不好意思啊。啊，原来我一直欠缺的东西就是静心。我们赶紧回去练习吧。
2: 等等我。
3: 超级无敌战斗机。哎哎呀。啊，我的飞机。
2: 猪猪侠。
1: 不行，这油桶太重了，根本挡不住啊。既然挡不住，那就改变油桶的运动方向。哎，嘿。

0: 定。
1: 猪猪侠，你们没事吧？小朋友，你这样冲出马路是很危险的，下次不要这样咯。
2: 对不起，我知道了。
1: 猪猪侠，你真棒，竟然能够随机应变，把太极活学活用。
0: 话说回来，原来太极还能这样用，实在是太有趣了。
3: 哇呼！观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四强赛，小虎队对战泰坦队的比赛。哪支队伍能从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继续追逐宇宙杯的荣耀呢？答案将在这里揭晓。
4: 小虎队，
5: 小虎队！
3: 首先介绍的是泰坦队，传说他们是远古大力神的后裔，号称拥有最强的力量，是本次宇宙杯的夺冠热门。
6: 泰坦队是不可战胜的。
7: 第20集，借力打力。
8: 为了应对泰坦队，咪咕教练让小呆呆教会了其他队员太极技巧。小虎队以为能轻松赢得比赛的胜利，但泰坦队却展现出超乎他们想象的强大实力。
3: 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四强赛，小虎队对战泰坦队的比赛，哪支队伍能从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继续追逐宇宙杯的荣耀呢？答案将在这里揭晓。
4: 小虎队，
5: 小虎队！
3: 首先介绍的是泰坦队，传说他们是远古大力神的后裔，号称拥有最强的力量，是本次宇宙杯的夺冠热门。
6: 泰坦队是不可战胜的。
3: 接下来是我们童话星球的骄傲小虎队，他们迄今为止已经创造过无数的奇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带来更多的荣耀。
0: 家的支持，我会好好努力的。
6: 猪猪侠，我将代表伟大的大力神打败你们。
0: 小虎队不怕任何对手，不管你来自哪里，我要做的就是打败你。
6: 有点意思。
9: 比赛开始，请激活元灵锁。
10: 元灵之力
11: 变身。
12: 攻
0: 防
12: 辅，
11: 啊！元灵之力变身，
9: 随机分配进攻方。
6: 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吧。大地重击！哇
3: 哦，泰坦队发起进攻了。
0: 小呆呆、菲菲，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训练的成果。
12: 好。
3: 难以置信，小虎队竟然挡下了泰坦队的攻击，他们是本次宇宙杯上第二支能挡下泰坦队进攻的队伍。
13: 泰坦队的力量超乎常人呐、幸好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
0: 啊，轮到我们进攻了。
6: 你们很不错，再试试这一球。
14: 咪咕教练，
13: 先别担心，接着往下看嘛。

0: 哎哎啊！
1: 哦，猪猪熊纷纷，
2: 哇，我们还能坚持一会儿。哎呀
3: 啊！把球的力量再化解多一些。
1: 大家交给我吧。
2: 以柔制刚，以力卸力。

0: 什么？
1: 这就是太极中的四两拨千斤，不管对手的威力有多强，通过三个人的不断卸力，最终再强的钢筋也能化解成无。
2: 看，太好了，终于接到泰坦队的进攻了。
1: 哼哼，
0: 你燃起了我的斗志，猪猪侠。
3: 上吧，猪猪侠。
4: 嘿，嘿，猛虎金刚闪。
0: 队长，让我来。
3: 零度冰城。
0: 威力不错，但是还不够。
5: 就是现在。

0: 难以置信，泰格选手居然被打中了。
1: 不错呀，小虎队竟然让我们使出最强招式。
2: 啊，那是什么？
1: 这是我们泰坦一族远古流传下来的秘法，我们现在的力量、速度、体力比原来提升了数倍。
3: 这么厉害呀！
4: 猪猪侠，保持进攻的节奏。
3: 嗯。
0: 天哪，泰格选手没有做出任何防守动作，但菲菲选手的飞火流星根本没有伤到他分毫啊。
5: 这就是泰坦队的真正实力，不愧是能和永恒队相提并论的队伍啊。
1: 猪猪侠，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来吧，我们都等不及了。
1: 天地怒吼，一击必杀。
4: 菲菲，
3: 菲菲，
4: 快把球传给我，不然你的体力值会清空的。
3: 我还能继续坚持一会儿，
4: 相信我，我一定会接下这球的。我一定会拿下这球的。
3: 干得好！
1: 破！
3: 小呆呆，
0: 泰格选手突然施展出恐怖实力，率先拿下一分。
5: 泰坦队的力量已经超出了太极的承受极限，普通的招式没办法化解了。
6: 完了完了，小呆呆被打出内场，现在没有人能把对手的球接下来了。
2: 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吗？止步思强。
1: 猪猪侠，你们很了不起，但也到此为止了。

0: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1: 来！哎呀！还不死心吗，猪猪侠？
2: 猪猪侠，我已经没力气躲开下一次攻击了，我要用身体强行接球，你拿下球去。
3: 不可以，没有小呆呆，我们根本无法接住这个球。
4: 等等，无法接住？
5: 不行，这油桶太重了，根本挡不住啊。
4: 既然挡不住，那就改变油桶的运动方向。
3: 也许可以试试这个办法。
4: 这样，我们去啊，记住了吗？
1: 猪猪侠，该结束了。大地重击，
3: 小呆呆，把球传给我。
5: 好。
1: 多此一举，无论你们传递多少次，都无法把球的力量卸下来。
6: 教练，他们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7: 球的威力好像根本没减少，现在只会白白浪费他们的体力呀。
8: 猪猪侠，可真有你的。
9: 哇，猪猪侠选手竟然把球直接打回去了，
10: 这是以对方之力反加其身，
11: 既然无法接住就把它还回去，
12: 太厉害了，猪猪侠
1: 很聪明嘛。不过你以为我们没办法挡下自己的球吗？
13: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9: 真是史诗般的对决，小虎队打败了实力强横的泰坦队，成功晋级总决赛。
14: 小虎队，
15: 小虎队，
16: 小虎队，
17: 小虎队，
18: 小虎队。
1: 不可能，我们的力量自己最清楚，没理由挡不下来呀。
4: 没错，单凭你们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打败你们，但是我们传球的过程中都各自注入了元灵的能量，所以加起来是6个人的力量。
7: 猪猪侠哥哥，你是最棒的。
4: 我们赢了。
10: 我就知道你们能做到的，
4: 都是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啦。
8: 大家做得很好，接下来的决赛将面对深渊队和永恒队之间的胜者，不管是哪支队伍都是一场苦战呐。趁着决赛前时间充足，我会带着大家去观看他们的比赛，提前了解对手的实力，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7: 永恒
8: 小虎队艰难战胜泰坦队，成功进入了总决赛。永恒队与深渊队开始激烈的对决，然而比赛的发展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9: 即将为大家带来本届宇宙杯半决赛的另一场比赛。
10: 欢迎回到宇宙杯半决赛的比赛现场，精彩万分的宇宙杯已进入最后阶段。首先要恭喜我们的东道主小虎队成功夺下宇宙杯总决赛参赛资格。
11: 未来的太阳之子签名照要不要了解一下呀？宇宙杯结束后，我将成为真正的太阳之子，那时候我的签名没那么容易拿到手喽，大家快来哦。哎呀哎呀，
12: 坐好。
10: 哎，让我们把目光移回场上，即将为大家带来本届宇宙杯半决赛的另一场比赛。到底与小虎队会师决赛的是哪一支队伍呢？是一路以黑马的姿态杀入半决赛的深渊队，还是上届冠军永恒队呢？让我们有请站在顶峰的男人，太阳之子巴雷特和他的永恒队登场。接下来有请本届最神秘的深渊队登场。深渊队，

0: 能请到乔贝利真是太幸运了，我在俱乐部将会在宇宙杯打响名号，飞黄腾达的日子就不远了。教练，你觉得这场比赛谁会赢啊？永恒队作为上届冠军，实力毋庸置疑，不过获得元灵之心力量的乔贝利实力深不见底，鹿死谁手，不到最后还很难说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太阳之子必胜，加油！
2: 好好享受这最后的荣耀吧。

0: 因为这场比赛过后，他就是我的了。
1: 在我面前，有这天真想法的人可不止你一个。
2: 请双方选手准备。
0: 用园林打球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将击败你，开创绝境球的新篇章。哈哈哈。

0: 虽说这只是永恒队用来试探对方的一击，但威力也不小啊。乔贝利居然这么轻描淡写就破解了，
1: 有点本事再来接接我这招。嘿，猛虎下山，呵，嘿，猛虎追击，嘿嘿，呀，嘿，
2: 出现了巴雷特的猛虎追击，以连续不断的进攻给予对手如饿虎扑食般的进攻，
0: 以快速进攻的方式让对手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3: 太阳之子加油啊，嘿嘿，嘿呀，嘿呀，嘿，
4: 哎呵，啊！居然还有两个这么强的防御手，他们三个人的默契，简直就像同一个人的思想一样。
1: 嘿，嘿，嘿呀，嘿，
5: 嘿，嘿。
1: 马格南
0: 好强啊，无论是对于队友状态的判断，还是反击的力量和时机，都算得恰到好处。乔贝利，你到底还藏着多少实力啊？
1: 真叫人惊喜啊，来吧，让我痛快的大战一场。
6: 队长，
1: 哎呀，
2: 啊，这难道是虎鹤双形？
1: 哎，嘿，哎，哟，
3: 啊，啊，嘿，嘿，啊，耶。
2: 不愧是永恒队的无敌战士，一出手就获得了成效。
1: 哎，你也逃不了。哎，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这才是永恒队的真正实力啊。
0: 虎鹤双形并不是单纯看上去的两面夹击这么简单。巴雷特和麦林借助虎为攻、鹤为辅的模式，以暴雨般的进攻将对手一步步逼向绝路，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我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
3: 真是厉害，当时在小组赛时和我们的一战，永恒队根本就没有用尽全力。
1: 怎么样？
7: 什么怎么样？
1: 你该准备动真格的了吧。

0: 如果你只有目前这个程度，还不值得我认真起来。
1: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使出真本事？
2: 好可怕，他们还是人吗？
3: 好吧，你是第一个让我使出这一招的人。呀！
4: 哇，龙形，是巴雷特的终极大招龙形。哎。
5: 什么？
4: 哇！看来乔贝的选手打算把这招接下来。
3: 哼，你太狂妄了！龙行！
6: 哇！啊！
3: 哎！
7: 有龙的力量！
8: 有龙的力量！
3: 巴雷特，你是最强的。
9: 果然还是巴雷特强，不愧是太阳之子。教练，你怎么了？
10: 怎么了，队长？
3: 乔贝利。
4: 哼哼。啊，这怎么可能？乔贝利接下来巴雷特的终极大招龙形，
5: 而且他是故意的。
9: 什么？
5: 乔贝利特意挨那么一下，就是为了亲身测试巴雷特的球到底有多大威力。
0: 居然有点痛的，不愧是当今的太阳之子。我应该对你的表现有所回馈，以表示我的敬意。再见。
11: 深渊队3-2获胜。
4: 真是令人意外的结果，由乔贝利所率领的深渊队继续扮演着黑马本色，将卫冕冠军永恒队打败。换言之，接下来和我们东道主小虎队争夺冠军的队伍是深渊队。
9: 乔贝利，我一定会在总决赛打败你的。
5: 时间只剩下半个月，老实说，以我们小虎队现在的实力也撑不过3分钟。
12: 教练，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9: 教练，总不能还没比赛就先放弃吧。冯老师，去找冯老师，他肯定有办法的。
5: 猪猪侠，我们和乔贝利的差距根本就不是用训练就能弥补的。
13: 对了，我想起圣域有个叫试炼之路的地方，相传只要通过那里的考验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14: 试炼之路，
15: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16: 大家冷静一点，就算有这么一个试炼的地方，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回去呀。
17: 这是我发明的园林通讯仪，以后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就用它来联系我。
9: 好的。不对呀，谁说我们回不去了？
7: 你有办法？
9: 大家跟我来。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
1: 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0: 深渊队轻松进入总决赛，为了弥补与乔贝利的实力差距，小虎队进入了试炼之路，并遇上了意料不到的对手。
1: 大家跟我来。
2: 哎呀，我的老药啊！
3: 难道你们第一次也是这么进来的吗？
4: 哎呀！猪猪侠哥哥，我们来帮你。哎呀！
1: 我说大叔啊，就没有温柔一点的着陆方式吗？大叔，原谅大叔。
5: 我觉得我的着陆方式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这样也行啊。
6: 大叔，谢谢你带我们回来。
5: 不用谢，有事就来怪诞森林找我吧。再见，小朋友们。
7: 再见。
1: 这就是园林圣域。
8: 哇，
1: 好美呀！
9: 我们快去找长老吧。
10: 这个试炼之路嘛，确实是有，但是嘛。
9: 长老，你快说呀！
10: 这个，
9: 若要拿回园林之心，必须依靠猪猪侠他们的帮助，而我们能做的事，就是想尽办法让他们变强。
10: 哎，我就是怕你们去了就回不来了。
2: 什么？
10: 从前试炼之路在部落内可是相当有名啊，每隔一段时间。都有年轻的战士为了追求力量而前去挑战，但结果这些年轻战士去了之后没有一个能回来的，所以前代长老不能任由悲剧继续发生，决定将试炼之路封闭，任何人禁止进入。最后试炼之路的真相就交由长老们代代守护，部落内只剩下口耳相传的传说了。
11: 这么多年

0: 就没有一个能成功通过试炼的。
1: 嗯，也不是一个也没有。传说有个进入试炼之路的神秘英雄，他达到了破碎虚空的境界。这只是一个传说呀。
2: 不是，那怎么能知道呢？既然有成功的例子，那就代表着有希望。就让我们缔造新的传说吧。
3: 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先从这里，然后到这里。
4: 长老，我相信他们一定能通过试炼之路的。
5: 什么东西呀？
4: 好可怕！要是进去回不来怎么办？
2: 都来到这里了，就没有理由放弃回头了。
6: 对，不要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4: 等等我们！哥哥，我有预感，里面有可怕的怪兽在等着我们。
6: 你们别大惊小怪的，自己吓自己。
2: 大家小心呢。
1: 担心的话，怎么不跟他们一起过去呢？
3: 不行，因为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挑战。
2: 这是哪里呀？我得赶紧去找其他人才行。太好了，是出口。
7: 你是谁？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
8: 我会用你最擅长的方式彻底打败你。
7: 等等。你到底是谁？你干嘛装成我的样子啊？你说话呀。我现在正在找我的同伴，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耗。
8: 你是跑不掉的。
2: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一直追着我？
8: 我就是你啊。
2: 你就是我？什么意思啊？
8: 少废话。
2: 看来不打倒你，我是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了。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妖怪，但你肯定不是我。
8: 被自己的绝技打倒，爽不爽啊？
2: 别小看我呀。
8: 没用的，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们的习惯是一样的。你下一个球怎么打？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0: 了。
1: 嘿，
0: 不是他变快了，是我们变慢了。
1: 嘿，
2: 嘿，
1: 哈，
2: 嘿，哎呀，啊，
1: 嘿，呵呵，
0: 猪猪侠，我发现他的体力根本没有下降。
3: 不是吧，
0: 这样下去不行，我们的体力不断下降，而他根本不会累，我们打不赢他的。啊，
2: 不，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小虎队莫名其妙的被打散，再到妖怪出现，过不了这一关，我们是无法走下去的，这是试炼之路给予我们的试炼。
1: 你这是垂死挣扎，我的体力不会被消耗，而你的体力会一直下降。嘿，哎，你要完蛋了！嘿，
2: 嘿，
1: 嘿，嘿，
2: 哎，
1: 哦，你是不可能打赢自己的，猛虎金刚山。
2: 哎呀，哎，啊啊啊啊啊啊，哎呀，阿武，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练习猛虎金光闪的时候吗？
0: 哎呀，当然记得，我们连续通宵练了好几晚，但都没有成功，还一度想放弃呢。
2: 是啊，不过我们不都挺过来了吗？猛虎金光闪，成功啦！难道我们现在真的无法再进步了吗？无法打败以前的自己吗？
0: 不，小虎队能从流星联赛一路打到顶级恒星联赛，最后来到宇宙杯，就是因为比昨天的自己更强，不断的超越自我。
2: 没错，我们一路向前，从未停下过脚步，这次同样不会在这里跌倒，就让我们一起超越自己吧。
1: 啊，什么？你竟然还有力气反抗？
2: 没错，我的体力确实快用完了，但是并不能阻止我继续变强。
1: 啊！哎呀，
2: 我在不断的成长进步，而你只是以前的我。嗨！
1: 哎哎！哦！哎呀！哎呀！
2: 我要比以前的我更强。
1: 哎呀！哎呀！
2: 比昨天的我更强。
1: 哎呀！
2: 比一分钟前的我更强！
1: 哎呀，
2: 嘿，嘿，嘿！
1: 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不可能！你明明累得动不了了。
2: 呀！突破极点，超越自我，勇往直前！哈！
0: 赢了，终于赢了！
2: 我们做到了，我们突破了极限，超越了自己。我果然是个天才，阿武，你看，我现在这样超帅哦。
0: 别高兴得太早，前面还有未知的考验等着我们呢。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1、2、3，
8: 茄子。
9: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2: 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3: 太阳风暴要来了，
1: 校霸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霸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4: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5: 方南的鱼鹩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6: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出发，忘我对，哦哦哦，忘我对，哦哦哦，忘我对。
1: 求求任务。哒哒，
2: 干得漂亮，灰灰。猪猪、毛毛，快来看这个特别酷的雪宝！
1: 马上就来，莱德。
3: 好，猪猪在教我怎么用他的滑雪板。
1: 下次我会教你怎么停下来。
4: 亚历克斯，想帮我遥控新的无人机运送平台吗？
1: 等我一下，爷爷，我正在追踪雪地上的大脚印呢。你觉得是谁的脚印？
4: 脚印太大，不可能是松鼠的。说是大象的又太小，也许这些脚印
1: 是熊。
4: 哦，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不是，爷爷，你看有熊。
5: 快点，莉莉，我们该工作了。你要继续睡也行啊。
6: 华丽，我找了一些很好吃的海鲜给你吃。哇哦，华丽，你打呼的声音好响啊！啊，如果你在这儿，那儿是谁？熊宝宝在我的船上睡觉，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2: 早啊，阿宝船长。
6: 你看是谁在甲板上睡觉？
2: 熊宝宝吗？等等，又有人呼叫我。你好，
5: 莱德，你一定不信，我看到谁在宠物美容院睡觉。
2: 哇哦，又有一头熊。等一下，凯蒂，又有人呼叫了。嗨，亚历克斯。
7: 莱德，莱德，你猜我们发现了什么？
2: 是熊吗？
7: 对呀，你怎么知道？
4: 是头大熊，莱德。
2: 那头肯定是熊爸爸，他们整个家庭都在镇上睡觉呢。
4: 我该怎么办呢？
2: 大家都不要担心，没有太大的熊，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3: 我真的很抱歉。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熊熊一家子在冒险湾的各处睡觉，得趁他们睡着的时候把他们移走。
2: 但是熊应该睡在温暖的洞穴里呀，为什么会跑到镇上呢？
1: 这我不确定，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的是猪猪，我要你开着你的铲雪车到山上去，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为什么熊没有睡在洞穴里。
2: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还有小丽，你要用工程车轻轻地把那些睡着的熊给抬起来。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灰灰，你要用工具打造一辆舒服的大推车，把这些睡着的熊送回家。
4: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华丽，聪明点，就不要吵醒从荒野来的熊宝宝。嘘，爪子，别发出声音，螃蟹先生。不行不行，安静。哦。好消息，汪汪队，熊宝宝现在还在睡觉。
1: 小的小熊打呼声还真大，
2: 差不多和你一样大声。
3: 好了，灰灰，可以开始打造推车了。小丽，用你的吊车把小熊抬起来吧。
2: 知道了，舒服的推车马上来。
0: 走开，海鸥，你们的叫声会吵醒睡着的小熊的。
1: 糟糕，熊宝宝好像快要醒了。
3: 我们得把那些吵闹的海鸥赶走。阿奇，你要马上到码头这儿来。
4: 包在阿奇身上。
2: 好了，我的发射器装满了鱿鱼干，莱德。现在呢？
3: 现在我们让海鸥去追这些点心，把鱿鱼干发射到海滩。
2: 知道了，莱德。预备，瞄准，鱿鱼干。
0: 成功了，海鸥都去追鱿鱼干了。
3: 干得漂亮，阿奇，换你了，小丽。
1: 现在可以来运送小熊熊了。
2: 乖乖睡熊推车已经准备出发了。
3: 干得好，狗狗们，保定一头熊，还有两头。
5: 熊的脚印，他们的洞穴一定就在这里附近，比如这里。
1: 莱德，我找到了熊的洞穴，但是洞口被堵住了。
3: 难怪熊会跑到这里来睡觉，能把入口清干净吗？
1: 没问题。
5: 莱德，睡觉的熊就在这儿。
3: 嗯，小丽的推土机太大，进不去，也许可以把浴缸搬出来。灰灰，你的回收车上还有没有轮子？
2: 别丢掉，再利用。请看，全世界第一个移动式浴缸。
3: 很好，狗狗们，轻轻地推，
5: 快成功了，丽丽。
1: 熊妈妈好像又醒了，
5: 完蛋了！
2: 快，我们得想想办法。
6: 熊熊乖，闭上眼，快快睡觉，明天见。在浴缸睡着了，回他去找熊宝宝。
3: 他睡着了，成功了。
7: 这招可能太有用了。
1: 莱德，我把水清走了，熊熊可以待在温暖舒适的洞里了。
4: 干得好，猪猪。
3: 我们把最大的熊留到最后，我需要所有狗狗的力量才能搬动它。
4: 知道了，莱德，我马上就去。
8: 糟糕，它闻到了派的气味。
3: 派伯特先生，熊爸爸在哪里？
9: 在上面。
3: 糟糕，跟着那头熊。
10: 快点把那头睡着的熊弄下来，一到正午钟就会响了。
5: 麻烦了，熊会被钟声吵醒的。
3: 在那个分针指到最上面以前，我们要动作快。猪猪，你要和小丽推一个能直接连接到屋顶的大斜坡，好让熊滑下来。
2: 交给我们了，
1: 来挖吧。
3: 汪汪赞，狗狗们，现在只要爬上去把熊推下来就行了。斜坡太滑了，我们要另外想办法上去。
2: 爷爷，可以用无人机送他们上去。哦、
3: 阿奇，用网，
11: 不是网。
8: 哦，谢谢阿奇，你保持安静，还拯救了一大箱的通心粉。用无人机的点子很棒，亚历克斯。

0: 飞上去吧，莱德。
1: 好的，福特先生，把我们送上去。
0: 好的。
2: 莱德，快点，钟随时都会响起来的。
1: 好的，猪猪，数到三，一、二、三。
3: 起小声的为汪汪队欢呼三声，
4: 嘿嘿，太棒了，嘿嘿，太棒了，嘿嘿，太棒了。
1: 狗狗们走吧，我们跟着猪猪去洞穴。
5: 他们睡得好香啊，
6: 要是他们肚子饿了，我们带了一些好吃的点心。
0: 谢谢你们把熊送回家，汪汪队。
1: 不用客气，要是你又发现睡着的熊，就小声的呼救吧。
5: 可是睡着的狗狗该怎么办呢？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向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

0: 让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7: 门槛过门槛，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农夫不在家，真的很感谢你来帮我看着农场，让我和艾尔去度假。
1: 哦，不用客气，我带了双胞胎，还有我的咕咕鸡，他们会是很棒的小帮手。
2: 其实工作很简单的，羊已经赶进谷仓了，奶牛挤过奶，牵引车也加过油。
0: 对呀，你只要拔萝卜和喂肚子饿的小动物。
1: 哦，这些我能办到，有时候我还觉得自己会是一个很棒的农夫呢。
2: 我还打造了这个方便的装置，倒出来的饲料分量刚刚好，你只要按下这个大按钮就行了。
0: 加比，在客人面前要有礼貌哦。那、我们不在家，贝婷娜和艾薇娜会难过的。
3: 放心吧，我们会逗他们开心。
1: 对呀，你们就开心的去度假吧，我们古威家的农夫会把这里的一切都打理好的。
0: 好吧，再见。
3: 比在海滩放松更棒的了，
4: 小丽，快来，没空放松了。阿奇队需要你，
5: 天天队还是一样会赢的。
4: 嘿，天天，你忘了点东西，就是球。
6: 救得好啊，毛毛。
5: 天天没有人守，他射门。
4: 我这样也算得分吗？
7: 安静，小猫咪们，我想好好的晒个太阳。哦，反正太阳总有一天会出来。啊，你们又把尾鱼吃完了吗？哦，我真应该让你们自己去商店里买的。
1: 我们拔的这些胡萝卜，孩子们，小兔子看到我们一定会很喜欢我们。我到屋里去把胡萝卜洗干净，你们去帮我查看动物。
8: 没有问题，姑姑。
5: 哦，不要难过，农夫艾尔和农夫尤美很快就会回来的。
3: 哦，我想到一个主意。
0: 你确定是这条路吗？雾这么大，我什么都看不到。
2: 我的导航系统有点小故障，不过雾很快就会散掉的。
0: 大概是吧。
2: 这家酒店可是超一流的，是加比自己在网络上预定的呢。
3: 姑姑，姑姑，快看，我们在逗奶牛开心。
1: 奶牛茶会吗？哦，太可爱了吧。
3: 对呀，
4: 只要去

0: 茶会就不会难过。
1: 哦，当农夫对我来说真的是件很简单的事。哦，奇怪，羊不应该跑到外面来的，我的咕咕鸡去哪儿了？咕咕鸡，你在做什么？
2: 海滩在那里，我就知道这条路没错。你看，有躺椅，而且该有的都有了。
3: 嗯，可是酒店在哪儿啊？
2: 那边那个应该就是了。我敢说，里面肯定很漂亮。哦，我在欢迎我们，我就说肯定会很棒的吧。
3: 我希望农场那里一切都顺利。
1: 别去外面的牧草地，求你们，待在谷仓里。不行，嘉宾，站住，走开。
0: 好棒，又有客人来参加茶会了。
4: 哇，嘉宾飞起来了。
1: 怎么会这样啊？哦，我最好呼叫莱德。
5: 嗨，古威夫人。一切都还好吗？
1: 不是很好，我来帮农夫艾尔和尤美照顾农场，结果变成了一场大灾难。有乱飞的食物，到处闯祸的猪，还有羊也在乱跑。最惨的是，加比在桶仓的屋顶上。
5: 不会有事的，古威夫人。没有爬太高的羊，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7: 一定要算得分了吧。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古威夫人在帮忙照顾农场，但是动物们跑出来了。
2: 救命啊！
1: 加比不知道怎么跑到桶仓的屋顶上了。
3: 我听过飞天松鼠，就是没听过飞天羊。
1: 现在就靠我们把它安全救下来，然后帮助古威夫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用你的钓具把加比带下来，
4: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扩音机帮忙把那些动物都赶回谷仓里，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天谢地你们来了。
1: 嗨，古威夫人，我们会处理的。天天，带加比下来。
2: 知道了，莱德。不要动，加比。
1: 做得好，天天。阿奇，你知道该怎么做。
3: 我准备把乱跑的小毛绒赶在一起。Rap，火云机。
4: 绵羊请注意，请到谷仓来报道。
0: 现在我们只要清理干净我。
1: 威夫人，小心！
0: 真是抱歉，我是个差劲的农夫。
5: 这个地方其实还不错。你看那个，
6: 你看这顶酷炫的大帽子，肯定是给客人戴的吧？小猫咪们，你们的尾鱼罐，这是什么？有入侵。

0: 行者偷偷溜进我的秘密基地，我不会放过他们的。不对，我要让他们出不来。那么现在来封锁基地。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2: 也许这附近有机场。
0: 怎么样，入侵者，你出不来了，和小猫咪们待着吧。啊，我的小猫咪们。
3: 贝婷娜，慢一点，我快要抓不住了，求你了，停下来。我是说慢慢停。
1: 阿奇，用你的网。让网。
3: 我本来以为只有骑马才会很难，谢谢阿奇。
1: 嗨，古威，韩丁娜先生。
0: 嗨，莱德，我很勇敢地用大石头把几个入侵者困在我的基地里了，可是我的小猫咪们也一起被困在里面了。
1: 我们马上过去，小丽到物底室与我会合。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5: 我和天天会帮忙把动物饲料整理干净的，莱德。
1: 谢谢狗狗们。
2: 电视虽然不怎么好看，但是这些按摩椅还是感觉挺不错的，
1: 让人特别放松。嗨，韩丁娜先生，是这块大石头吗？
0: 没错，请快点，要是我的猫咪们出事的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5: 大石头要搬走喽。
0: 哦，谢天谢地，那些坏坏的入侵者吓坏你们了吗？
1: 入侵者到底是谁啊？
2: 哦，嗨，莱德，你们也订了这家酒店吗？哦，天哪，怎么会这么巧？
3: 你们救了我，加比还有农场，我真的是感激不尽呢。
1: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要是有羊爬上屋顶，您就大声呼救吧。
2: 大家好啊。
3: 这么快就回来了。
6: 我和艾尔都觉得我们还是待在家里度假更好，陪我们最喜欢的动物。
2: 快看那儿，奶牛根本不知道我们不在。古威夫人，你真的是一位很棒的农夫。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

0: 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超能队双胞胎妙计诱敌，
6: 我真想快点看到冒险湾美术馆新出的雕像展。
7: 我也是，真棒。
8: 这座就是既古老又神秘的黄金鲁波雕像。古老的传说中，这座小小的雕像拥有神奇的魔力，
9: 真酷。
10: 汪汪赞，
7: 旁边这些大雕像是什么？
8: 啊，那几位是鲁波的守护犬。
11: 这上面写着，不管是谁，只要拿着黄金鲁波雕像，守护犬就会听他的命令，实在是太有趣了。
12: 黄金雕像超级闪亮。
13: 是啊，的确如此。你知道鸟夫人有句名言，闪亮亮的都是我的。
14: 走吧，阿奇。
15: 来了，莱德。鲁波带的宝石看起来有点像超能陨石。
13: 你们也很闪亮，可是太大了，没办法搬去我的超闪亮收藏。但你个头不大哦，我很喜欢你的宝石。
16: 塔可、艾拉，
17: 你们是来看展览的吗？
6: 不是，我们来这里是要抓鸟夫人。
9: 鸟夫人
6: 在这儿。
17: 对呀，我们觉得她是来抢雕像的。要是他在这里，哦，我们会找到他的。
13: 那这些狗狗就是不肯放弃。
7: 展馆里没有人，
17: 而黄金鲁波雕像还很安全。
8: 当然了，现在美术馆要关门了，我得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古物锁起来。
17: 没在里面看到鸟夫人，为了追她，我们连早餐都没吃，
7: 也没有吃午餐。
10: 哦，光听你们这么说，我就饿了。
17: 不如你们去我们总部吃些点心吧。
10: 好啊。
13: 啊！原来那不是宝石，而是一小块陨石，它能给我超能力！哇！啊！那些雕像在动吗？什么？不行，闪亮亮的雕像是我的。你们刚听了我的指令，坐下。把装了黄金的藏宝箱拿过来。我能控制他们，现在我又能帮我抢闪亮亮的东西的手下了，跟我来。那盏街灯挺闪亮的，给我拿过来。亮的汽车，这个也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我在美术馆的超闪亮收藏。我特别喜欢比目鱼号闪亮的汽笛，去拿来。乘船带走也行。
18: 啊，有一群玩抛物的狗狗，该呼叫汪汪队了。
17: 你好啊，宝船长，出什么事了？
18: 法兰索瓦展览展示的雕像刚才把比目鱼号抛上天了。
17: 是雕像吗？等等，你好，古威夫人。
19: 莱德，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是展览展示的雕像在大街上行走，他们甚至还把水塔给搬走了。哇哦！你看，调皮的飞天鸟小姐和他们在一起，她的手上拿着黄金鲁波雕像。
17: 鸟夫人出现了，我们马上就去。没有打不过的雕像，只有勇敢的狗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17: 哇！

0: 准备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鸟夫人又出现在冒险湾，她还找了一些非常奇怪的帮手。
2: 那些帮手是守护犬雕像吗？
1: 没错，他们不知道怎么活过来了。守护犬到处走动，帮鸟夫人拿走闪亮的东西。他还拿走了黄金鲁波雕像，现在他又拥有超能力了。
0: 我就说鲁波那块宝石看起来像超能陨石。
1: 我们要找回所有东西，包括展览的黄金鲁波雕像，也要阻止鸟夫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威力小力，我需要你用超级力量帮忙把水塔放回原处。
0: 威力小力来解决问题。
1: 还有威力路马，我需要你用水超能力把比目鱼号搬回冒险湾停好。
3: 看我的威力海浪。
1: 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淼夫人，也没看到守护犬雕像，
1: 一定又去抢闪亮的东西了。
2: 陆马，让比目鱼号飘回它该在的地方。
1: 我的威力海浪来救援了。
3: 我的比目鱼号又漂浮在海上了，哈哈，你真厉害，威力陆马。
0: 水獭，轮到你了，要搭便车吗？
4: 谢谢你，威力小丽。
5: 又有闪亮亮要加入我的超闪亮收藏。
6: 嘿，我的水塔去哪儿了？还有我闪亮亮的船。
2: 淼夫人，快把黄金鲁波雕像交出来。
6: 那我早该想到是讨厌的威力狗在捣乱，别让他们进我的美术馆基地。
0: 我可以用我的撞锤冲进去。
2: 我们不想因为行动破坏美术馆里的东西，所以我必须想个办法让鸟夫人主动从里面出来。
1: 她真的很喜欢闪亮的雕像，如果我们有很大的雕像，她一定会出来。
2: 你让我想到好办法了。威力狗，马上来美术馆集合。机器狗，开超威喷射机来。好了，威力狗，这次行动我们要用鸟夫人没见过的最大最闪亮的雕像把它引出来，再从他那儿抢回黄金鲁波雕像。
1: 这个汪汪赞的计划超级棒，可是我们没有更大更闪亮的雕像。
2: 会有的，我们坐超威喷射机飞到沙漠你就会看到了。
0: 好的，莱德，可是怎么让鸟夫人知道这座超大的雕像呢？
2: 这个就要靠塔可了。你能悄悄避开守护犬从门上的钥匙孔进去吗？
0: 超威又迷你，我会使出全力。
2: 太棒了，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的。
5: 闪亮亮又不会跟我顶嘴
6: 啊！你是怎么进来的？
0: 你好，鸟夫人，我这次来是要向你要回黄金鲁波雕像。
6: 你做梦！
5: 他是鸟夫人最好的朋友。
6: 雕像们，拦住他！
0: 好吧，那你这辈子永远也别想得到我们在沙漠发现的超大珠宝雕像。
6: 抓住那只狗狗！
5: 等等，什么？你们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座超大的闪亮雕像，
0: 真糟糕！我怎么一不小心就把秘密说漏嘴了？
6: 你是说了，看住他，我去找超大的闪亮雕像。哦，不用管会缩小的狗，把门打开。
0: 准备好，莱德，我们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5: 在沙漠里找一座镶满珠宝的超大雕像能有多难呢？哈哈，真的超级大，超级闪亮，它是
1: 我的啦！
5: 把大雕像搬回我的美术馆基地。
1: 哦，看来这招对你有用。
5: 我什么？你不是闪亮雕像？
1: 没错，请称呼我威力狗。
2: 还有黄金鲁波雕像并不属于你，
6: 凭你们永远也抓不到鸟夫人。

0: 我的闪亮黄金雕像可以让我拥有超能力。糟了！
1: 阿奇，快救纽夫人和塔可！
0: 能量王！哦啊！刚才太险了。哎呦，是有一点小惊险，谢谢。
2: 雕像们，快来保护我！
0: 抓他们！
2: 雕像们，
0: 哦，我是人，鸟夫人会再回来的。
3: 太感谢你们了，汪汪队，你们拯救了我们美术馆宝贵的展示品。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雕像动起来了，就大声呼救吧。
0: 怎么又来了？
4: 你们觉得我的超强盔甲装怎么样啊？
0: 威力狗超能队。巨人韩丁娜来捣蛋。
3: 今天的天气很适合钓鱼吧，小猫咪们。啊，还真钓到了一条。啊，原来只是一块没用的冰块。等等，那个是，没想到是一小块陨石，而且是我的。哦，糟糕！哦哦，好的，我终于可以得到我一直梦想的力量，我会是世上最强的超人韩丁啦！
5: 韩丁娜超强！呵呵呵呵嘿嘿嘿嘿。哦，小猫咪们回来啊！
1: 好的，小丽，你可以第一个把尾巴定在猴子身上。
6: 太棒了，猴子，你的新尾巴来咯。
1: 开始。
7: 哦，你往左边走，
8: 你朝这走。
0: 对，就是这样。
6: 我贴的位置更像是搞笑的胡子。
5: 小猫咪，小猫咪们，小猫咪，哦，没有猫咪。小猫咪，哦，好疼！哈哈哈！
2: 你是韩丁娜先生？
5: 我爱小猫咪。
6: 不行，站住！莉莉是我的猫咪。
5: 哦，有一辆猫笼车。哦，我的小猫咪们！哈哈，我想要。哦，小猫咪去哪儿了？哈哈哈哈，小猫咪。好的，猫咪。
1: 是，
7: 毛毛，快回头！
9: 等到方向了，
7: 不是那边，毛毛。
1: 你好，凯蒂，怎么了？
9: 莱德，韩丁娜先生好像出事了，他变成紫色巨人，而且力气很大。他刚闯进宠物美容院，抓走了莉莉。
1: 真糟糕，听着很不妙。
9: 他也带走了珍珍，而且到处乱翻，还乱扔东西，想找更多猫咪。哇
1: 哦，听起来韩丁娜先生好像拥有了超能力。不过你放心。没有太高大的巨人，只有勇敢的狗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7: 毛毛，你快过来，
11: 往这边走。
7: 慢一点。
0: 就像我常说的，两条尾巴比一条更好。

0: 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蒂娜先生突然有了超能力，他把车子翻开，想要带走。

0: 家的猫咪，
1: 我爱小猫咪。
2: 哇哦，超级大的韩丁娜，戴着超级小的高帽子。
3: 我们要在巨人韩丁娜造成更多伤害前阻止他。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威力阿奇，我要你用超快速度追上乱跑的巨人韩丁娜，然后用警车上的能量网拦下他。
4: 看我威力狗维护法律。
3: 还有威力小丽，我要你用超级力量把那些翻乱的车子全部翻回去。
4: 威力小丽来解决问题。
3: 好了，威力狗要出动了。

0: 居然韩丁娜爱小猫咪。我有猫咪，我有猫咪。
1: 还有这种形式的并排停车啊？
2: 小丽，只有你有力量能把一切恢复原状，
1: 交给我。莱德，
2: 你好，凯蒂。
1: 居然韩丁娜把莉莉和珍珍放进拖车，就骑着车往那边去了。
2: 我们会去追她，走吧。
3: 好瑞修，运送罕见的白老虎回丛林的火车应该很快就会经过我们这里了。
4: 我觉得给那些迷人的大猫拍照片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0: 猫咪，大猫咪们，啊，大猫咪超大，哈哈哈哈！
4: 哦，天哪，韩丁娜变成巨人了！
2: 小丽，你去救那些老虎，
1: 往前冲喽！
0: 坏蛋狗狗！
2: 拦住拖车，
1: 能量王，
2: 车门卡住了，他们待在里面暂时没事。
0: 我想打开。猫咪真乖，
2: 他抓走老虎了，快去追他。
0: 哦，猫咪们，你们有新朋友啦。哦，我的猫咪，回我这儿来。
1: 我可以用我的能量网拦住它。
0: 小猫咪，
2: 阿奇，你跟着它。
4: 哪里来的老虎啊？大家小心。
2: 灰灰，你快来波特先生的餐厅。
5: 绿色代表发光。
2: 做得好，灰灰，老虎待在里面应该会觉得很舒服。
1: 再大的猫咪也会需要打个盹儿。
6: 莱德，请回答，巨人韩丁娜正往山上跑去。
2: 我马上就到，阿奇。
0: 我的猫咪，小猫咪。
1: 站住，现在用网抓住他。
0: 我抓猫咪，我抓猫咪。
1: 韩蒂娜先生，你跳来跳去，我没办法救你。
3: 到底怎么回事？这是峡谷，有大老虎，救命救命啊。
1: 我的网只能救他们俩中的一个，莱德，我该怎么做？
2: 我负责呼叫支援，你先把网固定在树干下方，当作防。

0: 网，不管谁摔下去都可以接住。
1: 汪汪赞的点子来得，能量网。
0: 天天，我们在山区峡谷需要你帮忙。
2: 这只威力狗要去战一战喽！
0: 请保持镇定，韩丁娜先生，救援很快就到。
3: 啊，某些家伙很镇定。
2: 哼，威力旋风马上就来。
3: 先救我，先救我。
0: 我们得把那头老虎送回火车上，不然它会跑掉的。
2: 知道了，莱德。
3: 啊，有一头飞天老虎。
1: 回到铁轨上可以继续冲。
3: 我抬起了火车。嗯，那我一定是超级强壮的韩丁娜先生。
4: 你们
0: 不用客气，猫咪们要是你们又被带走了，就喵呼救吧。
1: 现在我把大猫送回他们在丛林里的家。
3: 猫咪真乖。还有别的老虎？
0: 不是，你的小猫咪韩丁娜先生。
3: 对，当然是了。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8: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对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味道，是狼。
1: 你的嗅探技巧真厉害，猪猪。等我们发现奇妙的白狼，我们从远处拍照就不会吓到他们了。不要动，我看到前面有动静了。
0: 是一匹白狼宝宝，他的家人肯定也在附近。
1: 哦，多完美的照片！我来装上我的长焦镜头，然后这也太倒霉了吧！我落在营地了。猪猪，我去找镜头，你帮我看着那匹小狼。
0: 我想不看着它都很难，它太可爱了。去找猪猪还有阿宝船长，一定会很好玩的。
2: 而且今晚还有一个非常酷的惊喜在等着大家。
3: 你说惊喜？什么惊喜来得？
2: 要是说了，那就不叫惊喜了。但我知道你们会很喜欢的。
4: 真希望已经到那里了。
5: 嘿，我们来编好笑的故事打发时间吧。每只狗狗只要说一句就好。我先开始。从前有一只魔法狗狗，
0: 它对很多东西都会过敏，
3: 只要它一打喷嚏，耳朵就会掉出狗狗饼干。
0: 狗狗饼干好吃。
6: 抱歉，坐长途车让我好想睡觉，肚子也好饿。
1: 这呼呼的风声听起来很奇怪。暴风雪已经向这边袭来了，快躲进帐篷里。
0: 雪里迷路的，我得去帮他。不要害怕，不会有事的。快来，我们去找地方躲一躲。你看，有山洞，跟我来。这里是不是很温暖？可以在这里等暴风雪过去。糟了，这下不妙了。
1: 我们会平安度过这场。猪猪，他肯定是去追狼宝宝了，我得找到他。好大的暴风雪啊，我最好赶快去找猪。我要是掉下去的话，那可就惨了，肯定是狂风把我的帐篷整个吹到冬天的瀑布上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0: 我们趴着滑到他们的营地吧，各就各位，预备，冲！
3: 我觉得是平手。猪猪，阿宝船长，大家都去哪里了？
2: 他们的帐篷呢？我最好呼叫猪猪。真是奇怪了。啊，太好了，阿宝船长打来了。嗨，船长，你的营区怎么回事？没发生什么事吧？
1: 莱德，暴风雪突然来袭，把我困在摇晃的帐篷里。猪猪本来在看一只小狼，突然间就失去踪影了。
2: 你别动，船长，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困难的工作，也没有迷路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5: 有的时候不能太拼。
8: 好耶！
9: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和猪。

0: 被暴风雪困住，风把阿宝船长和帐篷推到冰冻的瀑布边缘。哇哦！暴风雪时，猪猪和小狼在一起，他在大雪里迷路了。
1: 不好了，
2: 可怜的猪猪，
3: 这下糟糕了。
0: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把阿宝船长从瀑布上救下来，
1: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还有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四轮驱动车和侦探技巧去找猪猪。
1: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莱德，请回答，听得到吗？山洞的岩壁太厚了，岩壁挡住了信号。哦，别担心，会有办法出去的。雪已经结成了冰，这样就很难挖了。嗯，有了。

0: 冰可能太薄，没办法开车或走上去。毛毛，你必须把云梯伸到帐篷那里。
1: 好办法，莱德。云梯，云梯已定位，要走了。
2: 好好，那就走。
1: 快抓住云梯！
2: 抓住了。
1: 抓紧啊，鲍船长，我要把云梯拉进来了。
2: 啊，能站在地上太好了，谢谢汪汪队。
0: 做得好，毛毛。阿奇，发现猪猪了吗？
3: 我还在找，但雪把大部分的脚印都给盖住了。
0: 好吧，马上去帮忙。
2: 莱德，就是在这里看到小狼的。
4: 那他们可能就在附近。啊，那是猪猪吗？
0: 不是，我看到了两匹白狼。哇
2: 哦！只要离远点，冬天的狼就不会来找麻烦了。
0: 他们在闻被雪封住的洞口，看起来好像也在追踪什么。
2: 他们可能是在找狼宝宝。
4: 那他们可能也会找到猪猪。暴风雪时，他和狼宝宝在一起。
5: 如果有更多的工作，
0: 阿奇，你听到了吗？
4: 是的，听起来像歌声，是从山洞里传出来的。我想那是猪猪。
2: 可是我们要怎么移走那么大的雪堆啊？
0: 我知道要呼叫谁。小丽，请回答。
1: 我在，莱德。
0: 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清除山洞洞口堆积的雪。猪猪和狼宝宝应该被困在里面，我把位置传给你，马上
1: 来挖吧。
0: 我们得把狼从洞口引开，这样小丽才能开挖。要是靠太近，可能会吓到狼。
2: 仔细想一想的话，狼还挺像野生的狗狗。
4: 有主意了，我可以学狼嚎叫，也许他们会跟过来。
0: 好主意，阿奇，我们在这里等小丽，你开车到树林深处，使出全力学狼叫，要是他们跟过去，我们就能清除洞口的雪。
4: 狼嚎的声音马上来，看看这招行不行。 Ruff 火鹰机，
0: 小丽，但是你动作要快，我们不确定阿奇可以让狼离开多久。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去挖小白狼，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你找到我们了，太好了！
1: 快看那只可爱的小野狼。
2: 阿奇、猪猪和狼宝宝已经离开山洞了，现在该带大狼回来了。
3: 我们马上来。

0: 小可爱。
1: 再一次感谢你们及时的救援，莱德。
2: 不用客气，要是你被困在暴风雪里，就嚎叫呼救吧。
3: 嘿，莱德，你不是说要给我们很酷的惊喜吗？
2: 看上面狗狗们。
1: 哦，那是照亮夜空的北极光。
4: 太酷了，
3: 哇，好漂亮啊。哇哦。
5: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6: 迷途的探险家。
7: 哦，天气晴朗的夏日，来干净的海滩最棒了。救生员椅子上的这层吸油漆也非常的漂亮，毛毛。
8: 谢谢你，古威夫人。
3: 海滩现在干干净净的啦，
2: 而且像雪一样光滑，这要感谢猪猪和铲雪车。
9: 在山上度过寒冷的冬天，我现在就想晒晒太阳。
8: 我们也是。
7: 我和咕咕鸡做了好喝的柠檬水，来慰劳辛苦的海滩小帮手。
8: 猪猪，你可以用铲雪车把那片云吹走吗？
2: 那可不是云，那是
7: 气球。哇，
10: 有陆地。
11: 降落时有点摇晃，但最后我终于来到了这里，
1: 来到了北极。
11: 没有冰山，没有浮冰，地上也没有冰。哦，天哪，我才刚来到北极就已经遇到北极居民了，希望他们很友善。
2: 嗨，我叫莱德，你需要帮忙吗？
11: 友善吗？打勾。他们是很有趣的人，穿着很薄的衣服来应对寒冷的北极天气。
7: 寒冷的北极天气？
11: 我是旅游玩家特拉维斯，探险家，冒险家，爱探险的冒险家，不管去哪里都逍遥自在。哦，我还以为北极会比较冷呢，真是没想到啊。
3: 你觉得这里是北极吗？哇哦，
11: 是一头活生生的北极熊。
2: 它不是北极熊，特拉维斯，猪猪是狗狗。
8: 而且这里也不是北极，欢迎来到冒险湾。
11: 你说冒险湾？谢谢你们亲切的非北极居民。我常常一不小心就会迷路的。我给你们看照片，这些都是我的奇妙冒险。这张是在森林拍的。
3: 那是沙漠吧？
11: 你答对了，是我走错路了。还有这一张是我要去找全世界最高的山，可是后来却跑到洞穴里去了。我偶尔会有点糊里糊涂的。
2: 也许可以帮你找到正确的路，你有地图吗？
11: 地图吗？我可是探险家、冒险家，爱探险的冒险家，当然有了。等等，地图拿反了。还是这样才是对的。
2: 最重要的是一直往北方走，那边。
11: 北方，没错，知道了。再见了，冒险湾，你们是目前我遇到过最亲切的小镇，而且还告诉我找错了地方。
12: 祝你好运，
8: 再见。
11: 先往北方走，这边。
12: 不对，是那边。
11: 哦，对哦，那边。
13: 我搭着热气球要飞到各地去探索，去冒险，永远都不会腻。不管哪里都欢喜，上天还是下地，特拉维斯爱旅游，特拉维斯的旅游秀。哦
11: 哦啊，是海鸥，你也想和我一起去吗？天空上高贵的翱翔者。那么好吧，我们一起去。那么我就叫你海鸥塔塔。
2: 小可爱，你在哪里？您找不到咕咕鸡了？
7: 对呀，他本来和我在这里，口音很迷人的探险家乘着热气球离开后，他就不见了。
8: 莱德，这里有鸡的脚印，一直到特拉维斯的气球降落的地方。哦，
7: 我的宝贝咕咕鸡肯定是跟他走了。
2: 还好我们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北方。
7: 我可怜的咕咕鸡没有带着它的翅膀套。
2: 放心，古维夫人，我们会追上的。没有飘太远的气球，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开空中巡逻机过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12: 莱德需要我们。
8: 没沾到你们，只沾到我。
2: 好了，因为我们现在要前往北极。咕咕鸡不小心坐上了旅游玩家特拉维斯的气球。
11: 天哪！
2: 我们必须追上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你的超音速机翼从空中搜寻他们。
8: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还有猪猪，我要你驾驶铲雪车搜索下方的雪地。我怕特拉维斯已经降落了。
9: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2: 机器狗，带上猪猪的铲雪车，然后前往北极。汪汪队要出动了，我们就快到北极了，狗狗们。
11: 我们就快到北极了，海鸥塔塔。我差点又走错方向了，应该是那边。
2: 天天，猪猪，该去找特拉维斯的气球了，冲冲！

0: 了，天天。
1: 抱歉，莱德，还没看到他们，他们会在哪里？
2: 哦，海鸥塔塔，我们到了，是北极哟。没有雪吗？
1: 这里除了雪以外，什么都没有。啊，莱德，我看到个东西，很像特拉维斯的气球，在水里漂浮。
3: 天天，飞过去查看一下。
1: 马上去。啊，就只是一块浮冰。还有一头海象，它卡住了。让我来吧。
0: 好，狗狗们，不过要继续找气球。嗨，小克，怎么了？
4: 嗨，莱德，我在丛林里听到奇怪的声音，所以就来查看。你看，
2: 多么美的冬季仙境啊！
1: 那是咕咕鸡，还有特拉维斯。
4: Yes， 而且他以为他在北极，
1: 他又走错方向了。
4: 得快点了，鳄鱼已经盯上他们了。
0: 我们马上就到。天天，猪猪，现在回空中巡逻机，机器狗带上铲雪车，然后前往丛林。
2: 哦，你好，北极居民，我是旅游玩家特拉维斯。当地人欢迎我们的方式非常奇怪。哦，海鸥塔塔，我几乎可以100%确定那些是驯鹿，我一定要拍到特写。哦。
0: 抓紧，特拉维斯，我们救你上来。
2: 哦，天哪，莱德，你是怎么大老远的跑到这寒冷

0: 阿奇，我要你发射网，好让特拉维斯和咕咕鸡掉进网里。
1: 知道了，他们很快就会掉进网里的。
0: 但是我们要先让鳄鱼离开那里才行。
1: 我有一些好东西。鱼都已经装好了，莱德。
0: 太好了，猪猪，开到鳄鱼附近，边发射边远离特拉维斯。
1: 知道了，莱德。鳄鱼来吃点心了。
2: 驯鹿的牙比我想象的还要尖锐呢，太神奇了。
1: 这样应该行了。
0: 现在要救你下来，特拉维斯。
1: 最好快点，看哪。
2: 哦，这次的冒险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我发现了一条很罕见的北极蟒蛇，太神奇了。
0: 阿奇，现在发射网。
1: 网。
2: 天哪，接这个网的蜘蛛在哪里呀？肯定是超大的蜘蛛。好了，我现在要和北极这个地方告别了，因为我旅游玩家特拉维斯要继续环游世界的冒险。可惜的是，我现在不得不和忠实的伙伴海鸥塔塔说再见了。但是我找到新朋友了，要去哪儿？仓鼠塔塔。
3: 再次谢谢你救了我的咕咕鸡，莱德。
0: 不用客气，要是他又坐上了走错方向的气球，就大声呼救吧。
2: 下一站去南极。

0: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鳕鱼，
7: 深深海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放在那里，画了 X 的地方。
1: 我知道了，你最爱的字母。
0: 见了，小丽，这将是史上最酷、最炫、最刺激的特技滑板场。
1: 我为你的丹尼小鹿带了更多东西。
0: 帅！不过是大胆哥丹尼小鹿。
1: 我可以帮你完成这个斜坡，慢，螺丝起子。
0: 该用哪块滑板呢？是我的招牌限量版极限滑板，还是很特别的越野马克二号？有了，那我就两块板一起滑，倒着滑，蒙住眼睛。
1: 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0: 当然了，因为这招会双倍。
2: 肯定压到了树上掉下来的橡子。
1: 对呀，松鼠到了秋天就会收藏很多坚果，
2: 它们留在地上的坚果会害你摔倒。

0: 啊，这里怎么会有巷子？出不去了，还是呼叫汪汪队好了。
1: 嗨，波特先生，你是坐在水果摊里了吗？
0: 你说对了，莱德，水果摊滚到车流中间，我现在被困在这只巨大的苹果里。
1: 别担心，波特先生，没有太大的苹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这样的出场方式就是我说的威风极了。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波特先生的水果摊滚到了繁忙的马路中间。
1: 哎呀，
0: 他被困在水果摊里了。
2: 可是那个是路边摊呢，是不可以把它放在马路中间的。
0: 你说的对，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和交通锥引导来往的车辆，我们才能救出波特先生。
3: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工程车把水果摊放回原位。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怀德，
1: 马上就来，波特先生。阿奇，
2: 知道了。让交通追，让火影机，请大家沿着交通追，往这边开。
0: 哦，谢了，莱德。
1: 不客气。

0: 波特先生，小丽好了吗？
1: 好了。会被车子碾成苹果酱。嗯，美味的苹果酱。
0: 对了，怎么回事？
2: 哦，我刚才从这篮子里拿出苹果。
1: 苹果？你说的是坚果吧？
2: 啊，本来里面装的是苹果呀，一定是那些松鼠干的。

0: 了你好啊，哥哥夫人。但是你的窝应该比我的帽子舒服吧？我说你不会是在害怕这颗小小的橡子吧？啊！我的谷仓快被小小的橡子塞满了，我最好呼叫莱德。
1: 哼，这些坚果还真是多啊！我要找到一些坚果来喽。
0: 谢了，狗狗们。可上面怎么会有橡子？
2: 我猜肯定是松鼠本来存放坚果的地方不够用了。嗨，先生，需要帮忙吗？
3: 是的，有人在信箱里面装满了坚果，
2: 我们马上就到。
1: 那是最后的了。快看，是松鼠，我有预感，它想要储存更多的午餐。把橡子存在亚历克斯的树屋里。哇哦，看来其他的松鼠和他的想法一样，树屋被塞得满满的。
2: 糟糕，听起来树屋快撑不住了。
1: 嗨，汪汪队，亚历克斯快下来，你的树屋快掉下来了。
2: 糟糕，真的吗？小丽，快用吊爪扶住树屋。
1: 马上来。
4: 是惊险，可落地非常完美。
1: 惨了，我的树屋！
2: 亚历克斯，
1: 别追了，会找回来的。
2: 狗狗们，去追那个树屋，

0: 华树屋，我怎么没想到呢？这真是棒极了！
1: 亚历克斯，带上这个，你抓得到我的手吗？
2: 我抓不到你。
0: 抓紧了，亚历克斯，我来了！耶哈！现在就驾树屋回去。哇哦，回不去了。谢谢你的超酷救援！哇！
1: 狗狗们，亚历克斯的树屋已经变成越野赛车了。天天借助直升机让它慢下来。
3: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还有毛毛需要你的云梯，让亚历克斯和松鼠从树屋上爬下来。
3: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这下我拍到很棒的视频了，
2: 是你们救了我和我的树屋。

0: 气，要是你的树屋又跑去滑滑板，就大声呼救吧。
1: 顶坚果的特技怎么样啊？
2: 你真的是很爱刷宝。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狗狗拯救小袋鼠。
9: 哇哦！哦天哪，那是我见过最会跳来跳去的动物了。
8: 它是我见过最大的兔子。
9: 跳跳可不是兔子，它是一只真正的袋鼠，是温娜家新来的成员。我带它来镇上替它宝宝做检查。
10: 宝宝？哦，我真想快点看到可爱的袋鼠宝宝。
9: 那是乔乔。
11: 这一跳像飞起来似的。
12: 乔乔可以说是一名运动健

酱，就和我一样。啊！也许和我比起来的话，跳跳更像是一名运动健将。

0: 我现在要带跳跳和乔乔回农场去。好了，袋鼠们该走了。
1: 我们也应该走了，我们要一起去绝美峡谷远足和拍照，对不对，咕咕鸡？他还在睡觉。
2: 我想我们的远足和拍照活动一定会非常好玩的。
1: 两位，我们走吧，趁太阳还高高挂着。
0: 能认识可爱的袋鼠真是太棒了。好了，跳跳，上卡车吧。跳跳，你要去哪里？我们得拦住他。
3: 我来帮忙。跳跳，别跑。
1: 哦，景色真美，一起来拍照吧。
2: 我们来摆一个英勇的姿势怎么样？
0: 我们来拍有趣的搞笑照吧。
2: 要英勇
0: 搞笑，
2: 要英勇
0: 搞笑。
1: 摆什么姿势都行，你们都非常帅。说我好帅呀、啊、
0: 我好帅呀、
2: 啊啊、哦，我们去那边拍，拍出来的照片肯定会更美，夫人，这样可以看到一整座峡谷。
0: 可是得跨过嘎吱作响的桥上的裂缝。
1: 没错，我们要很小心，保持安静。我的咕咕鸡在睡觉，还没醒呢。
0: 抓紧，亚历克斯！
3: 哇，这里也太高了！哎，从这里可以看到我的树屋。
0: 不，跳跳，别跑！亚历克斯，你也别动，我马上呼叫汪汪队。
3: 快点，毛毛，现在轮到你跳了。
4: 好的，我来了。
5: 艾温娜先生，怎么了？
6: 莱德，快来帮帮我！你看，亚历克斯想抓住新来的袋鼠跳跳，结果他不小心把亚历克斯弹到摩天轮上，然后就跳走了。
5: 交给我们，没有太高的摩天轮，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4: 嘿，大家都去哪儿了？狗贝就是这样玩的。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温娜家新来的袋鼠跳跳在镇上到处乱跳，他还把亚历克斯弹飞到摩天轮上面。哦，
2: 哇哦，跳得太高了吧？
1: 对呀，现在跳跳不见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帮忙把亚历克斯救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阿奇，我要你运用侦探技巧找到失踪的袋鼠跳跳，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3: 汪汪队

0: 谢谢，别担心，温娜先生会找到的。
1: 快点，妈妈，我的裤子有点……糟糕，
0: 我这就来啦！哇
2: 哦，没事吧？
1: 没事，谢谢妈妈。
2: 太好了，
1: 嘿，这上面能看到总部。
0: 我没事，
1: 我也是。可你有酷酷的工具可以补裤子吗？
3: 现在我们去帮阿奇找跑掉的袋鼠。嘿，阿奇，找到线索了吗？
0: 快看这些脚印，留下这些脚印的人有很长的腿，
4: 就像袋鼠一样长。
3: 快来！
4: 他在那里。
3: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0: 在找什么呢？咕咕鸡。
4: 我还以为是袋鼠宝宝在里面睡觉呢。
0: 跳跳一定是在寻找他的宝宝。
4: 咕咕鸡在这里的话，那乔乔肯定是跟着古威夫人去了峡谷。
0: 夫人把他们两个搞错了。
3: 去找你的宝宝吧，跳跳。

0: 你还好吗，亚历克斯？
1: 很好，我在上面就比大家高多了。啊！
2: 毛毛，你知道该怎么做？
3: 云梯升起。
2: 阿奇，出发去找失踪的袋鼠。
0: 我看到跳跳往树林那里跳过去了。

0: 这是重大的紧急事件了，我们被困住了，大家抓紧了。天天、灰灰，我要你们赶来绝美峡谷，马上！马上去，
1: 到了。
2: 灰灰，有没有东西可以代替那些不见的木板？
3: 别丢掉，再利用。
4: 我们得阻止那只闯大祸的袋鼠。 还差一点，收到了。灰灰，海叉一点，收到了。
5: 太棒了，真厉害，狗狗们。
4: 我亲爱的公公鸡，我这里有一个更舒服的地方可以给你睡哟。
6: 谢了，汪汪队，我现在可以带他们回农场了，在那里不管他们想怎么跳都行。
5: 不客气，要是小袋鼠跳跳又不见了，就大声呼救吧。
7: 嗯，好甜蜜，妈妈和宝宝从此过着跳跳的生活啦。
8: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所限，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所限，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
6: 哇！威力狗电光出击，狗狗对决模仿猫。
7: 我真想马上看到今晚的流星雨。
8: 我也是，流星雨就像来自外太空的绚丽灯光秀，
9: 而且在杰克的山上看，这个景象一定会非常壮观。没错，咕咕鸡，在我的包里看也一样哦。
10: 灰灰和毛毛很快就能把望远镜冲干净。
8: 好了，现在变得很闪绿啊！我没事。
11: 糟了，抱歉，灰灰。
8: 我是来看流星雨的，不是来淋雨的。
12: 妮妮，我们已经到了。
8: 喵！
12: 哦，你看，汪汪队也在这里。哦，这次的报道肯定会非常精彩。海莉、戴莉来到现场，欢迎收看记者在冒险湾天文台的现场报道。
9: 哦，你快看，阿宝船长。哦，是晚间世界新闻的海莉戴莉，海莉，哦，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看你的新闻。我是阿宝夫人，这位是古威船长，能见到你本人真是太开心了。
12: 谢谢，不过我来这里是为了报道流星雨的，从太空掉下来的岩石，多棒的新闻！
13: 从空中掉下的石头成分大多是金属。
8: 喵喵喵喵喵喵，
12: 妮妮，乖乖的别吵。可惜那些陨石的距离太远了，为了我的报道，我很想仔细的瞧一瞧呢。
13: 其实在我们冒险湾这里就有一颗陨石，对吧，莱德？
10: 没错，威力狗就是这样拥有超能力的。
12: 我在晚间新闻里报道过威力狗的救援。
8: 喵，
10: 在流星雨开始之前还有点时间，想看看我们的超能陨石吗？
8: 还可以顺便带你参观总部。
12: 哇，那样的话就太棒了，妮妮一起来吧。
8: 喵。
12: 海莉戴莉在汪汪队总部的现场报道，我们马上就能一睹他们的超能陨石的风采了，
10: 大家请看。
12: 哇，在别的地方可看不到，观众们，神奇的威力狗就是靠陨石得到特别的力量。
8: 喵。
7: 抱歉，有猫咪在我会过敏。
12: 那么妮妮，也许你还是待在车子里打个盹比较好，我们马上就好。
10: 我先带你参观下面楼层的工作室，再一路参观到最上面。
12: 好主意。
8: 喵喵喵喵！天哪，我的脚掌怎么在发光？我有说话的能力了，有毛腿儿，太好了，我还有飞行的超能力，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本事。喵！哇哦，那些狗狗会的我也全都会了，但是我要让海莉看看，我比威力狗当中最厉害的狗狗还要能干。
12: 你的工作室太

0: 太惊人了，莱德，这么神奇的塔，正想看看其他地方。
1: 既然海莉那么喜欢这座高塔的话，那我就去造一座更大的，
0: 这样他就不会在意那些威力狗，
1: 他报道的主角只能是更威猛的我。
2: 爷爷快点，我们走，大家都已经出发去看流星雨了。
1: 现在这个镇上的所有居民都跑去看他们最爱的流星雨了，我正好趁这个机会收集材料，打造一座比威力狗的超威塔更神奇的塔楼。威力狗的塔楼上面可没有这样漂亮的杯子。

0: 威夫人现在不在镇上，我相信她不会介意我拿我的郁金香去和她换的，对吧，小猫咪们？啊！哇哦，超能工具，超级力量，超能猫咪，你们怎么就做不到呢？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到底想干什么？我是在造东西呢。
0: 抱歉，不是故意啊。什么？你会说话？
1: 你会说话？我当然会说话了，而且我会的还有很多呢。
0: 一只会说话又有超能力的猫咪。那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大城镇雾底市的韩丁娜先生，我的偷换郁金香计划想要让你超能猫咪当我的小助手。
1: 小助手？现在这里拥有超能力的可是我，还是你当我的小助手吧。
0: 这个嘛，好吧。那么你在造什么呢？是不是花巧的猫抓住，还是猫窝呢？
1: 才不是，我要打造的是一座高塔，比汪汪队的那座塔还要大。
0: 哦，你是说我们要造一座超级高的塔，比汪汪队的还要大？那你叫什么名字，搭档？
1: 你叫什么名字，搭档？
0: 不要学我，难道你是爱学舌的模仿猫吗？
1: 模仿猫？对，没错，我再也不叫妮妮了，从现在起大家都要叫我模仿猫。
0: 我也想要一个很酷的代号。
1: 那么从现在起我就叫你迷雾
0: 队长，迷雾暗影，迷雾侠，
1: 迷雾男孩。
0: 这个名字没有气势。
1: 来吧，迷雾男孩，我们现在去盖塔楼吧。
2: 火车应该马上就要进站了，那上面满载着我的特别快递。有哪个反派把火车的铁轨给拆了？要是火车没及时停下的话，那就会脱轨的。我最好赶快呼叫汪汪队。
3: 接到求救电话，狗狗们就会在这里排好队。等我一下，海莉。嗨，邮递员先生，怎么了？
4: 莱德，火车的铁轨被谁破坏了？而且火车就要来了。
3: 糟糕，怎么会这样？
4: 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有人还是什么东西，他非常强壮而且非常快速的扛着铁轨跑掉了。
3: 非常强壮又超级快吗？放心吧，邮递员先生，没有修不好的铁轨，只有勇敢的威力狗。威力狗，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1: 我猜今天上的菜是威力毛毛。

0: 准备开始威力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看来镇上又来了个反派，虽然还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知道他拥有超能力。
0: 哇哦，不管那是谁，他的速度真的好快，而且很强壮，就和我一样。
1: 没错，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威力小力，我要你用超级力量把那些铁轨弄直。
0: 威力小力来解决问题。
1: 还有威力

0: 我要你用能量工具把那些铁轨迅速地接起来，要快。
1: 绿色代表发光，
0: 还有威力阿奇，我要你用超快速度去寻找破坏铁轨的超级反派。
1: 看我威力狗维护法律。
0: 好了，威力狗要出

0: 超级反派怎么把铁轨变成这样了？
1: 有我在，一切都能搞定。
2: 欢迎收看海莉戴莉在现场，记者在冒险湾火车轨道的现场报道。
3: 啊！糟糕，火车比我们想的还要快。灰灰，你尽快把那些铁轨连接起来。小丽，我们去通知火车司机。
4: 马上去。

0: 糟糕，我想我来不及停下来了。
1: 交给我吧。铁轨修好了，
2: 放开火车，小丽。
0: 谢谢威力狗。
3: 各位观众，本台最新报道，威力狗拯救了火车，
2: 做得好，狗狗们。
4: 阿奇，你发现超级反派了吗？
5: 我一直在追他，莱德，可我就是追不上。他和我一样快，而且他在镇上到处拿东西。
4: 嗯，不知道他拿走那些想干什么。
6: 莱德，请回答，我们总部旁边正在造一个很大的建筑。
4: 你去看看，天天，我们马上赶到，威力狗，总部集合。
7: 哈哈，哦，你来了，你觉得我的新造型怎么样啊？我是迷雾管理者。
8: 迷雾男孩，等海莉看到我造的这座塔楼，他肯定就会忘了那些讨人厌的威力狗了。
6: 你给我住手。
8: 是讨人厌的威力狗，
6: 快点放下来，那些东西不是你们的。哇，莱德，那个超级反派是只超能猫咪，拥有和我一样的超能力。
8: 看哪，这是模仿猫的高速入云超级高的塔楼。
7: 你们看到了吗？它比摩天大楼还要高，都快要升到外太空去了。啊，可惜的是，它不像威力塔那样有一颗陨石。
8: 迷雾男孩，这是一个很棒的主意。我的巨高无比的超高塔有这么高，我可以从空中直接抓一颗陨石，肯定要比那些狗狗的陨石大很多才行。这样的话，我就会比他们还要强大了。
7: 到时你也会给你的小助手赋予超能力，对吧？
8: 也许会吧，但是也许不会。守住高塔，迷雾男孩，我马上就会回来。
2: 哇哦，他冲过去了！
4: 阿奇，跟着猫咪，我们先回塔楼。
9: 漂亮的流星雨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是不是感觉很兴奋呀，咕咕鸡？
8: 这个装置对你们这些人来说，不过就是用来看你们最喜欢的流星雨，而我要用这个望远镜从流星雨中寻找陨石，并拿走它。
11: 有没有人看到一只速度很快又很坏的猫咪？
12: 它带着望远镜往那儿去了。
11: 它还说要从太空中拿走一颗陨石。
12: 糟了，我最好告诉莱德。
7: 你们快看，从这里可以看到物体室，至少能看到雾气。好了，模仿猫，有什么大计划？
8: 我打算用这个望。

0: 望远镜找到全宇宙最大的那颗陨石，而且这块大磁铁能把充满金属的大岩石拉到我这里来。
1: 莱德，他带走了望远镜，而且还想从空中拿走一颗陨石。
2: 这是海莉戴利的现场报道，一座巨大的高塔突然出现在冒险湾。
0: 海莉注意到我的塔了，接着我要让他看到我的陨石。太小了，那颗不够大。很好，那颗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陨石。
1: 糟了，那颗陨石好大呀，它能把整座小镇撞毁。
3: 灰灰，用你的能量工具把它的陨石抓取机拆了。
4: 绿色代表发光。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5: 莱德，他居然也有能量工具，和我的一样。
3: 超快速度、超级力量、威力旋风和能量工具，他拥有和你们狗狗一样的力量。
0: 你们威力狗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模仿猫吗？我劝你们好好想想，努力想想。
1: 莱德，如果模仿猫也有我们的超能力，我们怎么才能阻止它呢？
3: 我有一个好东西。
4: 哇，太棒了，
6: 太棒了。
1: 可是莱德，我们没办法开到顶上。
3: 你们不用开上去，启动动力，狗狗们。
1: 哇，漂浮车真酷。
3: 阿奇、露马、天天，你们负责引开模仿猫。毛毛、小丽还有灰灰，等我的信号。
4: 知道了。来呀，小猫咪，
7: 你抓不到我们。啊，
8: 威力狗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漂浮车？我也想要。
0: 等我把它们踢下去后，你就从地上挑一辆好了。
8: 你的右边有一个。不对，是左边，小心旁边。不不，在你后面。
3: 好了，狗狗们，它被引开了，现在去阻止陨石抓取机，冲冲冲！
8: 别吵，小猫咪们，我忙着当小助手呢。
7: 模仿猫，你想从空中拿走的那颗陨石太大了，会把整座小镇撞毁的，
0: 会把整座小镇撞毁的。只要等我拿到那颗大陨石之后，到时我拥有的超能力肯定比你们威力狗还要多。
1: 有我们在，你休想！还差一点儿，狗狗们，我们会成功的。
0: 啊！你们根本不是我模仿猫的对手！
1: 快，我们得快点回到自己的漂浮车上。
0: 可以阻止我得到那颗大陨石。
1: 莱德，现在该怎么办？
5: 只要模仿猫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超能力，就没有办法阻止它。
3: 我们能做到，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可以相互配合。
1: 没错，我们是团队，
5: 对吧？
1: 对。我身上的能量突然大爆发了。
7: 我也是，就好像充满了电。
3: 真是太神奇了，阿奇！
1: 抱歉，莱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肯定是你和毛毛击掌时，让彼此的能量满负荷，得到了新的超能力。
1: 真的吗？我来试试。有这种超能力，我就不用云梯了。
3: 我们正好用这种力量拦截陨石，阻止模仿猫。好了，电光狗要出动了。
0: 那颗陨石就快是我的了。
8: 你是说我们的吧？
0: 嗯，没错，我们的也就相当于是我的。
1: 啊！我们要冲上高空！
0: 哇，那是我的陨石啊！
8: 你该说我们的陨石。
0: 你该说我们的陨石。
8: 没关系，大大，至少你还有这座非常坚固的高塔。

0: 糟了，我忘了我拥有超级力量。
1: 再见了，迷雾男孩。
0: 等等我，还有我的小猫咪们。
2: 糟糕，塔楼要倒塌了，威力狗电光变身。
3: 哇哦，我有 X 光透视力，可以看到塔的里面。莱德，坎蒂娜先生和他的猫咪们还在上面。
4: 知道怎么阻止塔倒下来了，
2: 太厉害了，天天！
3: 糟糕了，
0: 看来模仿猫的塔楼没有想的那么坚固，小猫咪们。迷雾兄弟，哈哈，这名字还挺好听的。
2: 那座高塔会压到我们的总部，
4: 让我们

0: 国的宝贝小猫咪，我们得救了。
1: 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2: 请问你为什么要当模仿猫的小助手？
0: 我才没有。
2: 可你的穿着像个小助手。啊！
1: 我们现在把望远镜送回天文台吧。
3: 你能把望远镜重新装好，真是太棒了。
0: 接下来我还得去清理倒塌的超高塔，没完没了。
4: 是啊，海莉，大家可以看到，流星雨都觉得非常开心。
2: 那么，对于威力狗阻止了那巨大的高塔掉进冒险湾，你有什么看法？
4: 巨大的高塔
3: 能够把望远镜及时送回来，真是太好了。
1: 要是有超级反派抢走望远镜，就大声呼救吧。
5: 那只蒙面猫到底是谁啊？
1: 不知道，阿奇，但是我相信它还会出现的。
2: 知道吗，妮妮，你睡着时我拍到了最精彩的新闻。不过那对于猫咪来说可能有点太危险。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7: 向
18: 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

0: 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旅游玩家特拉维斯应该随时都会到的。
2: 非常棒，狗狗们，就算是特拉维斯应该也能看到。
3: 希望如此，莱德，他常常走错方向，
4: 还会经历很多奇怪的冒险。他的电视节目太有意思了。
5: 我们很高兴今天能来镇上听这个探险家的故事。
3: 来的不只是你们，你看还来了很多游客。
6: 为什么都没有人想要去我们卧底室？好吧，那里有雾，很无聊，而且有雾。哎，要是有名的探险家能来，那我们那里肯定也会有游客光顾的。要是有办法可以让旅游玩家特拉维斯去我们卧底室的话就好了。
4: 哇哦，我希望旅游玩家特拉维斯能讲海怪的故事。
3: 我也是，我想听他说他遇到的那些奇怪的怪物。
6: 怪物吗？就是这个。要是特拉维斯在卧底室看到怪物，就会告诉大家，那大家就会去卧底室而不是这里。我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好主意，快来小猫咪们，我们去做个怪物吧。这些大脚印可以骗过旅游玩家特拉维斯，让他相信卧底室有怪物，搞不好真的有一个。一个神秘的野兽，全身长满毛，大步流星地穿过树林。让我来介绍，韩寒大脚印。好吧，我觉得看起来不错，你们要做的就是钻进这野人庄里，然后走起来。好吧，那我就自己穿。
1: 看到旅游玩家特拉维斯吗？
7: 他会不会又迷路了？
2: 我来问他。
8: 莱德。
9: 嗨，特拉维斯，你在哪里？
8: 我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待在哪里。有事吗，莱德？想我了吗？我爱开玩笑。
9: 我们是想问你什么时候到
8: 啊？答案就是随时都会到。不过我有个问题，我是要去哪里？
9: 要来冒险湾。
2: 我们还做了大把新图案的地标，帮你确定着陆点。
8: 啊，真是聪明，莱德，非常感谢你们。我还没看到那个靶心，不过凭探险家锐利的眼睛会找到的。
6: 我要到冒险湾去，旅游玩家特拉维斯才能看到我扮演的假怪物，然后跟着我回卧底室。没想到假扮韩寒大脚印这么难呢。
8: 你好啊，冒险湾，你们的旅游玩家特拉维斯来了。不过没看到什么靶心，连靶子都没有。
6: 他来了，该我登场了。
8: 你们看到了，这里是美丽的冒险湾。

0: 有名的就是晴朗的天空和沙滩，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亲切的居民，居民应该就在这附近。
1: 哦，快呀，特拉维斯，快点看看怪物！
0: 哦，我突然听到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该不会是我的气球吧？不是气球的声音，会不会是什么罕见的松鼠在叫啊？这声音听起来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1: 不是，是从我这边传过去的。糟了，救命啊！我是说，
0: 我看到了那个神秘的生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寒寒大脚印，寒寒大脚印，
0: 非常奇怪的动物吼声，听起来像是寒寒大脚印，
1: 寒寒大脚印，寒寒大脚印，
0: 它的名字就叫寒寒大脚印。这声音肯定是寒寒大脚印在求救，怎么这么巧？听起来就像在喊救命啊！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2: 嗨，特拉维斯，你到哪里了？
0: 我在晴朗的冒险湾呢、不过这儿太阳不大，也没有海湾，但是已经有很多冒险了。
2: 看起来像是雾底市附近的树林。那个动物看起来遇到麻烦了。
0: 我叫它寒寒大脚印，我对这种巨大的野兽还不了解，但我知道它被困住了。
2: 别担心，特拉维斯，没有巨大的寒寒大脚印，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小心
4: 抱歉，狗狗们，我差一点就变成卷饼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旅游玩家特拉维斯在雾底市附近迷路了，发现了一种叫韩寒大脚印的怪物。
2: 韩寒大脚印！
3: 哇哦，可怜的韩寒大脚印，他很可能会摔下去。
1: 所以我们要动作快。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用云梯爬到韩寒大脚印那里，想办法让他爬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引导特拉维斯和他的气球回到冒险湾。
4: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巨大的韩寒大脚印，他正在挥手求救，我得想办法去救他呀。他的胡子梳理得特别整齐，说不定有条小路能够通往无助的动物那里，我们去探险吧。奇怪了，这沙子会让我很快地往下沉，不知道这叫什么。
1: 好了，毛毛，你去救韩寒大脚印吧。
2: 莱德，我还没看到特拉维斯，我会继续找的。
1: 知道了，晴天。
3: 好可怜呢，他看起来很害怕，
1: 所以如果你想让他顺着云梯爬下来，一定要很温和地对他说。
3: 没问题，莱德。云梯，等着，毛茸茸的大朋友，我会救你下来的。
4: 哼，那些狗狗终于赶来了。我是说，
1: 想办法让他转过身，慢慢从云梯上爬下来。
3: 我得用他的语言对他说，我试试。
1: 哇哦，
3: 我能和他沟通。

0: 石头上。
1: 我们需要空中支援，天天，请回答。
2: 我在，莱德，我找到特拉维斯了，他好像被困在流沙里了。
3: 喂，天天，这种流动的很快的沙子是不是很神奇啊？我决定叫它快快沙，哈哈哈哈。我觉得听起来不错。
1: 我派阿奇去帮特拉维斯，
4: 我需要你来救韩寒大脚印。
2: 知道了，莱德，阿奇会赶来救你的，特拉维斯。
3: 你放心吧，我会等在这里。
4: 阿奇，旅游玩家特拉维斯被困在流沙里，我要你用绞盘工具把他拉出来。
5: 包在阿奇身上。韩寒大脚印，别害怕，救援马上就到。现在我们要告诉他怎么穿上钓具。哇，这个韩寒大脚印可真聪明。绞盘。
3: 谢谢阿奇。
5: 抓紧了，特拉维斯。绞盘收回。
3: 非常棒的救援。我想给你点心，不过我的口袋里现在只有沙子。摄像机掉进去应该没事吧？
1: 先等等，那不是动物，那是……
6: 我是说，
5: 韩丁纳先生。
3: 然后我就在那个什么地方，汪汪队最后把我救了出来。谢谢狗狗们，谢谢莱德。
1: 不客气，特拉维斯。要是你的冒险变得太危险了，就大声呼救吧。
3: 既然说到冒险，那我也该去找下一个冒险了。大家再见啦！
1: 再见，特拉维斯，
5: 下次再见，
7: 不愉快。
6: 哼，我的假怪物计划居然没成功。要是雾底是有一个真的怪物就好了。小猫咪们，你们在叫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最宝贵的财富。
1: 怪兽，把财宝交出来，没有事饶你一命。
2: 哼，你做梦。啊呜，真幼稚。
3: 萌萌最近看了一本故事书，叫《勇士打怪兽》，然后就拉着抱抱龙玩起来了。
4: 让他们玩吧，我就可以多吃点了，嘿嘿。
5: 小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灵神星了。
0: 灵神星？那个富含铁、镍和稀有金属的小行星吗？听说那里有大量的黄金和铂呢。
1: 啊，黄金和铂？那这颗小行星不就像一颗大财宝一样吗？
5: 矿产资源都非常宝贵，你这么说也没错。这次游学有个任务，就是前往灵神星工厂，向工厂管理员领取我们定制的镍金属。
1: 米莉老师，让我去，我想亲眼看看这颗大财宝。
5: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萌萌和补补了。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
0: 尘作木，灵神星到了！
1: 哇，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这里到处都是金子，那边还有一个超超超超有含金量的皇冠，
0: 那就是灵神星工厂了。
1: 哇，这也太闪亮了吧！这不会全都是用黄金做的吧？
0: 好像是的。

0: 擅闯工程。
1: 什么人？
2: 该不会是恶龙吧？毕竟故事书上说，有财宝的地方就有恶龙在守护。
0: 是这里的管理员金豆豆，负责采矿和定制金属的。
1: 抱歉抱歉，你这么可爱，怎么会是恶龙呢？对了，我们是来自地球的阳光游学团，我叫萌萌，这是我的好朋友补补。
0: 原来是这样，你们好啊，欢迎来到灵神星。
2: 你好呀，我们是来取定制的镍金属的。
0: 这样啊，请跟我来吧。
1: 这么大的工厂就只有你一个人呀，你的朋友呢？
0: 我没有朋友啊，灵神星太小了，工作也不复杂，所以一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萌萌，你可以多陪我一会儿吗？
1: 当然可以，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0: 朋友。
1: 我很高兴能跟你交朋友。
0: 太好了，我终于有朋友了。萌萌，我带你走快速通道吧。萌萌快来，这可是工厂里最好玩的地方。
1: 哇，是滑梯。哇哦，太刺激了。豆豆，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好玩的地方。
0: 不客气，因为我们是朋友嘛。哟吼哟，
1: 耶，太好玩了。
0: 萌萌，工厂里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要不你留下来陪我吧。
1: 豆豆，很抱歉，我的梦想是成为探险家，我想去很多有趣的地方，交很多像你一样有趣的朋友，所以我不能留下来。但是豆豆，无论相隔多远，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0: 还从来没有人跟我这么说过呢，谢谢你，萌萌。
1: 那我们继续玩吧。
2: 等等，金豆豆，我们定制的镍金属可以取了吗？
0: 那个应该还没做好呢。
1: 既然还没做好，那我们就边玩边等吧。

0: 锁呀。
1: 我，
0: 你为什么骗我？我们不是朋友吗？豆豆，你太让我失望了。不不，我们走。
1: 等等，你听我解释啊，萌萌。等等，你听我解释。
0: 哼，金豆豆太过分了，我把他当朋友，他怎么能骗我呢？
2: 我想他没有恶意，他应该是舍不得你走。啊，
1: 我没有朋友，刘晨星太小了，工作也不复杂，所以一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萌萌，你可以多陪我一会儿吗？
0: 原来他只是希望我能多陪他一会儿，我不应该对他发脾气的。要不我们回去向他道歉吧？
2: 嗯，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回去找他。
3: 波波，你和萌萌还好吗？系统提示，灵神星马上要被木星的强大引力捕获，灵神星有被木星引力撕裂的危险。
0: 啊，豆豆还在灵神星上。
2: 萌萌别担心，我们现在就去救他。
3: 你们要注意安全。

0: 更新机器人形态变身。
1: 幸好萌萌和伯伯走了，不然
0: 快推进器小助手出动。
2: 是朋友吗？
1: 萌萌，
0: 小心！磁场防护盾启动。
2: 谢谢布布。
0: 你们别乱跑，我得赶紧找到办法让林神星回到安全地带。林神星被木星的强大引力捕获，目前在木星的弧形轨道上，并且速度越来越快了。速度？有办法了。只要计算出角度，就可以利用木星对灵神星的引力，把灵神星快速扔出去。呼叫卫星小助手，请大家到灵神星集合，和我一起把灵神星推出木星的引力束缚。

0: 跟我一起去阳光新建吧，这样你就不会再孤单了。
1: 啊，谢谢你，萌萌。可是我也有我必须要坚守的岗位。我要重建灵神勋工厂，守护这里的矿产资源。啊，
0: 真的不行吗？
1: 不是你说的吗？无论相隔多远，我们永远都是朋友。这次我要把工厂建成恶龙城堡的样子，等着大探险家萌萌前来寻宝。

0: 林晨星是金子做的星球吗？
1: 不只有金子，林晨星就是由许多稀有金属构成的。
2: 哦耶，挖金子喽！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7: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8: 加油，加油！哦，
7: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嫦娥出现了！
10: 嘿，伙伴们！有人想听嫦娥奔月的故事吗？
11: 我听。

0: 这是我妈妈跟我讲的故事。惩恶的丈夫后羿因射日有功，被赏赐了一颗仙丹。可是这件事情被坏心眼的庞萌知道了。
1: 然后呢？
0: 庞萌趁着后羿外出，威胁嫦娥交出仙丹。
2: 这个庞萌真坏，竟然欺负女孩子。
3: 仙丹应该很好吃，嫦娥给他了吗？
0: 嫦娥不想把仙丹交给坏人，就自己吃下了仙丹。
1: 嫦娥真勇敢。那之后嫦娥怎么样了？
0: 吃了仙丹的嫦娥身体变得十分轻盈，最后飞了起来，一直飞到了月亮上，住进了广寒宫里。后来每逢中秋节，大家都会吃着月饼怀念嫦娥。
1: 唉，嫦娥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哼，
2: 真是一群天真的小孩子，嫦娥奔月只是个神话传说而已。
0: 胡说，嫦娥真的在月球上，我妈妈是不会骗我的，而且我还有证据，你们看。
4: 嗨，小朋友们，在聊什么这么开心啊？
1: 萌萌在跟我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4: 哇，说起月亮，它不但是地球的卫星，更是太阳系里体积第五大的卫星。我们下一站的游学地点正好是月球，任务是调查月球的地貌以及体验收集小行星碎片的工作。
0: 我报你，中秋节快到了，我想去月球和嫦娥过中秋节。
4: 没问题，这次游学就交给萌萌了。
0: 耶，太棒了。
4: 纳米充萌星际航天服穿戴。
0: 哇哦，
5: 银河围路。

0: 找到了，波波屋。
1: 嘿，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这个月海这么平坦，很令人震撼，对不对？这都是因为亿万年前月壳被小行星撞裂了，岩浆流出来把它填平的。
1: 我的意思是，这里没有嫦娥，也没有广寒宫，连月球基地都没看到。这里这么荒凉，我们不会来错地方了吧，布布？
0: 我再确认一下，启动智能分析仪。奇怪，根据定位，月球基地就在这里。
1: 原来这里真是月球啊，那怎么不见嫦娥的广寒宫和月球基地呢？是我太矮了吗？嘿，哇哦，我竟然能跳这么高啊，看得也好远啊，嘿嘿。
0: 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小心啊，萌萌。
1: 好像是嫦娥，我真的找到她了。嫦娥，等等我。
0: 你慢点，萌萌。
1: 怎么不见了？嘿，是嫦娥吗？原来不是啊。
2: 你们好，我是月球基地的负责人小玉，欢迎来到月球游学。
0: 见到你太好了，原来月球基地在地下呀，怪不得我们刚刚没找到。
2: 因为月球经常受到小行星撞击，为了安全就把基地建造在地底下了。月球表面不宜久留，我们该回基地了。
0: 那萌萌就拜托您了，我先回阳光星舰了。
1: 回头见，补补。小鱼姐姐，你认识嫦娥吗？我是来月球和她一起过中秋节的。
2: 没见过，不认识。
1: 但我刚才明明看见她在这附近啊。算了，我再问问别人。哎呦，我怎么跳不起来了？
2: 因为月球基地里模拟了地球引力和温度环境，

0: 这么大，这么多人在工作。
1: 秃队长，麻烦你带萌萌参观一下基地，我要回控制室一趟。
2: 没问题，小玉。
0: 秃队长，请问你们有谁认识嫦娥吗？
3: 大家快来，有新八卦！
4: 快告诉我们，嫦娥是谁？
5: 她是干什么的？
6: 最关键的是，她喜欢聊天吗？
2: 别在意，小玉整天不苟言笑，基地也没什么新鲜事，大家都憋坏了。
0: 原来是一群八卦兔啊！其实这些问题等找到嫦娥就知道了。
2: 基地里是没有嫦娥这个人的，但我好像在月表上见过写着嫦娥名字的建筑。一会儿我们要去月表运矿石，正好帮你留意一下。
0: 那该不会就是嫦娥的家吧？也带我去吧，我可以帮大家干活。
2: 小鱼说过，只有干活的人才能出去，这似乎并不违反规定，那就一起走吧。
4: 哇哦，只要找到嫦娥，我们就能听到新鲜事喽。
0: 没错，我们赶紧出去工作吧，顺便找嫦娥。只要找到嫦娥的家，就能找到嫦娥喽。
2: 这里就是嫦娥三号着陆纪念中心。
0: 哇哦，看来嫦娥住在这里，我们快去找她吧。
7: 警报，有小行星正高速靠近。
8: 跟踪小行星降落点。
7: 降落点在嫦娥三号着陆纪念中心。
8: 他们怎么会在那儿？兔子们，全体集合，火速前往嫦娥三号着陆纪念中心救人。
9: 收到，马上出发。
0: 啊！大家快看，是嫦娥回家了吗？
8: 是小行星，大家快逃！
0: 等一下，嫦娥的家怎么办？有了，找伯伯帮忙。
10: 我没睡，伯伯随时待命。
11: 是这边。
10: 萌萌，发生了什么事了？
11: 伯伯，月球遭遇小行星袭击，需要你帮忙保护嫦娥的家。
10: 我马上到，剩下的事拜托你了，米莉老师。
11: 放心交给我，要保护嫦娥的家，那就找力气最大的星际运输车伯伯帮忙吧。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10: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
2: 这边有小行星啊，
6: 那边也有，这可怎么办呢？
10: 运输车伯伯安全抵达。
0: 大家别担心，伯伯来了。
9: 太好了，伯伯，帮帮我们。
10: 这要是嫦娥奔月多好，小行星奔月真是煞风景啊。启动打印小助手，打印缓冲弹力球。 锁定目标，补回旋镖。

0: 你怀疑轨道？
1: 火箭发射场去了，
2: 快想想办法啊，波波！
0: 大家放心，助推器启动。

0: 标锁定。
1: 我来守护。
2: 补补，谢谢你救了大家。
3: 小鱼姐姐，放心吧，有补补在，我们不会有事的。
2: 萌萌，这次多亏补补及时赶到，但是下次你们再乱跑，可能就没那么好运了。
3: 我们再也不敢了，小鱼姐姐。哎，没想到月球这么危险。嫦娥在基地外面会不会也遇到危险呢？真想快点找到她呀。
1: 知识小课堂，
4: 为什么我在月球能跳这么高啊？补补，
1: 这是因为月球引力只有地球的1/6呀。
4: 那我在月球上吃的再多也不会超重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东堂西上南征北战。

0: 淹死
1: 了。他不是淹死的，而是被人灭口。
2: 大人，
3: 贾大人已身故，不能再平白背负污名。
1: 我只说他是被人灭口，又没说他贪赃枉法，你怎知就会背负污名？
3: 大人，
4: 秦燕女侠没有诬陷。
0: 杜游大人，
4: 贾忠的确是一切案件背后的罪魁祸首。

0: 本官接到举报，说家中贪赃枉法，谋害上官，于是派人调查，果然从他家里查抄出赃款。
1: 这么多钱，
2: 这可都是名声很高啊。
0: 这是家中家的田亩账册，他名下田地有8万亩，另外还有作坊3处，商铺7间，在会稽郡还有商铺11间，房屋8栋。
2: 这贪官，
0: 这些是从贾中家密室找到的箭矢，和射杀王县令等人的箭矢一模一样。这贼子贪赃枉法，侵占民田，杀王县令灭口罪不可恕。
3: 大人说的对啊，是吧？
4: 是。
5: 多由上官，关于贾中的死，下官有个疑问。
0: 但说无妨。
5: 王县令是被贾中杀死，然而杀死贾中的又是谁？
1: 他是谁呀？贾大人怎么死的？
0: 贾中不是被淹死的吗？
6: 我亲眼所见，他是被人用船桨重击落入水中，我找到尸体时还和凶手交了手。查过贾中尸体，他后脑勺的确有重击伤口，杜有可命仵作查验。
0: 哦，刘县令以为应当如何？
5: 下官以为贾中被杀，恰恰说明他背后还有同党，我们不能就此结案，反而应该彻查到底。
0: 可贾中已死，线索不就断了？
5: 贾中虽死，但我们可顺着贾中的账册彻底清查一下，山阴还有没有其他人侵占民田？
0: 刘县令，这是何意？
5: 敢问督邮，贾中有民田几何？
0: 87300亩。
5: 世祖光武帝时期，山阴县在朝廷账册上有田86万亩，至和帝、安帝时再测田亩，降到67万亩，到如今只有39万亩。上报理由是山阴县临海田亩受盐碱侵蚀，无法耕作。但这些日子我四处走访，却只见山阴县土地肥沃，百姓日夜劳作。既然沃土万顷，百姓勤耕，那为何官府在册田亩越来越少？李县丞，你说是怎么回事？
2: 实为豪强侵占民田，以各种名义在官府账册上削去记录，以逃避田税。
0: 李县丞说这些话可有证据？据我所知，山阴水患也不少，或许有不少田亩被毁，也不稀奇吧。
3: 是，肯定是被洪水给冲了。
1: 是，
5: 下官明白，官府账册多年未曾整理，向来是一笔糊涂账，所以不好确定
0: 那些。
5: 所以下官决定要全面清查山阴田亩，看看究竟有没有人侵占民田。
0: 大灾之后，地方安定为先，本官就给你1个月时间为限，1个月后若无结果，此事不得再提。
5: 多谢上官成全。
6: 你疯了吗？你知道山阴多大吗？1个月怎么可能丈量过来？他分明是不想让你查，故意刁难。
5: 可若不答应1个月，那就连查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以为本官办不到，可本官偏要能人所不能，将山阴的蠹虫揪出。怎么，终于发现我是个好官了？
7: 女侠，我家少主之前收的贾中汇款也早就登记造册入县库了，这次赈灾还多亏了那笔钱，让山阴百姓能支撑到朝廷赈灾粮下来。
6: 算你是个好官。
5: 什么叫算是啊？本来就是。女侠呀，你表扬一下本官就这么难吗？
6: 哼，等你破获田丁案， 本女侠雇几个说书匠，满山音夸赞你三天三夜。
8: 谢礼。
5: 进来。
8: 谢礼，这是我画的山阴地图，比朝廷的要仔细一些，您带着路上用吧。
5: 山阴土地肥沃，百年前都是往外卖粮，甚至能供应边军，可近些年往外出粮却越来越少，我们得去实地查一下。
9: 钱。等我，等我。
6: 喂，李县城不是给过你地图吗？你还在画什么？
5: 他那个地图不够详细，我要画的地图要能把整个山阴的地形、村庄还有山林以及良田全部都标清楚。
6: 真的可以？
5: 一月之期将至，做出来你就知道了。

0: 我们才刚吃完没多久，雨霞你就又饿了，而且你那一顿可比我两顿都还多呀。
1: 饭钱都是我付的，管我吃多少。
0: 哎呀，还好女侠有钱，否则本官这么穷还真养不起呀。
1: 这顿饭总该你请了吧。
0: 行。哎，不过说好了啊，你可不能像之前一样吃那么多。
1: 我饿了，现在能吃三个人的量
0: 啊。
1: 店家，
0: 店家。
2: 嘿，来了。
0: 哇、哦，
3: 县令，请用饭。
0: 谢谢老张。
3: 好。
0: 哇，看上去很新鲜，好大一条。来来来，
1: 等一下。
0: 啊，怎么了？
1: 那个老一族明显生活很艰苦，不可能买这种大鱼。就算是自己下网捕鱼，都只会留下小鱼，大鱼要卖掉换钱的。
0: 秦女侠果然深知百姓疾苦，
1: 走去厨房看看。
0: 哦。

行。

0: 秦，你伤势如何？
1: 啊，在那儿追。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4: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3: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你终于醒了。
1: 刘宠呢？
0: 我找到你时，你已经昏迷。我带着衙门的兄弟们找了一天一夜，始终没有找到县令，到底发生何事啊？
1: 我和县令被人暗算偷袭，县令为了救我引走杀手，我在与他左散附近处寻找，后来就昏了过去。
0: 我再去找。
1: 我也去。刘成，
2: 刘县令，刘县令，
1: 刘成，
2: 县令你在哪儿啊？刘县令，刘县令，你在哪儿啊？
1: 李县城，你们去那边，我去那边找。
0: 好。
1: 刘成，
2: 县令，刘县令，县令你在哪儿啊？刘县令，刘县令，
1: 刘成，刘成，你还活着吗？我们当时刚丈量过李家寨，下面是孙家坝、周家村，现在过去了三天，最后一站应该是。
0: 秦女侠，你有找到刘县令吗？
1: 没有。你有线索吗？
0: 没有。
3: 今天是县令锁定的一月之期，督邮和本县士卒都在衙门聚齐了，就等县令的调查结果，派我寻人。
0: 你，
1: 哎，你先去应付。
0: 秦女侠，麻烦你继续找刘县令。
1: 放心。
0: 带路，
3: 请。
4: 哎，刘宠呢？他怎么来了？刘宠呢？
0: 拜见督邮。
5: 刘县令承诺，今日查清山阴县田亩数量，并央请本官做个公证。如今一月之期已到，刘县令人呢？
0: 督邮，刘县令前几日被人追杀，现在下落不明，情况十分危急。
5: 刘县令不是有女侠云中飞燕时刻保护，怎还有人能伤得了他？
4: 就是啊，不过是拿不出证据来
6: 跑了呀。
5: 哎，不得无礼，怎能肆意揣测刘县令？李县城，你详细说说事情经过。谁人如此大胆，敢谋害刘县令？
4: 这家伙还查得出来满口谎言。
5: 还有一种可能，这云中飞燕来历不明，假意博取刘县令信任，却伺机谋害，实则为假中同党。
0: 督邮，并非如此，秦女侠她……
7: 且慢，本官来了，
0: 县令。
7: 督邮，一月之期已到，刘宠不辱使命，幸得山阴百姓相助，一月内足迹踏遍山阴至下各处，遍查所有村庄、河流、道路、田地、山林，共询问普通百姓379人，里正、亭长、村长及小吏98人，并一一记录在案。
5: 刘县令如此苦访，令人敬佩。不过你问了这许多人，难道就不会有偏颇之言？
7: 抬进来。
8: 来来，哎哎，来，当心。

0: 并都有，本官按照算网论画出地图后，又按照地图做出来这个。这简直就是治国利器啊！有了这个东西，人口钱粮、地形河流，简直一目了然呢。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各乡各亭的田亩数量。现已查明，整个山阴的田亩数量。 共113000亩，可衙门在册纳税的田亩却只有39000亩。请大人明鉴。
1: 幸好吉女侠及时找到县令，安全护送县令回县衙。我也是猜的，结果真的在蒋家村找到他。
0: 才知道他不联络我们，也是为了让幕后人放松警惕。对了，县令，你的那个沙盘能不能把整个会稽郡都做出来？可以是可以啊，但是那要花的时间就更多了。不过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个。 而是其他发现。
2: 什么新发现？
0: 那夜，我跳到河中逃走，并顺着河流，飘到一个织造工厂附近。

0: 是被洪水冲毁的。洪水冲毁了织造工坊，有什么奇怪的？如果真是措手不及，工坊被洪水冲毁，就算能拼命搬走一些织机，还有其他的工具啊，包括丝绸、蚕丝在内，怎么会一样不留？
1: 除非这家工坊是主动撤走的。嗯，我也是这么怀疑的。还有一个疑点，那些被洪水淹没的良田，全都是种的桑树。
2: 种桑树不好吗？挣的钱可比种稻米多多了。
1: 好，既然山阴这么多良田都种了桑树，又有这许多织造工坊，那肯定产出了不少丝绸。
3: 请问缴了多少私税呢？山阴商户梁维，求见刘县令，
4: 请进。
3: 参见刘县令。
4: 哥哥，你怎么来了？
3: 怎么又搞成这样？这次又是去哪里打抱不平了？哥哥早就和你说过，你一个女儿家不要。
4: 哎呀，这点小伤算什么？
3: 啊，赦免任性。 多谢县令看过，令妹武艺高超，多次救我，应该是我致谢才对。啊，不敢不敢，你先回去，我与刘县令有要事商议。
4: 嗯，你也退下。是。 县令，我此次前来，是有人托我问。

0: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1: 本官现在是山阴县令，当然是想山阴百姓过好日子。
0: 县令爱民之心令人赞叹，不过现在整个大汉又有哪个州郡不是如此呢？士族豪强侵占土地，平民百姓无立锥之地，官府为何屡禁不止呢？
1: 因为各地官府为官为利的都是当地豪强子弟，他们自然不肯舍去吞进嘴里的肉。
0: 既然县令如此清楚，为何又要干犯众怒，屈指满朝官员大多出自士族？
1: 可
0: 县令在山阴如此行事，不免让他们产生兔死狐悲之感，县令也该为自己的仕途考虑一二吧。
1: 刘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正因为满朝官员大多出自于豪强，本官若再不为平民百姓说话，那就没有人为他们说话了。你也是山阴人，既知道山阴百姓无立锥之地，难道就没有半分怜悯之心，又怎么忍心来为豪强张口？哼，回去告诉让你来说情的人，我刘宠上知国家下知百姓，不知其他，请回吧。
2: 县令清廉，在下佩服。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D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

0: 奶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在自然界中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为什么冰块点控球可以那么好，我就不行？
1: 因为球感。
2: 球感？
1: 对，在盘带过程中，球就好像是粘在脚上一样，绝对不能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这就需要极强的球感。
2: 哦，把球粘在脚上。
3: 想什么呢？
1: 季风，你仔细看好了，我只给你演示一遍。
4: 哼，臭屁的家伙，

0: 好帅啊！
1: 怎么样，看出了点门道没有啊？
2: 切！
1: 行了，别嘴硬了，他就是个门外汉，你就直接说吧。嗯，之前的训练爬楼什么的，那都是小儿科，现在我们要来点真格的了。
0: 真格的？
1: 对，要想拥有极强的球感，就需要和足球培养感情。从现在开始，一天24个小时，你都要带着足球，而且不能用手碰球。
0: 不能用手？还24小时？
1: 怎么样，你能做到吗？啊，
0: 我就不信我做不到。哎，
3: 谁呀？

0: 哦，
1: 有点小进步，也算没浪费我的时间吧。
2: 这么说，我的特训完成了？
1: 哪有那么简单？你还需要完成一场考试才算是。
2: 切，那还不简单？只要考试过了，就算成功了吧？
1: 哼，考试过了才算是入门了。
2: 得了吧，你就说怎么考吧。
1: 丑话说在前面啊，考试不过，训练翻倍。

0: 型弯道的左侧入口出发，穿过 U 型弯道，将球带到走廊另一头的右侧出口，即为考核通过。不过我可会拦截你的哟。
1: 就怕你不来。
2: 我来了。
1: 嘿，果然在这儿。

0: 人的时候，你居然敢让球离开你的控制范围，你之前的训练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嘛。
1: 不对不对，这个 U 型弯太限制我的速度了。
0: 哼，反应还不慢，不过难道你除了速度就没有别的了吗？
1: 你说什么呢？你谁浪费谁的时间了？
0: 哼，这点常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2: 燕玲，浩哥，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1: 小胖，你怎么来了？
2: 我听说你在考试，特意过来给你加油的。
1: 切，这考试不算什么，通过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0: 还考不考了？别浪费我的时间。
1: 你说什么？
2: 考考考！
1: 小胖，别拉着我。
2: 峰哥，还是准备考试吧。

0: 你，我不但会通过考试，还会打败你。
1: 哼，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松通过考试的。靠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小身板，就想拦住我？
2: 小身板，我一个能带你三十个，来呀、啊，谁怕谁？
1: 站都站不稳，你还吹牛？今天可不仅仅是考试，也是最后一堂训练课——护球训练。
2: 护球训练？
1: 连基本的护球意识都没有，你这是踢球吗？
2: 你为什么不早说？哎，
1: 现在说也不晚呢。
2: 你
1: 什么你？护球不仅仅是要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球和对手的中间，更加重要的是要利用身体作为屏障，将自己的身体和手臂充分打开，扩大自己身体的控制面积。身体的控制面积越大，对手接触球的难度也就越大。不过，你能听懂吗？
2: 哼。
1: 要想达到像那些球星一样，通过优美华丽的动作横带过人，将球射入球门，是要结合一系列的综合素质才能够完成的。球感、身体平衡性、身体素质、护球意识、预判意识等等等等，缺一不可。像你这样的门外汉还想打败我，简直就是做梦。怎么着，被

0: 机了，要不我给你十分钟考虑一下，还要不要继续呀？不过我觉得还是放弃算了，这样也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
1: 可恶，你，
2: 峰哥，峰哥，你先别怒，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能跟燕玲拼一拼？
1: 是啊，我还有什么能和燕玲拼一拼？速度，弹跳力，
0: 身体僵硬，技巧性动作用力过猛，带得好球才怪。
2: 哥，慢点，注意脚步的力量，要不轻不重哦。
3: 季风就是个细皮嫩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
4: 教练觉得他很有天赋，我相信教练。
5: 小子，想不想成为演武足球队的大救星啊？
6: 对呀，我为什么不用那一招啊？谢谢，
2: 你想到办法了。
0: 想好了，是继续呢，还是放弃？
6: 我是不会放弃的。
0: 那好吧，我就再陪你浪费一点时间。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嘿。挑过头顶吗？这招对我可没用。
1: 嘿！
0: 哦，人球分过。真一些了，
2: 难道峰哥他又在用那一招传给三秒后的自己？

胜了。

0: 这小子，
1: 之前冰块里就说过，身体和手臂充分打开，扩大自己身体的控制面积。
0: 悟性还挺高的吧？
2: 那当然，我可是天才。

0: 峰哥，你太棒了！这家伙是怎么想出来的？先是利用地形、人球分过、高速通过弯道，然后利用身体护球，假动作摆脱燕翎。牛啊！
1: 说不定教练还真说对了，兔子也许真的会变猎豹。
2: 冰块脸，看到没？我季风是不是很厉害呀？你设计的这些小玩意儿，怎么可能难得住我？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顶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大家的决心很好，气势也很高，希望大家朝着目标继续加油。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4: 在本主力队员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取得冠军的。
3: 切，就他那水平。
0: 最近大家都很辛苦了，今天我们的练习取消，大家一起玩个游戏。
4: 好耶，好耶，玩游戏！
5: 小心，小心，峰哥！
3: 教练，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一鼓作气，不应该松懈。
0: 是吗？
6: 是啊，都这个时候了还玩什么游戏呀？
7: 到底懂不懂现在是我们的关键时刻。
0: 好了，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啊叫区域带球。
3: 区域带球？
4: 区域带球？
0: 小布讲解一下。
8: 收到。

0: 这么多人才抢四个球啊！
1: 哇塞，这个挺有意思的。
2: 哎，峰哥，这一次可以将你的训练成果好好露一手了。嗯，
3: 那是必须的。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最强主力准备好了。
0: 我们准备好了。
5: 我们也准备好了。
2: 我也准备好了。
6: 我们也准备好了。
4: 游戏马上开始。
7: 玩游戏喽。
5: 谢小雨，加油！
8: 这胖小子还挺搞笑的嘛。
4: 谢小雨，我是这么教你带球的吗？你要学会护球。
2: 护球，好。一定不能让你们抢走了球。

0: 好多鸟在飞。
1: 居然把自己转晕了，
2: 还真是来搞笑的。
0: 哦，头好晕啊！我的球呢？
1: 谢小雨，谢了。
0: 可恶，我才跑了一下球就没了，这个游戏欺负人吗？
1: 大家快拦住他。
3: 队长虽然厉害，但也挡不住我们一起进攻，大家一起上抢球啊，
4: 冲啊！
2: 教练，王默队长是带着他们玩。
5: 王默平时都在照顾队员，从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面呢。
3: 游戏不错嘛，队长都嗨起来了。我去抢季风这个菜鸟的球。
6: 在盘球过程中，球就好像粘在脚上一样，绝对不能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
7: 看我的表演！

0: 有飓风吗？
1: 是飓风，好厉害啊！这还是之前那个菜鸟吗？
2: 我就是个天才，
3: 看来特训的成果不错嘛。
2: 连叶灵都不是我的对手，对付你们不就是小意思吗？
4: 风风哥要出界了，快刹车！
2: 看我的！
4: 我好险啊！
0: 这小子什么时候带球这么厉害？
4: 仿佛粘在他脚上一样，
0: 简直太流畅了！
5: 刚才那一拉一转一拨，简直一气呵成。这小子带球突飞猛进，如果加以时日，他可能真的会成为我们的秘密武器。
2: 我就是个天才！
0: 他刚刚还说他打败了燕翎，
5: 看来是真的。
4: 天才啊！
0: 教练特招，
4: 评估测试最高分，
0: 秘密武器，最强助力
4: 啊！
2: 你喊什么呀？是谁？
6: 不过是昨天通过了我的考试，就敢说赢了我？谁给你的自信？
3: 我的球！
2: 可恶，冰块脸竟然偷袭我！我跟你没完！
1: 游戏结束。游戏时间30分钟，第一名玩过，控球时长26分钟。
0: 我就知道，队长肯定是第一。

0: 又抢我风头。
1: 第三名金峰控球时长14分钟。
2: 峰哥，峰哥，第三名。哎，
3: 没想到季风得了第三名，
4: 这么短时间内学会控球，真的很厉害。
5: 今天你们的表现都不错，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作为奖励。
1: 礼物？
5: 礼物都在更衣室。
1: 嘿，走，走，
4: 看礼物，
1: 去看礼物了。
2: 我们去看看礼物。
4: 哎，
5: 礼物也有你们的份儿，快去吧。
2: 峰哥，全新的队服，100%聚酯面料嵌入功能式网格，360度全面透气设计，还有球衣下摆镭射 logo。
1: 哇，好酷啊！连后领上都有演武队刺绣令旗呢。
6: 叶玲，这球鞋的弹跳性不错。嘿，
1: 是啊，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运动鞋。
6: 这次你可以将你的鞋子换掉了。
7: 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家伙，区区球衣球鞋就把你们收买了。
1: 这又不是你家的，关你什么事儿？
7: 是我家的，我就不给你了。
1: 哼，我才不稀罕呢。
7: 你这样子谁信呢？
2: 哎，好了好了，别争了，这些东西至少都是大几百一套呢。
7: 大几百一套？想不到教练还挺土豪的嘛。
5: 我可没这么土豪。你们要谢就谢季风吧。
7: 谢我干嘛？
5: 今天的装备是由季风他老爸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礼物。季风小子，继续加油。
1: 什么？他爸给我们全队都准备了装备啊？
2: 峰哥，你爸爸对你可太好了。
7: 那家伙就知道赚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5: 好了，季风，你妈妈找你了，快去吧。
7: 好，好嘞。
1: 这些还真是他家的呀。
8: 你这孩子，给你安排出国读书不是挺好的吗？非跑这儿来踢球，要是受了伤怎么办呀？
7: 妈，这儿挺好，我也挺好。
8: 真的？
7: 你怎么来了？还给球队搞了这么多赞助。
8: 这不是都中秋节了吗？你爸让我来看看你，他还是很关心你的。
7: 他关心我？怎么可能？他的眼里只有他的工作。工作永远比我重要，哪顾得上我？
8: 他呀，就是要面子，顾忌他父亲的威严，其实心里可惦着你呢。
7: 哼，我才不信呢。
8: 你看，这装备都送上门来了，你还不信呢？
7: 装备是给他的老同学何安的，跟我可没关系。
8: 哎呦，算了，不说这些了，让妈看看。哎呦，瘦了，黑了，学校伙食不好吧？来，今天妈妈带你去吃大餐。
7: 妈，你的心意我领了，不过饭是真吃不了，我们有纪律。
8: 陪妈吃个饭都不可以吗？
7: 不行，不过我们可以把大餐折现。
8: 就你名堂多，行，一会儿手机转给你。
7: 好了，那我先去吃饭了，没事您就早点回去吧，拜拜啦。
9: 季风他爸对他还真好，居然给我们送这么多装备。
1: 是啊，这就是爱屋及乌呀。
10: 这下我们都沾他的光了。
1: 是啊。

0: 心啦啦队服怎么样？啊，燕玲，你怎么没有换上新球衣呀？
1: 没什么。
0: 燕玲是怎么回事？
1: 她放学后会去帮家里干点活，也许是不想弄脏新球衣吧。啊，
0: 那燕玲真的很不容易啊。
2: 谢小胖，等等我。
3: 峰哥，你妈妈不是来看你了吗？
2: 是啊，她已经先回去了。走，哥请你去吃大餐。
3: 可是我刚点了外卖啊。
2: 还没到呢，走吧。
1: 妈，我回来了。
4: 哥，你回来了，小西等你好久了。啊，
1: 可是哥哥还要去帮妈妈干活，不能陪小西玩哦。
4: 没关系，小西会等哥哥的。
1: 妈，我的训练结束了，把腰酸

0: 送的外卖给我吧，
1: 燕玲啊，都是妈妈身体不争气，让你每天训练完还要帮妈妈送外卖，啊，
0: 这没什么，送外卖我一样可以踢着球去，还可以训练带球技术呢。
1: 可，
0: 哦，就这一份外卖吗？
1: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去送外卖了。
2: 路上看着点车啊！
0: 好嘞。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谢小雨，请你吃大餐还不去吗？啊，
1: 峰哥，不能等我的外卖到了再去吃大餐吗？
0: 不行，二选一。
2: 一边是外卖，一边是大餐。峰哥，你怎么能让一个吃货做这样的选择？
0: 那你的外卖什么时候到啊？
1: 这，
3: 你的外卖到了。
1: 我的外卖。燕玲，哦，怎么是你啊？
3: 谢小雨是你吧？哦，
1: 是。
3: 麻烦给个好评。
1: 哦，好好的。
0: 怎么回事儿？他怎么送起外卖来了？
1: 我也不知道，难道是在体验生活吗？
4: 听说他家里条件不太好。下了课还得帮家里做事，
0: 还要帮家里做事儿？不会吧！
4: 想搞清楚很简单，去这里看看不就知道了。

0: 粥铺。
1: 妈妈，妈妈，
2: 小西啊，妈妈在忙，你自己玩啊。
1: 好的。
0: 果然是个粥铺。
1: 喂，妈妈，妈妈，哥哥说今天要带我去买新鞋子，我太开心了。哟，
3: 挺开心的嘛。老板娘生意不错呀。哎呀，我说老板娘，房租也得交了呀。
0: 王姐，我
3: 小朋友真乖啊。
0: 王姐，前一阵子我生病了，店里的生意也没顾上，能不能我先交一半，月底再交一半。
4: 你怎么老是这样子？
3: 做房东的也缺钱呐。
1: 阿姨，如果你缺钱花的话，可以先用我这个。
3: 啊，你，
1: 这是我和哥哥存了很久的零花钱。本来哥哥是要帮我去买鞋子的，我可以先不买。阿姨，你先用吧。
3: 这。
4: 行了行了，我月底再来，可不能再拖了。
0: 谢谢王姐，你慢走。
1: 妈妈，我是不是又能买鞋子了？
3: 是啊，等哥哥回来，我们一起去买。
5: 走，哥请你们喝粥。
0: 好耶好耶。
5: 老板，我们来喝粥。
0: 哎，马上就来，你们先坐。
5: 小朋友，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们？
1: 你们是岩虎学校的吧？我哥哥燕翎也在那里上学。
0: 燕翎是他哥哥。
6: 你是燕翎的妹妹。你好啊，我们是燕翎的同学。
1: 姐姐好，我叫燕小溪。
0: 小溪、
1: 妈妈，他们是哥哥的同学。
0: 你们好啊。
7: 阿姨好。
0: 快坐快坐。燕翎去送外卖了，你们是来找他的吗？
6: 不是不是，听说你们这里粥很好喝，我们专门来喝的。
7: 对啊对啊。
0: 好好好，一定让你们喝最好的粥。
7: 好啊好啊，有粥喝。
1: 哥哥姐姐，我去给妈妈帮忙了。我的存钱罐先放在这里，一会儿哥哥回来要带我买鞋的。
0: 粥来了。这莲子粥啊，是用精米和新鲜的莲子熬成的。莲子是我们老家的香莲，个头整齐，三粒为一寸，又叫寸三莲，可以清热降火，促进睡眠的。
1: 哥哥姐姐，你们快尝尝，可好喝了。
7: 太好喝了。
3: 好的。
5: 阿姨，我们买单。
0: 不用了，来阿姨这里喝粥哪还要你们的钱啊。
5: 那怎么行。
0: 没关系的，很少有人来找燕翎玩，以后你们常来啊。
5: 那好，阿姨，我们就不跟你见外了。
7: 峰哥，
0: 这就对了。
6: 峰，
7: 峰哥，
5: 阿姨，小心，下次来找你们玩哦。
1: 哥哥姐姐再见。
5: 走，快走。
6: 锦峰，你干什么？
7: 是啊，峰哥，我没想到你居然喝霸王粥。
5: 别唧唧歪歪了，谁喝霸王粥了？没看见阿姨那么热心，不会收我们钱的。
7: 那怎么办啊？
5: 怎么办？跟哥走。
6: 去哪儿？
5: 去商场。

0: 果啊？怎么这么多糖果？这是什么？送给小溪的礼物啊！给我的？是谁？谁送给我的礼物？没人啊！
1: 小溪啊，小溪！
0: 妈妈，妈妈，你看，我收到礼物了。
2: 他已经走了，我们快跑。

0: 做好事的感觉真好，
1: 看来以后要日行一善了。
2: 峰哥，你是怎么想到的？
0: 你的莲子粥都白喝了啊！看没看到，小溪的鞋子都开线了，还有他的衣服明显大了一圈。我猜可能是叶灵穿不下了，他接着穿。比起三碗粥钱，当然是送礼物给小溪，他更开心了。你们说呢？
3: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脑子的，心地嘛也还不错。
4: 妈，我回来了。
5: 哥哥哥哥，你看，漂亮的衣服和鞋子，还有可爱的娃娃，
4: 真好看。这是妈妈带你去买的吗？
5: 不是不是，是我收到的礼物，是你同学送的。哦，
4: 我的同学？
5: 对呀，有一个漂亮姐姐，还有两个哥哥。
4: 姐姐，哥哥？
5: 是的，一个瘦瘦拽拽的，还有一个胖胖的，戴着眼镜。
4: 这是他们？
5: 他们把这些礼物放在墙那边就跑了。
4: 小溪，你确定是他们几个送的？
5: 是的。
4: 这，小溪，这礼物咱们不能要。
5: 哥哥，为什么啊？
4: 因为我们不能随便收别人给的礼物。
5: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哥哥，你别生气了，我不要了。
4: 小溪，你真的很喜欢吗？
5: 喜欢。
4: 好，你留着。
6: 算了吧，今天的大餐只有一个月饼。
0: 怎么？我送礼物的决定不满啊？
6: 不敢不敢，今天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中秋节啊！
0: 还知道啊？给你。
6: 就是肚子有点饿。
7: 季风，你也吃一个吧。
0: 做完好事，吃的都更美味了。就好吃。
6: 不会吧，你爸爸妈妈对你那么好，你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啊？
0: 别和我提他们，我看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不过我也不稀罕他们就是了。
7: 哼，你呀，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季风，其实我很羡慕你，虽然你爸爸妈妈没有时间陪你，但是他们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在关心你。
0: 他们才不关心我呢。
7: 你想想，你爸爸送给咱们球队的装备还不是因为你在球队里吗？
0: 我才不要他给我，他们给我我也不稀罕。
8: 我们也不稀罕你的礼物。
0: 燕玲，
8: 还给你。谢谢你给我妹妹买礼物，但是我妹妹的礼物我可以自己买。
0: 什么礼物？你在说什么啊？
8: 别否认了，礼物是你送的吧？
0: 是，谁说是我送的？你妹妹说不定看错了。
8: 我什么时候说过？是小溪看见你们送的。
0: 我。
8: 你还不承认？
0: 好好好，好吧，我承认礼物是我们送的。喝了你家的粥，我们送点东西给小溪当回礼。不行吗？
8: 不行，她是我妹妹，你凭什么送她东西？你以为你是谁？我们不需要你的礼物。
0: 我只是看小溪很想要。
8: 那也该是我给她买，而不是你。
6: 燕玲，峰哥只是一片好心啊。
8: 不需要他的好心，我自己的妹妹我会给她买的。
0: 可是她等了你很久。
6: 好好，
0: 有话好好说嘛。

0: 我知道钱还不够，还欠多少你自己填上，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哼。
1: 啊，燕玲，燕玲。
2: 气死我了，这个冰块脸真是不领情。
1: 其实我们也没有考虑到燕玲的感受，这么做肯定伤她自尊了。
2: 自尊？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
11: 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今天不会又是基础训练吧？
1: 是啊，
2: 今天的训练内容是两人一组进行撞墙式配合。
3: 撞墙式配合，
4: 撞墙式配合又叫二过一配合。球场上当形成两人过一人的局面时，两人通

0: 摆脱防守球员，将球传给同队队友球员 B。 在传球的同时，球员 A 迅速摆脱防守方球员，跑到有利位置，而球员 B 不做任何停球，第一时间将球传回到球员 A 最新位置。由于球员 B 不做任何停球，第一时间将球传出，球就被球员 A 接住，而且位置恰到好处，就像球员 A 把球踢到墙上反弹回自己脚下一样，俗称撞墙式配合。啊，
1: 我们早就知道了。
2: 是啊是啊，
3: 又是基础训练。
4: 哼，不就是过人吗，搞这么复杂。
5: 现在开始组队，训练成绩的最后一名可是要罚做俯卧撑的哦。
6: 罚做俯卧撑
7: 啊？俯卧撑？
3: 罚做俯卧撑啊？
5: 要是不想被罚做俯卧撑的话，那你们就打起100%的精神做训练。
3: 包和，我们组一队吧。
1: 好啊。
2: 哥们儿，我们组一组吧。
1: 好啊好啊。
4: 谢小胖，咱俩正好是黄金搭档呀。
8: 那当然。
5: 季风，慢着慢着。你也过来。
1: 难道教练是想要我和他一组？
5: 你们俩一起过来。
4: 干嘛，大叔？
1: 教练。
5: 你们俩一组。
1: 这个小子只会拖累我，我可不想和他一组。
4: 冰块脸，谁拖累谁还不知道呢。
5: 这是我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训练内容，必须执行，除非你俩不想训练了。
1: 教练。
4: 大叔，
5: 好了，既然没什么意见的话，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期待你们的好成绩哦。小布，准备计时。
0: 小布收到。
3: 王默和包和配合的好有默契啊。
7: 是啊是啊。
4: 哼，切，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给我换个人组队，我比他们还快。
1: 就知道说大话的菜鸟。
4: 你，
1: 我说的不对吗？
9: 喂，我可是专门来看你们训练的，已经开始计时了，你们还在干嘛呢？
4: 计时就计时呗，急什么？
1: 不知所谓。
8: 喂，小心点啊。
4: 听到没，小心点儿。
1: 技术烂少怪别人。
4: 不就是昨天我送了个东西给小西吗，你至于这么一直借题发挥打击报复吗？
1: 自己的事儿都没弄清楚，还有闲心管别人家的事儿，真是个大少爷。
8: 峰哥，给你球。
4: 哼，让你拽。
1: 这个憨憨，
3: 他们这是在干嘛？
7: 不知道啊。
3: 这哪是撞墙配合啊，我看就是斗气配合。
1: 墙都没有，我撞什么？
4: 原来你这个冰块脸有接不到的球啊。
9: 季风、燕玲，你俩在干嘛？别的队都快完成了，你俩还在那磨磨蹭蹭的。
4: 哼，完成就完成嘛，嚷嚷什么。
1: 教练为什么非得让我和这个新手一组，只会拖后腿。
4: 不，
1: 这家伙可是货真价实的踢裆王，误伤率很高的，快撤。
4: 有这么夸张吗？
1: 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球，这么简单的传接配合都弄不好。
4: 不就是把球踢高了那么一点点吗，就这么大惊小怪的。也怪那个冰块脸，这么简单的球都停不到。
1: 新手就是新手，连墙都做不好，只会坏事。嘿
4: 这里是我们足球队训练的地方，出去出去。
9: 你管不着，我们就要喊，怎么着吧？
4: 你们这帮花痴憨憨，这样会打扰我们训练的。
1: 自己就是最大的憨憨，还好意思对别人指手画脚。
4: 赶紧闭嘴，要不就出去。
9: 我们就不闭嘴，也不出去。哼，我们就要看眼。

0: 益明显而易见。
1: 季风、燕玲接受惩罚，50个俯卧撑。
2: 啊，大叔，是这家伙连球都不会发，要不然我才不会输。
1: 哦，是吗？
3: 跟你这种新手中的战斗机打的，我才是最倒霉的，好吗？
2: 嗯，你说什么？
3: 说你没用。
1: 俯卧撑，
2: 你，
3: 哼，
2: 坏大叔。
4: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 好了，
1: 做完了，来来来，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好表现，再不合格，那就继续做俯卧撑哦。
2: 大叔，我申请换人当我搭档，我不要跟这家伙继续一组了。
1: 嗯，
3: 在这点上我也同意，我也不想跟拉低我水平的人组队了。
2: 你说谁拉低水平？
3: 就说你呢。
1: 不行，搭档就要搭档到底。燕玲、季风，努力去适应对方吧。
2: 真倒霉。
3: 哼。
0: 燕玲、季风，第二次测试，预备。
2: 我警告你啊，给我小心点发球，输了丢人的不光我一个。
3: 哼。
0: 开始。
1: 居然想出这么个办法，哼，好吧，也不算犯规。
2: 你这个家伙到底会不会传球啊？
3: 只要能合格就行。
2: 就知道臭屁的家伙。
3: 合格？
2: 你干什么？搞了半天你是拿我当墙使啊？
3: 不想输就继续。
2: 算你狠。

0: 计时完毕，疾风燕翎训练合格。
1: 哦，燕翎好帅啊，太帅了！
2: 啊，这样也能合格？不服不行啊！
3: 是啊，是啊。
0: 总算合格了，真累。
4: 冰块莲，你把我惹火了。今天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瞧瞧。
5: 这个菜鸟要干嘛？
6: 不知道啊，
2: 估计是气疯了。
4: 哼！承受我的怒火吧，吃我一枪！
1: 燕翎，
7: 小心！小心！哼！
0: 你在干什么？不许攻击燕翎！
2: 哼！
4: 啊！我就不信了，这你也能接住？混蛋！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什么？燕翎，快住手！
0: 别打了，
1: 别打了！
6: 兄弟，
8: 别打了，哥！
1: 你俩快住手！别打了！
4: 可恶的家伙，知不知道球砸过来很疼的？
0: 谁让你技术菜？

0: 大叔，我
1: 怎么觉得100个少了？还想再加点？
0: 不不不不不，够了够了。
2: 撞墙式训练练的就是传接球的配合意识，这家伙根本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王默，找个机会去点醒点醒他。
3: 不会的，教练。
4: 二三
5: 二四。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鳕鱼，
10: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你们全都是好斗攻击。
1: 你还不服气？你连个简单的

0: 两件球都做不好，结果还跟燕玲闹了起来，最后被罚了吧？
1: 那是他故意的，怕我抢了他的风头。
0: 抢你风头？我看是你的脚法太臭了吧。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嘿嘿，我可是球队测试最高分呢。啊，我只要稍微认真训练那么一下下，咦，超过他那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季小雨，你说是不是？
2: 短短几天的训练，峰哥的带球能力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啊。
1: 听到了吧？我没说大话吧？
0: 季峰，你就知道说大话，你踢一场球给我看看。
3: 为什么踢给我们的球啊？是我们先来的。
4: 就是啊，
5: 你
2: 想那几个高个子好像是凤凰小学的。
6: 你们这些小屁孩给我闪一边去，走走走走走。
0: 这些家伙竟然跟低年级的小朋友们抢场地。哦，
1: 正合我意，是时候展现我季风真正的实力啦。
0: 有你什么事啊？就是这好斗攻击。
7: 走走走，快走。
1: 季风驾到。
7: 你谁啊？走错片场了吧。
1: 岩虎队王牌前锋，教练特招的天纵英才季风正式在下。
7: 王牌前锋？
6: 上次友谊赛也没见他上过场啊。
2: 上次峰哥没上场，因为他
8: 废话少说，
1: 有本事跟我踢一场啊。
0: 就你们几个？
1: 对，我和谢小胖带着两个小家伙对付你们几个，4-4，谁赢谁就可以使用这片场地，敢不敢？
7: 好，比就比，说好了，输了可不要哭鼻子。
1: 哭鼻子？谁见过王牌前锋哭鼻子？哭鼻子的是你们。放心吧，大哥哥一定帮你们把球场赢下来。
0: 你这个家伙就知道逞英雄。
7: 这小子好快，真的是岩虎队隐藏的王牌前锋。
2: 峰哥的学习能力还真是厉害，短短的几天特训就能把带球练到这个程度。
0: 加油
4: 加油加油，大哥哥加油
0: 加油。
1: 拦截我你想都别想。上吧谢小雨，撞墙式配合接球。谢小雨，
2: 哎呀，球穿边了。
0: 季风，你怎么传球的？
6: 感谢你传的好球。
0: 接着
1: 没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很快我就会展现我真正的实力，带你们走向胜利。来，加油
0: 加油，季风加油，你还没有进球。

0: 不就是丢了一个球吗？看我把比分扳回来。谢小雨传球，好嘞，接球，
1: 耶，抢到球了！
0: 看我季风的实力，真正的实力！没接住！
1: 你去追吧！
0: 我要抢回我的球！怎么传球的，谢小胖，你的长传太用力了。
2: 不用力怎么传得过去啊？
3: 接不住球还怪人家。

0: 笑死人了，
1: 笑死人了。
0: 还踢吗？王牌前锋
2: 不是进两个球吗？得意什么？再来。
0: 再来，把你的实力全部拿出来。
3: 风哥接球。
2: 哎呀，用力过猛了！
1: 哎呀，太用力了！哎呀，
2: 球怎么不受控制啊？嗯，我打！哎呀，
0: 这就是岩虎的王牌前锋啊！
1: 王牌前锋！哎，菜鸟前锋，你可以走了，这场地是我们的了。
2: 谁说的？来，我们继续比。
1: 哟，你自己说的呀，菜鸟前锋。
4: 季风，别闹。
2: 队长，
4: 虽然输了球，但不能输了风度。换人，谢小雨，我替你。
3: 好，队长加油。
0: 装腔作势的家伙，真让人讨厌。
5: 大事已定，都4-0了，他们赢不了的。
4: 你不会怂了吧？
2: 怂了？我季风才不会怂呢，我季风一定会赢的。
4: 好，那就让他们看看岩虎的实力，看看我们季风的实力。
3: 太好了，有队长在，我们一定能反败为胜的。加油，
2: 来吧，下面就是我虐你们的时间了。
0: 这就是吹牛的水平，再踢多少场你也是输。
2: 王梦，接球！啊，糟糕，太用力了！
1: 这哪是传球啊，是射门吧？
3: 队长能接住吗？
2: 啊，接住了！
1: 队长加油！
3: 队长加油！
1: 队长加油！
4: 别愣在那里，快跑！
2: 啊，朝后传球。
1: 接住了！
2: 啊，他也能接住。

0: 我们还没有超过他们呢，继续。
1: 好的，我决定马上开启疯狂得分模式，你们可要小心喽。
2: 这个家伙，你得意什么？明明都是队长的功劳。
3: 先前的攻势还像一滩死水，现在却好像每个人都活跃起来了。王默队长太厉害了，他上场之后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真不愧是炎火的发动机啊。我们的队友传球精准度和力度都不好，但他总能凭借自己的停球技术把球稳稳接住。他的传球就更厉害了，传给那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传的是贴地球，总是在地上颠了一下献了力，这样那两个小朋友就可以很轻松地把球接住。在长传冲吊的时候，他又算好了传球的提前量，把峰哥的速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峰哥，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吧？
4: 这就是闷葫芦说的传接球基本功吗？我好像明白了。

0: 球，来吧。
1: 耶、yeah, 我们赢了
2: 大哥哥，大哥哥你太棒了，连续进了六个球
1: 那当然，这就是我季风哦，这就是我们岩虎队的实力。
0: 走吧走吧，场地是你们的了，
1: 拜拜喽。哎，
0: 等一等，跟我们一起踢球吧。
3: 啊，我们输了呀。
0: 没关系啊，
1: 踢球了。

0: 湿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苍，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又没船中啊，
1: 好难啊。
2: 季风、还不走啊？
1: 我再练练。
0: 风哥，要不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我还就不信了，闷葫芦传球能传那么好，我也能练成。
0: 王茂队长传球时的动作，
1: 闷葫芦。对哦，他好像是这样的。
0: 打中了！
3: 我终于 get 到了。嘿，嘿，嘿，传球练习成功，
0: 峰哥。你真是越传越准了，都快赶上王茂队长了。
3: 不就是个传球吗？我要在停球上也超过他们。谢小胖，传球。
0: 好嘞。
1: 给我停下。

0: 和脚步停球。但不管哪一种停球，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感觉。
1: 好复杂啊。
2: 谢小雨，你就先和他说最基础的一
3: 峰哥接球。峰哥，
1: 甜甜，你出了这个主意不行。
3: 峰哥别着急，要不我们再试试别的办法。
1: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3: 我看可以把你的手绑起来，强制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脚上，这样你的手就不会干扰你了。
1: 绑起来？这能行吗？
3: 峰哥，准备好了没？我传球了。
1: 谢小雨，你这更是个馊主意。我还是得自己想个靠谱点的办法。
2: 就你还能想到什么靠谱的办法？
3: 还有什么办法呢？
1: 办法？哎，有了！甜甜，能麻烦你个事儿吗？
2: 啊，什么事儿？你要爷爷的轮椅干什么？
1: 强制转移注意力嘛。我坐下来，只管腿脚不就行了？
4: 可能是受伤了吧。
5: 受伤了还坚持练球？哦，这也太拼了吧。
4: 要不我们去给他鼓鼓劲儿，加加油吧。
5: 好啊。
2: 想不到这家伙还有几分韧劲。
6: 哼，加油，
5: 好多人啊。
4: 是啊，大家都是来给踢裆王加油的呀。
2: 加油加油。
3: 峰哥准备好了，我要传球了。
1: 来吧。
4: 小心啊，
5: 注意安全啊，
7: 要小心啊。
1: 谢小胖，你就不能扔准一点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骗人的呀，这家伙没受伤啊。
5: 是啊，这不是骗人吗？走了走了，去回帖骂那个发假帖子的人。
4: 嗯，我也一起骂。
8: 走了，
9: 没什么好看的。
1: 再来，这次扔准一点。

0: 可恶，你们好像有那么一点停球的感觉了。就差一点了，到底哪里不对？
1: 峰哥，你没事吧？难道是摔成脑震荡了？啊！完了完了，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看来真的是摔傻了。
2: 哦，叫什么救护车？你才摔傻了呢！
1: 那峰哥，我刚才喊你半天，你怎么也没有反应啊？
2: 我听到了，我只是一直在想，刚才球没停好，到底哪里不对呢？
1: 峰哥，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是太让我佩服了。
2: 去。不过。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1: 峰哥，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练球啊。
2: 不去不去，我不饿。
1: 走吧走吧，峰哥，先吃饭先吃饭。
2: 可是轮椅。
1: 没关系，等会儿吃完饭回来再收拾吧。
2: 谢小胖，你放开我，我不饿。
1: 今天的晚餐好丰盛啊。峰哥峰哥，你是吃盖码饭还是吃蒸菜啊？
2: 随便随便。

0: 又怎么了？
1: 同学，你们想吃点什么呀？
2: 阿姨，来一个猪蹄粉，缺什么就补什么，是吧？嗯，阿姨，麻烦再加个煎鸡蛋。
1: 好嘞。
3: 谢小雨。
0: 什么叫缺什么补什么？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峰哥，峰哥，我说错了。
1: 鸡蛋没有了，拿个鸡蛋过来。
4: 好嘞，
0: 煎鸡蛋。
1: 好嘞。
0: 再来一个，
1: 好吧，再来一个。
5: 勺是金属的，鸡蛋又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打破，就好比接球要小心反弹一样。为什么大蛙接住鸡蛋后，大勺还要再绕一圈呢？哦，对，要缓冲一下鸡蛋带的冲击力。
0: 没错，就是这样。缓冲不是卸除。
2: 峰哥，
0: 谢小胖，你看见了吗？我只要能将球上的冲击力卸去，球就不会再反弹出去了。我明白了。
2: 峰哥，这次应该能行了吧？
0: 行，这次肯定能行，你就放心给我传球吧。
2: 峰哥，那轮椅呢？
0: 我已经掌握到停球的诀窍了，不再需要轮椅了。
2: 可是我觉得，
0: 谢小胖，你少废话，叫你传球你就传球，

0: 这一脚停球有点王梦队长的感觉了。
1: 我迟早有一天会超过那个闷葫芦的。再来再来。
0: 好嘞。哎。

0: 还挺丰富的嘛。
1: 耶，波哥，停球测试成功。
0: 什么传球停球？在我季风未来的传奇里，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1: 风哥，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0: 谦虚什么？我季风可是要成为打败冰块脸，超过闷葫芦的天才大救星。小胖，咱们继续训练。
1: 好嘞，风哥。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0: 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

0: 这里是充满创意的音乐舞台，这里有充满惊喜的经典翻唱，这里就是看我七十二变特别节目经典有新生，我是你们的新生见证人杜月，欢迎大家。那提到经典儿童歌曲呢，首先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特别大来宾，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鞠萍姐姐，欢迎鞠萍姐姐。
1: 七十二变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鞠萍姐姐又来了，告诉你们，50年前我可是一个爱唱歌的孩子，所以经典有新生对我来说那真是来着了。你肯定
2: C 大调合唱团
0: 欢迎 C 大调合唱团，那相信有了他们的加入，我们的节目会有别样的快乐和感动。那今天啊，还有6位少年要加入我们的新生乐评团，欢迎他们登场。欢迎同学们。好，那我们的6位少年手上每个人呢都有一个经典百宝箱，那里面啊就有今天关于曲目的一些线索，待会儿呢他们拿出关键物品给大家一些提示，大家要根据线索来猜出要表演的曲目。加油喽。哎
1: 呦，没问题。
0: 好，谢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新生乐评团就位，有请。
1: 好，
0: 本节目由少云龙源特别支持播出，我们一起来打开第一个经典百宝箱，
3: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宝箱里有什么呢。
0: 好，
3: 第一个是一个老式电视模型，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什么。哇，是鞠萍姐姐的剧照。哎
1: 呦，谢谢，就是胖了很多。
3: 那么结合鞠萍姐姐的剧照以及我们的老式电视机，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呢？请阿姨们来猜一下，
4: 是七巧板吗？
1: 哎呀，很遗憾，不对，七巧板没有主题歌。
5: 那我猜一猜，我觉得应该是大风车，对不对？
3: 是的，
0: 回答正确，答案就是大风车。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成都市和平街小学的同学带来大风车。

0: 谢谢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看见啊，咱们的新生乐评团好像有一位大朋友已经潸然落泪了，是不是？
1: 今天我们 C 大调能来到这里来参加这个节目，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荣幸和菊萍姐姐在这里，因为从小我们也是看着这个节目长大的，真的有非常的多的感触。看他们这表演，我真的是触景生情，很多小时候就是那种记忆都回来了。
0: 感觉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然后童年的偶像就在身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同学们呢？你们有什么话想说？
2: 要是我说呀，我就是真没想到，这大风车爸爸妈妈天天给我听。
3: 说的是，这的确是一首经典老歌，因为它出自大家之手，作词是乔宇爷爷，他现在已经离开。能够有这样的好歌流传下去，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所以谢谢孩子们重新演绎了大风车，也希望大风车能够转出你们五彩缤纷的未来的人生。谢谢，
0: 谢谢，谢谢鞠萍姐姐，谢谢新生乐评团给我们带来了大风车的感动，也有大风车幕后的小故事。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可以休息一下了，谢谢同学们，再见。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第二个经典百宝箱，来，有请。
4: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百宝箱里面都有哪些秘密呢？首先，第一个，一把蒲扇。第二个是一个海螺，我仿佛已经置身沙滩了。那现在又有沙滩，又有海螺，又有蒲扇，大家可以想到什么歌呢？
0: 什么歌呢？
3: 我想到小螺号。
0: 哦，小螺号，对，因为我们有
3: 小螺号，滴滴滴吹。
0: 小螺号里没有扇子。
3: 那是什么呢？
5: 外婆的澎湖湾。
3: 对吗？
4: 对了对了，就是外婆的澎湖湾。
0: 回答正确，就是外婆的澎湖湾。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川天府新区第五小学的同学们带来外婆的澎湖湾。

0: 谢谢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小朋友的这个服装和我们 C 大调合唱团的奶奶们，
0: 是的，
1: 哈哈，是不是？
0: 对，都是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小披肩，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所以真是一个美丽的巧合，可以说我们奶奶们童心不老，我们的小朋友呢时尚阳光，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首很久很久以前的歌。
0: 谢谢新生乐评团，也谢谢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经典歌曲。现在呢，我们来开启下一个经典百宝箱，有请。
2: 看，我这里有一个冲锋号，一个冲锋号，你们猜猜是什么歌曲呢？
1: 一定是和红军呀、解放军呀、志愿军有关系的。
2: 对，
1: 还得是个儿童歌是吗？
0: 没错。

0: 什么
1: ？C 大调合唱团有思路了吗？
0: 这首歌曲的名字是《共产儿童团歌》。
2: 猜对了。对哦。
1: 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成都市龙泉驿区东山国际小学的同学们带来《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有请。

0: 谢同学们，非常的有气势，也很震撼啊。那我们的新生乐评团看了这首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
1: 刚才同学们唱的共产儿童团团歌，节奏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又热血，它唱出了我们少年儿童的精神与使命感。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在时刻提醒着我们要努力学习，铭记历史，热爱祖国，做一个合格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哎呀，说的真的
0: 太好了。鞠萍姐姐，您觉得他们表现得怎么样？
2: 首先你看他们每个人啊都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与这首歌啊特别的符合当年的那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当年红军北上长征之后，江西的革命老区，那个时候的少年们就自发地组成了儿童团，盼望着红军早一点回来。但是大家熟悉的这个旋律，其实它已经有100多岁了。1922年是前苏联的一首歌，乔羽爷爷1957年为电影重新填词，流传至今。
0: 谢谢鞠萍姐姐，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背景知识啊，我们长学问了。那小朋友们，再次感谢你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可以休息一下啦，谢谢，再见。再见，真棒。我们一起来开启下一个经典百宝箱，有请。
3: 我这道题可难了，大家看一下。
4: 哟，
3: 你们知道这个不规则的球体是什么吗？
5: 是月球吗？
3: 哎，对了，这个就是月球。
5: 这个就月球嘛。
3: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个是一个卫星，大家知道它的全名吗？
5: 这个是嫦娥奔月探月球的一个车吗？
3: 哎，对了，这是嫦娥探月卫星模型。那么大家猜一猜，这是哪首歌呢？
6: 和月亮有关系的，有一首歌，小白船。
3: 对了，
0: 回答正确，正确答案就是小白船。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成都市温江区彭城小学的同学们带来小白船。

0: 学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哎呦，唱得太棒了！我从他们这个朝气蓬勃的小朋友身上还发现，他们一唱这个歌，感觉特别的优雅。我们的同学们觉得怎么样？
1: 这首歌的旋律特别轻柔、安静。今天同学们唱的温柔又梦幻，和歌声慢慢的特别舒缓。以后我学习累了的时候，肯定会放这首歌听听。
0: 说得太好了，好像一个小小的相声演员啊。那我们 C 大调合唱团觉得他们唱得怎么样？
2: 就像刚才这位男同学讲的，这个旋律非常优美、舒缓。然后呢，我们知道的这个嫦娥奔月曾经是神话，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希望我们在座的少年儿童们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这种精神，继续探索未知的世界，为科技强国贡献你们的力量。哎呀，
0: 谢谢，说得太好了，我相信孩子们听了更加有奋进向上的力量了。鞠萍姐姐，您觉得他们表现得怎么样？
3: 刚才这小乐评团的团员啊，说就夸这个曲子，这首歌听着这么舒服，那么舒服。它为什么这么舒服呢？是因为它的旋律，它是四三拍的圆舞曲，知道吧？哎，哒哒哒哒，哎，它和它的节奏啊，还有这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能够给你带来那么好的音乐享受。
0: 谢谢，谢谢鞠萍姐姐，也希望孩子们真正的做到经典有新生。好，谢谢孩子们，再见，可以休息一下啦，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开启下一个经典百宝箱，有请。
4: 好，那就让我来给你们揭秘一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吧。看，是一个铃铛。
0: 哎，铃铛，
4: 有没有觉得这很像熟悉的上课铃呢？
3: 哎，铃儿响叮当，对吗？
4: 不对，
3: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5: 同桌的你，
4: 校园里的。
0: 哎，同桌的你有点像。
3: 阿姨说是同桌的你，对吗？
4: 也不对，也不对。
5: 校园的早晨是不是的？是不是这首？
4: 对了对了，这就是正确答案，就是校园的早晨。
5: 对对对，那些歌曲我们小时候都唱过的。
0: 回答正确。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成都市十外西区学校带来的校园的早晨。

0: 谢谢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场中集合好不好？
1: 哎呦，好高啊！
0: 校园的早晨，同学们听了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感觉马上要上课？
2: 是的，是的，这首歌呀，真的旋律很轻快悠扬，而且听着感觉特别治愈。而且我觉得歌词写的也很美，像初升的太阳，嫩绿的小树，真的是满满的生机活力。就像菊萍姐姐刚刚说的一样，经典的歌曲从来都不会过时，只会越听越好听。哎呀
0: 呀，说的太棒了！
3: 我就是看着这学生们吧，特别高兴，就是阳光体育给他们带来的茁壮成长。你看这高个男生，你们这是几年级呀？
4: 老师好，我初三现在。
3: 才初三啊，你现在有1.8米了吗？

0: 有。
1: 刚才你们表演特别好啊，又有游戏，又有体育项目等等。那么你们初三了，考高中的时候是要考体育的，也祝愿你们不仅学习好，体育好，身体好，全面发展。
2: 谢谢，谢谢鞠萍姐姐，也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表现。谢谢，再见，可以休息一下啦。我们一起来开启下一个经典百宝箱，有请。
3: 好，下一个还是我又给大家带来一些好东西。首先是一个音乐课本，还是一年级的呢，说明这是我们音乐课本里面的经典歌曲哦。再来是一个粉刷桶，哎，这答案很明显了吧，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
1: 粉刷本领强。
3: 没错，是的，是的，就是粉刷匠。
2: 大家已经用歌声揭晓了答案，

0: 活泼可爱粉刷匠。那我们 C 大调合唱团觉得他们表现得怎么样？
1: 因为我们现在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五育并举的现在的这样子的大的教育背景之下，今天同学们每个孩子都是小小的劳动者，希望你们每天回家也帮妈妈干活哟。
0: 哎呀，劳动最光荣。金玲姐姐，您觉得他们怎么样？
2: 这是一种劳动之歌，大家最熟悉的劳动的歌啊。我们小时候有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就开车小司机。再比方说有一动画片小猫钓鱼，里面有个劳动最光荣，小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哎呀，歌曲好听，又对孩子很有教育意义。
0: 好，谢谢我们的鞠萍姐姐和新生乐评团，谢谢孩子们，你们可以休息一下了，再见，谢谢。我们一起来开启下一个经典百宝箱，有请。
3: 来，让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又带来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一顶帽子，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星星，
2: 这是红军帽啊。
3: 是的啊。我们看到下一个是一个军用水壶，
2: 还有什么线索？
3: 最后一个线索也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颗红色的星星。
2: 太简单了、
3: 哦、来，让我们来揭晓答案。
4: 人都吃得到，红星闪闪、啊、红星闪闪，
2: 对吗？
3: 是的，就是红星闪闪。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都江堰市嘉祥外国语学校带来红星闪闪。

0: 谢谢同学们。鞠萍姐姐觉得他们刚才这段表演怎么样？
1: 哎呀，这首歌可是比我大4年的少年广播合唱团的老团友们唱的，但是成为我们7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标志性的歌曲，随着电影的播放广为流传，后来这首歌我们就经常去演出。刚才说过了，我是低声部的，

0: 是吧？感受到了吧？
1: 感受到了吗？觉得新生乐评团唱的怎么样？
2: 非常的好，
1: 非常的好。好，谢谢我们的新生乐评团，也谢谢我们的同学们，可以休息一下了，再见。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下一个经典百宝箱，有请，
3: 让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什么吧。哦，首先是一个奇特的铃铛，大家知道这个铃铛在那个时候是做什么用的吗？
4: 这是那个牛身上的是吧？
5: 牛铃铛，牛的。
6: 嘿，啊，这个就是套在那个我们山区里面，套在牛的那个脖子上，就是说为了它的那个主人家找不到牛，就听到那个响声，就去找它的那个牛在什么地方。
3: 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小音乐器，叫做短笛。从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样东西中，大家可以猜出这是哪一首歌吗？
7: 牧童，
6: 乡间的小路上吧，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是不是这首？
3: 对的。哎，
1: 恭喜回答正确，就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对对对对对，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成都市温江区东大街第二小学的同学们带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好，谢谢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感觉好像一群小朋友去郊游一样，可可爱爱，你们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本来就轻柔舒缓，而且曲风还淳朴治愈，同学们唱出来了非常轻松愉悦的感觉，而且还唱出了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
0: 嗯，无忧无虑的童年，为你们点赞。 C 大调合唱团觉得他们表现得怎么样？
2: 我今天听到的感受是，小朋友唱出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的这种感觉，他们唱出了乡村小路上的另外一种味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那个时年代唱的那首歌曲，马路没有现在这么宽，没有这么多的高楼，没有这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把乡间的小路唱成了他们的游乐场。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啊，孩子们演唱得非常好。
0: 谢谢，谢谢同学们，你们可以休息一下啦。我们一起来开启下一个经典百宝箱，有请。
1: 让我们来看看下一首歌的关键物品是什么。首先是一个那个时代的铁皮青蛙玩具，还有一个我们非常喜欢在学校里面课间时候抛来抛去的沙袋啊，
0: 丢沙包，
1: 还有教室中五颜六色的粉笔。哦，
0: 肯定是跟校园有
1: 关。从这三样物品中，大家可以猜出这是哪一首歌吗？
0: 会不会和校园有关？
3: 哎，我觉得应该是童年吧。
1: 哇，恭喜你猜对了
0: 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成都市龙泉一区师上学校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童年。

0: 谢谢同学们，感谢同学们带来的五彩缤纷的表演。我们新生乐评团有什么话想说？
1: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特别真实，里面有操场、课堂、课间，
2: 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我们的童年呢是那样的，你们的童年是这样的，但是我要说一句，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童年是最幸福的。
0: 谢谢鞠萍姐姐，谢谢新生乐评团，你们的童年是最幸福的，好好珍惜吧。谢谢你们的表演，再见。今天我们在老物件里寻找回忆，在新歌声里遇见未来。感谢一支又一支的队伍为我们带来的充满创意和惊喜的经典歌曲的全新演绎，也感谢鞠萍姐姐和新生乐评团为我们带来的温暖鼓励和真情流露。那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邀请爱唱歌的鞠萍姐姐和新生乐评团的全体成员为我们共同唱响同一首歌。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3: 吧。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是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最经典的一个。

的玩起来，揉一揉捏

0: 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嗷嗷嗷。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
4: 智慧树前做游戏，
5: 欢乐多又多。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哇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们的游乐场好像还少些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快看，这个架子空空的，少点什么呢？
1: 嗯，是秋千吗？
0: 哦，架子上少的是秋千吗？我们一起来拼一下吧。
2: 小朋友们，你们看，秋千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3: 长方形。
2: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秋千的架子吧。秋千的架子是什么形状的呢？
3: 是长方形。
2: 那我们来数一数，需要几个长方形呢？
3: 一、二、三，需要三个。

0: 是这个啦。
1: 哦，太棒了！我们还需要几个这样的长方形呢？
0: 还需要两个。
1: 哦，太棒了！秋千的架子拼好了。
2: 鹏鹏鹏鹏，秋千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常见的秋千往往是将两根长长的绳子系在架子上或者树上，下面挂着木板。当然，秋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样子，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像幼儿园、游乐场、公园等等，很多地方都有秋千。有的人还会在家里装上秋千呢。接下来我们需要什么形状呢？
0: 需要长方形，那一定是这个啦。对啦，就是这个。
1: 哦，秋千拼好了，你们太棒了。
3: 咕噜咕噜，秋千拼好啦，小朋友们太棒啦。哦，快看，这边有个圆形的大架子，这又是什么呢？
2: 又大又圆的架子，是摩天轮。
3: 小朋友说是摩天轮，但好像还缺点什么，到底缺什么呢？我们去手工屋找找答案吧。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3: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好玩的摩天轮。
5: 首先我们来做摩天轮的框架，准备一个圆形的白色纸盘，我们需要在纸盘上画出米字形。接下来我们用彩色胶带沿着米字形贴好。纸盘的边缘这个位置也要用彩色胶带装饰一下。接下来我们需要把白色的部分剪掉。摩天轮的框架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做摩天轮的轿厢，把小号纸杯从中间剪开。我们用彩纸剪出图案，把它装饰一下。我们把剪好的图案贴在纸杯上，摩天轮的轿厢就做好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我们来数一数，一共有多少个小轿厢呢？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5: 对了，一共有八个小轿厢。接下来，我们要把摩天轮的轿厢和支架连接起来，在支架的这个位置打好孔，在轿厢的这个位置打好一个孔。接下来我们用双脚钉把轿厢和摩天轮的框架连接。

0: 炼好之后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给摩天轮做一个三角形的支架，在这两个位置用打孔器打好孔，然后折叠一下。我们用双脚钉把摩天轮的框架和支架连接起来，连接好之后摩天轮就做好了，你看它还能转动呢。
1: 哇，摩天轮完整啦！游乐场里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哦，美食铺里要摆上什么美食呢？
2: 当然要有雪糕啦，
3: 咕噜咕噜，小咕咚也爱雪糕。
4: 好，我们开始来做这个酸奶雪糕。首先呢，我们看已经准备好一小罐的酸奶，对不对？然后呢，要往这个酸奶里面呢添加一些小朋友爱吃的水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颜色的
2: 哈密瓜，
4: 哈密瓜没错，切成丁了啊。用勺子呢往这个酸奶里来个一小勺，
2: 先加这个糖，
4: 放上小朋友们爱吃的甜甜的哈密瓜。然后第二种红颜色的
5: 草莓
4: 是什么？
5: 草莓。
4: 好，来一勺草莓。为什么不能放太多的水果呢？我们就怕这个酸奶溢出来啊。好，最后
5: 红果果。
4: 红果果，红心火龙果，是不是也来一点点缀一下？哇，我们看现在这个酸奶是不是特别的漂亮，有点像这个盛开的玫瑰花的感觉。最后呢来一勺蜂蜜，哎，因为酸奶比较酸嘛，是不是我们得吃甜甜的。哎，正好，哎，哇，拿吸管来搅拌，因为勺子比较大啊，轻轻的搅拌。这个酸奶雪糕啊，不仅好吃，而且还特别特别的简单。因为这些食材放进去之后，我们把它们放进冰箱里冷冻一下，哎，就做好啦。像红果一样慢慢的把雪糕拿出来，因为我们的这个美食屋啊比较热，所以化得比较快，
5: 拿不出来，
4: 慢慢拿出来。好，可以来尝一尝了。在夏天来一根这样的酸奶雪糕非常的爽口，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
1: 咕噜咕噜，这里散落着一些圆环，是做什么用的呢？
6: 圆环？哦，我知道了，可以套圈。
1: 哦，小朋友们的主意太棒了，那我们就一起去玩套圈游戏吧。
4: 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1: 加油！
4: 好，
1: 记得要瞄准了再投哦。
4: 自己的身体套。哇耶！好。
1: 加油，加油，瞄准，好，
4: 好棒，
1: 好棒啊，
4: 真棒呀！耶！红队百发百中啊！哇！黄队加油，蓝队加油，耶！不错，好的，每个小朋友都有收获啊！
1: 加油，加油，耶！
7: 因为他们经常呢，就是说在家里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游戏的这种玩具哈，然后包括他们幼儿园也会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所以呢今天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熟悉哈，觉得这个应该它是能这个扔进去比较多，成功率是非常大的。
1: 哇，太棒了，稳住。
4: 好，这个呢可以锻炼宝宝的这个胳膊的肌肉的力量啊，
1: 加油！
4: 可以锻炼小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来，套吧！哇，
1: 小朋友们好棒！加油！加
4: 油！非常好！
1: 加油！哇！
4: 好的。
1: 加油！
4: 累了可以稍微歇一歇啊。
1: 放慢点速度，可以慢慢来。
4: 狼队宝宝这个抛这个圈圈很高，但是准确率要高啊！
1: 加油！
4: 好的，
1: 加油！
4: 啊！好，加 还有最后的五秒钟啊，五、四、三，
1: 好棒！
4: 二、一，时间
1: 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成绩。
4: 三位宝宝表现得很棒，我们来看一看红队宝宝一共投了多少分呢？当当当
8: 当，14分，
4: 好厉害呀！鼓鼓掌。耶、yeah. ，好。那我们黄队的宝宝呢，一共是投中了10分，很棒，
1: 很棒。
4: 那蓝队的宝宝呢，投中的是6分，也很棒，
1: 很棒。
4: 三个宝宝真的是太出色了，是不是？

0: 游乐场真是太有趣了。接下来让我们扭动一下身体吧。本栏目由
1: 月一样一次两次反方向一次再来一次，最后我们来活动活动腰部，就像在转一个呼啦圈一样，一圈两圈反方向转一圈再来一圈。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哦，有一只松鼠蹦蹦跳跳的来了。松鼠非常聪明，你知道吗？它们可以挖掘地洞来建造自己的家，这样它们就可以在那里储存食物，并躲避天气的影响了。小朋友们，我们来学小松鼠一样挖洞吧，像我一样，把手放在前面，挖一个洞，加快速度，再挖一个洞，做得非常棒。松鼠有一条又长又大的尾巴，它们可以轻松地爬到树枝上，因为它们的脚和尾巴可以帮助它们保持平衡。即使是在树干很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要像小松鼠一样跳起来了，像我这样向前跳，向后跳。你们还可以跳得再远一些吗？像我这样

0: 瞧，这是大熊猫生活的地方。它们有黑白相间的毛色和胖胖的脸，真是可爱极了。
1: 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来模仿大熊猫吧，用双手当做大熊猫的眼睛，圆圆的，圆圆的，还有大熊猫的耳朵，非常棒。
0: 大熊猫的四肢非常有力，适合爬树。在野外，大熊猫爬树是为了躲避天敌，因为在树上会更安全，所以很多大熊猫喜欢在树上睡觉。哇，
1: 我们一起来模仿大熊猫爬树吧，双手放在前面，往上爬，再爬下来，换一个方向，往上爬，再爬下来，非常棒。
0: 圆滚滚用来形容大熊猫非常贴切，特别是吃饱后，看起来就像一个圆滚滚的球。大熊猫还喜欢舒适自在地躺在草地上打滚，像个大毛球一样可爱。
1: 我们来模仿大熊猫打滚吧。大熊猫有一个圆圆的肚子，我们转起来啦，转转转，再来一圈，转转转。

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啦，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吧，再见，再见。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

0: 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长青楼的奇遇。
1: 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臭和尚，放开我，不然我告诉我爹。我老玄德不让你关我，看我怎么让你的藏经阁底朝天。我看你们还念什么经，我看你们还怎么

0: 求求你，大恩大德的弥勒佛，饶过我吧！我会把你的书摆好的。
1: 谢谢你把我放出来，谢谢教着我，你就是弥勒佛。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我是弥勒佛。哦，不对不对不对，你就是弥勒佛。
0: 你刚才叫我江流儿。
1: 对呀、啊，你是叫江流儿呀。
0: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的？
1: 就是知道呀，还知道你很多事情呢，比如你父亲是都什么使，是什么都、
0: 那叫督察御史、
1: 对对对对，反正是大官。还有你3岁打败元德大师，5岁打抱不平，替小猫教训小狗，6岁成为家门口的孩子王。
0: 说说呀，继续说下去。
1: 你不喜欢下棋，把你父亲给你的棋谱当柴烧烤排鼠。还有你喜欢当武侠，你不会爱骗那3个小和尚。还有你偷吃包子馅儿，还有你之前还
0: 停停停停停停，此处跳过，说后面。
1: 没了，后面没了，
0: 没了。你跟踪我，你到底是谁？
1: 我其实是，
0: 你不会说是一本书变的吧？
1: 我是书中的人。
2: 青城山，它高入云端，离天很近，各路神仙就特别喜欢来这里对弈。从此，山上到处都记载着神仙们对弈过的棋谱。山学会了下棋，这就是后来的野狐派。还有外来一族，他们本是山下的围棋棋手，听闻此山有神仙对弈，故群来而求弈，这是后来的青城派。
1: 后来我爷爷的爷爷又告诉我爷爷，
3: 几百年来，两派为了争夺先人们留下来的围棋法典而针锋相对，你说你是正宗，我说我是真传。终于有一天，青城派和野狐派做出了一个了断，3盘棋定胜负，赢的那派成为青城山正宗棋派，继续下棋，而输的那派只能抄写棋谱，守护棋谱。经过3天3夜的大战，最终青城派取得了胜利，而野狐派也就成了棋徒。
0: 还是人厉害。
1: 那可不一定，听我爷爷说，
4: 又是100年过去喽，青城派没有了竞争对手，也就没了斗志和信念，而野狐派经过几代的消磨，大部分棋手都离开了青城山，只有少数坚持守护棋谱。
1: 后来有一位守护神的后代，他最大梦想就是重振青城山当年的辉煌，但按照规则他不能对弈，就想找一位青城山的棋手共同完成梦想，但青城派的棋手们整天消沉颓废，无所事事。这天，从山下慕名而来一位棋手，长发飘飘，目光炯炯。本想上山学棋取经的他，没想到横扫青城派，他以一打十，青城派无疑胜局。他失望至极，准备下山。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让神仙们来此地下棋的记载啊，精彩，真是太精彩了啊！这些图案会不会就是传说中野狐守护神的标志？

这就是传说三国时期孙策与吕范第一次用的十九路棋呀。感谢野狐守护神对这些棋谱的收藏与保护，才让我看到如此精彩的棋局，谢谢。谁在哪里？

0: 准备出击。
1: 江流儿，你又搞什么鬼啊？
0: 爹爹。
1: 我的好儿子。
0: 爹爹你看，我用棋子摆的小哪吒。哼。
1: 我让你每天学围棋打谱，你天天用棋子摆弄这些有什么用啊？
0: 这是武侠，专打坏人，小围棋有什么用啊？
1: 你这孩子评书听多了。
2: 孩子说的对，围棋确实没什么用。给，这是刚才你掉的一颗棋子。哦，你的黑白侠客很厉害呀。
0: 你也是侠客吗？
2: 就算是侠客。

0: 客吧。
1: 我也要做侠客，打坏蛋。
0: 好样的，有志气。
1: 哦，这是什么？哦，
0: 这个呀叫缘物，谁和他有缘，他就和谁在一起。
1: 我能摸摸他吗？
2: 江流儿，别闹了。犬子不懂事，见谅，请问侠客尊姓大名？
0: 鄙人姓林。
2: 林大侠气度不凡，在下姓江名凌月，不知是否方便到毕舍用些粗茶淡饭，顺便一叙啊。
0: 谢谢，不必了，我还要赶路。不过我和孩子倒是有话要叙。缘无缘都是缘，孩子，有时围棋没用，有时围棋还真有用。后会有期，再见了。
1: 爹爹，看，
2: 不许随便要别人的东西，赶紧还回去。
1: 爹爹，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呀？
2: 这画的呀是一条狐狸尾巴。
3: 几年以后，大明围棋已十分兴盛，东南西北四大棋派为争夺大明棋坛第一门派称号展开了激烈争夺，同时五大国手也为争夺棋圣称号而展开了一系列竞争。而此时江南沿海一带倭寇横行，大明朝廷为抗击倭寇而建造的神机大炮神秘失窃，为查清此案，朝廷派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江灵运为钦差前往江南彻查。为掩人耳目，江灵运特带独子江流儿随同前往。

0: 弟兄们，为国杀敌的时候到了，
1: 冲呀！
2: 神机大炮准备，
3: 调教调教。
4: 什么调教？
3: 正是，记得江流儿三岁那年，袁德曾到我府上跟江流儿下了一盘九路棋，他让江流儿两子，没想到竟然输给江流儿了。
5: 我赢了，赢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

0: 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是我的神机大炮！冲啊！快冲啊！撤！快撤兵！
1: 爹，那打雷喷火的东西是什么？这么厉害！
2: 这就是神机大炮。此案不查明，后果不堪设想啊！
3: 中参将，让士兵后撤！
4: 妖刀王不是承诺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吗？为何不来？
5: 哎，快看，
6: 妖刀王！爹爹，这就是妖刀王啊！我可见到真人了，
0: 真是一条好汉！神机大炮本来是我的神机大炮，居然落得倭寇手里，岂有此理！请福王殿下不要着急。 这正是下官来江南的目的。
5: 我能不着急吗？来来来，你看，倭寇不光盗窃我大炮，还跟我摆开阵了。
0: 哦，从复盘上看，倭寇直接打入我们的后方了。
5: 哎呀，自打丢了神机大炮，我是远不能攻，近不能守。

0: 玩。
1: 你说什么？好玩？
2: 江流儿，不许胡说。
3: 这白冰的阵型并不牢固嘛，这黑冰在此一挤，就可以让白冰的大军一分两段。
1: 什么？对呀，这招可行，只要妖刀王和我联手，把倭寇前后断开，就能破神机大炮。你儿子真聪明啊！
2: 小孩子瞎想的，不值一提。
1: 后生可畏啊！
2: 哪里哪里，还是查一下神机大炮是怎么丢失的。
1: 对，查查谁私通倭寇，盗走我神机大炮。
2: 是。
4: 哇，这就是青龙偃月刀啊！
0: 妖刀王，
5: 孩子，这玩意儿可不能随便玩。
0: 妖大侠，我想跟你学武功，你收我为徒吧。
5: 小兄弟，请问贵姓名谁，为何来这里？
3: 在下江流儿，人称小旋风，来自
6: 福王殿下，有请妖刀将军。
5: 好一个小旋风，后会有期。
3: 没想到给自己编了一个江湖名字，就给妖刀王镇住了。从今，
7: 江施主别来无恙呀，
2: 打扰大师念经了。
7: 善哉善哉，就是当年打败我的江流儿吧？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气也更高了吧？
2: 见笑，这次来，正是想让江流儿在此住上一阵。请大师调教围棋。
0: 什么下围棋？爹爹，我不想住在这里。
7: 是不想下围棋呢，还是不想住在这里呢？
0: 我不想下棋，也不想住在这庙里，我要跟妖刀王学武功，那才帅呢。
7: 那个耍刀的妖刀王呀，他也是我凌云寺的高徒。
0: 什么？妖刀王也在这儿学的武功？
3: 爹爹，要不我先住在这里试试。
7: 好，武明、武智、武能、武绝，这是我的徒弟们，以后你们就住在一起。
0: 怎么都长成这个样子啊，没有一点练武架势。不对，评书里经常说真正的大侠都是深藏不露。哼，我就悄悄盯着你，别想骗我。这个雾明难道？
3: 嘘，别叫别叫。
0: 嘘，我今天已经从雾明那里偷了三个馒头给你。

0: 你了，你还叫？我在树上埋伏了一个时辰了，他们在哪儿练功呢？这是诚心想躲我呀？
1: 看招！
2: 看我的！
1: 顶上！
0: 好啊，还真不拿本少爷当根葱了。
1: 点穴，
3: 飞燕走起！
0: 好家伙，练的都是绝招啊！
4: 第四集，收徒弟。
5: 谁呀？
6: 你干什么你？
0: 我还以为这里能和少林寺一样，每天练功，个个武功高强。现在除了念经，就是扫院子、劈柴、种菜，最可气的还下围棋。
6: 下棋怎么了？少林寺再厉害，可围棋比不过我们。上次少林寺的方丈来凌云寺做客，还败给了元德大师呢，对吧？
2: 就是就是。
0: 元德三岁那年我就打败过他。
6: 三岁真牛，笑死我们了。
0: 不信是吗？
6: 你要干什么？
7: 重新找茬是不是？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们不服是吧？那我就用围棋告诉你们。
6: 你要干什么？
0: 清空棋盘，我要一打三。
6: 什么？
8: 你也太狂了，还一打三？
0: 敢不敢吧？
6: 谁怕你呀？来来来，咱们上。
9: 才先吧。
0: 把你们手张开。好，都摆在棋盘上吧，不用才先了。让子，一打三，明白吗？
6: 听说当年林仙城就以一打五大战过七剑五雄，难道你也要？
0: 什么林仙城、林旧城的，我没听说过。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什么是一打三，快摆子吧。
9: 江公子已经摆好了。
0: 好，开始吧。

0: 么就常考啊？
1: 我。
2: 啊，这也太快了吧！你的玉佩，
0: 它怎么又发光了？那什么，这是我的宝物，当然会发光了。别废话了，快下棋吧。哦。
3: 为什么江流儿的玉佩上也有虎尾图案呢？林老弟，这次到青城山取经学道可有所收获？
4: 哎，青城山找到了，可是青城山的棋魂却没有了。
3: 哦，竟是如此。对了，你看这个，这是虎尾呀。
4: 是啊，这就是围棋守护神的标志。据说500年前野狐派败给青城派之后，野狐派祖祖辈辈不能下棋对弈了，只能当棋谱守护神。我这次在青城山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他们守护上千年的经典棋谱，太精彩了。如果没有守护神守护这些瑰宝，青城山也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0: 围成了个大草莓，
1: 一点机会都不给人家留啊！
2: 我们以后再也不和你在一起，
1: 不带你这样玩的。下棋呀、
3: 啊！我娘送我到这里学棋，怎么和我娘交代、啊？
2: 学棋还不如回家学杀猪呢。
4: 对对对，围棋没什么好学的，一点也不好玩。
1: 其实我们早不想学下棋了，还不如劈柴草烟子好玩呢。
4: 哎，你们想学功夫吗？
1: 想啊！
2: 我们来凌云寺就是想学

0: 只教围棋。
1: 嗯，哎呀，想学功夫我教你们。
2: 你也会功夫？
1: 我的功夫可比围棋厉害。
3: 比围棋还厉害？
0: 还厉害。
1: 说吧，想学什么？
0: 你昨天爬树真快呀，比猫还快，我想学。
3: 我也想学。
4: 你要是屁股后面被老虎追，比我爬的还快呢。
1: 瞧你们这点出息，不学真正的功夫怎么保家卫国护理寺院啊？整天想着翻墙爬树的。
5: 那我们学什么？
1: 学挨揍。
5: 什么？练功是为了揍别人，怎么还挨揍？
1: 这就是功夫的第一关，先要锻炼自己的筋骨，后面才能刀枪不入。
0: 有道理，有道理啊。
1: 那我们现在就练吧。
0: 我困了，我想睡觉。
3: 我也累了，今天劈了好多柴，我饿了，再不睡觉就更饿了。
1: 好好好，那明天一早就练功啊。起床啦，起床啦，起床了，练功啦。
3: 干什么？
6: 干什么
3: 这么早啊？
1: 这叫练成功，懂吗？来，站好队，排一排。大黑，你也站过去。好，现在向着厨房前进。
5: 这么早，无名师兄还没做好早饭呢吧？
1: 就知道吃，我们去厨房拿武器练功。走吧。无能，你拿那个瓢。
3: 是大哥。
1: 武觉，你拿那个灰铲子。
7: 好。
1: 武志，你拿那个罐子。
8: 大清早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5: 不关你的事。
0: 这可是秘密。
1: 大黑，叼着它。
8: 哎，那可是擀面杖哎，被狗叼了还怎么用啊？
1: 一根擀面杖算什么？我们在干大事呢。我们走。
3: 走
5: 走。
1: 站好，现在我们就练第一步，拿自己手中的家伙往自己身上打，开始。起来起来，继续啊。
3: 好的。嘿嘿，
1: 大黑你也要练，我来帮你。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
2: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

0: 园林童话。
1: 猪猪侠艰难跨越了第一重试炼，阿武却被神秘力量吸走。猪猪侠成功与队友会合，试炼之地的最强守护者现身，猪猪侠他们能否救回自己的园林？
2: 哇，这些雾气是怎么回事啊？阴森森的，
3: 前面不知道还有什么考验在等着我们哦，要小心。
2: 我们已经超越了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们的脚步。怎么了？
3: 我动不了了。
2: 啊，怎么回事啊？
4: 别碰他。
5: 这里是禁锢园林的永恒之地，所有的园林在这儿都会被缓慢石化。
2: 啊，
5: 一旦石化蔓延到头顶，我们就会。
2: 会怎样？
5: 就会和他们一样，永远变成守护石像。
2: 啊，
5: 你是人类吧？如果你不主动触碰正在石化的园林，是不会被同化的。
2: 玲珑、冰冰，连你们也、不行，我不会眼睁睁地看

0: 着你们变成石像，一定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救出来，对不对？
1: 除非……
0: 菲菲，小呆呆，
2: 猪猪侠，快和我们一起去打败他。

0: 一时忘记了我们失去了元灵变身的能力了。
1: 就按你的战术行动，即使没法使用冰墙和火球，我们都会尽力掩护你。

0: 哇呀，疼死我了啊！哈哈哈哈哈！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哎呀！
1: 嘿，以我们普通人的力量，砸不碎他额头的水晶啊！
2: 刚才以他自己巨大的力量打向自己，水晶也没事。
1: 那就继续砸，砸十次不行就一百次，一百次不行就一千次，我一定要把阿武给救出来。哎呀！哎呀！
3: 哎呀！看来他们根本无法打败大元王。
1: 我是不会放弃的。
2: 猪猪侠，他们已经完全被石化了。
1: 没关系，只要打碎水晶，他们就能恢复过来。
3: 你们已经尽力了。单凭你们这种程度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他的。
1: 阿武，
3: 猪猪侠，
1: 阿武，
2: 猪猪侠，你这是？
1: 虽然阿武已经被石化了，但我隐约感觉到他在呼唤我。
4: 你们要干什么？这样下去，你们同样也会被石化的。
1: 元灵绝境球，元灵是球手的第二生命。试炼之路失败了，我们还失去了自己的专属元灵，最后是要抛弃他们灰溜溜的逃跑吗？阿武和我约定过要永不分离的。

0: 呼唤我，我相信他绝不会放弃希望。
1: 啊，明明可以安全离开，怎么偏偏选择和园林同化？竟然跟园林合为一体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因为你们选择和园林同化，才能真正的与园林合二为一，从而达到了园林之力的极致，冲破了石化的规则。
2: 跟园林合二为一，
3: 是真正的融合。我就是园林，园林就是我。
4: 达到园林之力的极致，冲破石化的规则，这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5: 你们大家防止你谈，我要驱逐你们。
4: 等将所有的园林解救出来，我们自然会离开。
3: 冰天雪地。

0: 奇迹的力量。
1: 还没完，你准备好接我这一招了吗？

0: 们赢了。
1: 能动了，
2: 我们终于赢了！
3: 啊！没想到你们真的做到了，谢谢，谢谢你们。
4: 那个园林前辈，我能问个问题吗？为什么其他的园林都变成守护石像了，而您却能坚持那么久不被石化呢？
5: 因为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园林啊。恭喜你们通过了试炼，再见了。
6: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园林，那到底是什么？
4: 我想它是大元王的灵魂吧，之前一直被禁锢在那儿。
7: 算了，不用在意那些小细节，走吧，我们回家。菲菲呀，刚刚我们
8: 猪猪侠，太好了，猪猪侠他们回来了。
7: 超人强和波比呢？
9: 我们在这儿。
7: 嘿，比你们还早出来哦，你们也太迟了吧。
10: 过程虽然很艰难，但结果还是圆满的。
9: 对，这一趟没白来。
11: 恭喜你们通过了试炼。
4: 谢谢你，小白。
12: 很好，大家都通过了试炼，小虎队变得更强了。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
9: 第24集最终总决赛，
10: 我现在已经有信心和乔贝利一战了。
11: 离总决赛还有多久啊？
12: 不用担心，剩下的时间足够宽裕，我们回去同化性继续训练。
13: 好。
14: 哇，这个是决赛、啊、
15: 真热闹、
14: 啊，一定会非常精彩，
16: 看决赛了、啊哎，好期待呀！
12: 哇哇，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7: 小虎队，小虎队
18: 来了！
17: 小虎队，
1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哦啊
11: 哎呀，爷爷，你做的太张扬了。
19: 这可是决赛，我得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优秀的样子。你可是我最宝贵的孙女啊！
3: 儿子，肚子饿了没有啊？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11: 哎，谢谢妈妈。
1: 哇，我们也要。
9: 没想到你们竟然打进决赛了，看来你们也变强喽。嗯，
6: 先生，你是谁啊？
4: 我是宇宙队的阿波罗。
5: 大哥，波比，
7: 赢了比赛就和我们打一场吧。
10: 扎克，没问题呀。
8: 猪猪侠，一定要成为太阳之子啊。
10: 阿坚，
15: 万众瞩目的宇宙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大家沸腾起来了吗？
0: 小虎队，
12: 小虎队，
2: 小虎队，
11: 深渊队，深渊队，深渊队，
15: 赢得这场比赛的队伍将获得协会颁发的荣誉奖杯。同时，本届比赛的最佳球员将会成为新的太阳之子。首先有请本届最强黑马。

0: 神渊队登场。
1: 我在你们身上可是投入了巨大的资金的，你们要给我赢下这场比赛。
2: 势力的商人要赢他们就像拍苍蝇一般简单。
0: 紧接着有请进步神速的后起之秀小虎队登场。
3: 这里就是绝境球的最顶级舞台了。刚成立小虎队那时，我真的无法想象我们能够走到这里。一路以来，小虎队遭遇了无数艰难的比赛。我们靠着坚持不懈的精神，抵达了这个最伟大的舞台。我们走！啊！
4: 小虎队加油！
5: 加油！
3: 拼尽一切，不要留下！
0: 用绝境球碰撞出最精彩的比赛。

0: 你们只是我赢得伟大胜利的垫脚石。
1: 你们已经蜕变成全新的自己了，现在展现给所有人看吧。
2: 一号战术，我们胜。嗯，嗨
3: 嗨
2: 嗨，
4: 小虎队率先发起进攻。
5: 不可能，正面攻击一下子就会被对手挡下来的。
0: 愚蠢。
6: 不，没那么简单。
0: 哦，
4: 什么情况？小虎队竟然用钻石挡住了自己的攻击。打中了。
5: 为什么？
6: 原来是藤蔓。真正发动进攻的是波比。
3: 蔓藤缠绕。
5: 竟然有辅助手发动进攻，
6: 真是大胆的战术。
1: 确实波比的攻击力不强，但他的藤蔓却是活动范围最大的招式。深渊队的防御力和防御速度确实强得可怕，但是只要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发起进攻，他们就无法进行防御
5: 了。就是现在，猪猪侠。
2: 猛虎金刚闪
4: 成功了，小虎队的战术成功将深渊队的防线攻破。
7: 照这样下去能赢。
8: 得分了吗？
4: 不，
6: 果然还是没那么容易啊。
4: 不愧是深渊队啊，防御力真的强得可怕呀。
0: 哼，不给你们一点希望的话，比赛就太没意思了，知道吗？希望幻灭的瞬间才是最绝望的。

0: 那些家伙
1: 正在变大。
2: 这是啊？
3: 别受影响，现在的场面依然是我们占优势。嘿，
2: 是狂风扫落叶。嘿，这次一定要得分。
4: 元灵镜消失了。
1: 什么情况？小虎队的元灵镜竟然全部被吸收了。
3: 我们的元灵镜被……
5: 从现在开始，你们再也无法使用元灵技了。
3: 钻石必来！什么？
2: 好强的力量啊！
6: 大家，
2: 好险！要是直接被打中的话，恐怕……
5: 你们也品尝一下吧。无法使用元灵的感觉。
4: 球呢？在那里。
5: 平庸的绝境球手们还不明白吗？无论你们的元灵技变得多强，也有无法超越的极限。而我就是你们无法超越的极限。
3: 什么？
2: 这不是我们的元灵技吗？
5: 这不是你们最得意的元灵技吗？现在就还给你们，加倍再加倍的还给你们。
0: 不仅能够吸收元灵技，还能将元灵技的力量翻倍利用。
1: 沦陷了！小虎队竟然沦陷在自己的元灵技里了，
5: 被元灵之力束缚着。悲哀的绝境球手们，你们就消失在自己引以为傲的元灵技里吧。
7: 小虎队这样根本无法行动啊，
6: 即使使用元灵技也会被吸收。
1: 小虎队现在已经变成待宰的羔羊了。
5: 再见。
2: 才不会那么快就结束呢。
8: 各位蜕变吧。
4: 阿武，
9: 猪猪侠，我们上。
10: 元灵变身。
9: 猪猪侠，
1: 你们变强了。
11: 元灵模式。
5: 样子改变了。
12: 比赛现在才开始呢。
13: 小虎队好帅啊！小虎队，
1: 不可思议，小虎队竟然使出了元灵模式。
5: 续上盛世。
7: 这招已经不管用了。
12: 超人脚
7: 钻石之舞
5: 竟然防下来了。
1: 这就是元灵形态的力量吗？
14: 好强。
1: 真是两人精彩无比的防御啊。
7: 我这个钻石防御阵是毫无死角的。回去吧。
5: 那就把你的元灵技给吸掉。那家伙什么时候？
2: 飞越幻境。
12: 是瞬间移动吗？
6: 不是瞬间移动。
9: 没错，他是利用草木元灵技来提升自己的速度。
12: 上啊！
4: 球消失了，看见了吧，乔贝利，我们还远远没有到极限呢。只要我们跟元灵在一起，就会诞生无限的可能性。呀，超时！

0: 长记性。
1: 如果真的有极限的话，就用我们来超越给你看。
2: 成功了，阿尔法跟贝塔终于被击倒了。
3: 小虎队太帅了！
0: 哼，哇哇！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哇哇！
4: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25集，各展神通。
2: 欢迎大家收看宇宙杯总决赛，小虎队现在以2分的优势遥遥领先。
15: 怎么样，你已经没有队友了？
16: 哼，只是打败了我的念力人，就让你们这么高兴吗？
15: 念力人？
17: 哼。什么？
2: 深渊队的2名选手竟然消失了，乔贝利竟然用念力人作为队友上场。
18: 什么？辛辛苦苦打倒的竟然只是2个念力人？
19: 乔贝利，
20: 好漂亮啊！
16: 就先让我来热热身好了。

0: 经无路可逃了，飞火流星。
1: 你们的招数哦，就只有这种程度吗？
2: 竟然空手接出了菲菲的飞火流星！
3: 天哪！小虎队使出了浑身解数，竟然也无法给乔贝利一丝伤害吗？
1: 你们刚才不是说要超越我吗？
0: 他想干什么？你真的？
4: 这是
0: 怎么可能？
1: 你们就来试试啊，试着超越园林之神。
5: 不可能，他竟然召唤了传说中六系园林的始祖之一巨石神兵。
1: 好好感受一下园林之神的力量吧，跑起来！
5: 猪猪侠！
3: 我在做梦吧，园林之神都出来了！
1: 逃吧，逃吧！尽情的逃吧！你们能全部躲得过吗？
2: 可恶！各位，
1: 到处乱窜的老鼠们真是难看呐！
6: 出来了，竟然想正面防下这一击！
7: 超人强，
0: 超人强，你这样身体会撑不住的。
8: 不防下来的话，永远都拿不到球权的。
0: 超人强，
8: 上吧，主攻手们。
3: 小虎队竟然拿回了球权！
0: 嘿，云龙，把你的力量都借给我，飞火流星！成功了吗？
1: 不错，比刚才那次要强多了。不过这次攻击在园林之神面前，就像挠痒痒。
9: 还没完，超时空，猛虎金刚掌！
10: 不可能，连我的最强园林技也
2: 不打败那个巨石神兵的话，根本就伤不了乔贝利。
1: 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吧，各位小虫子，园林之神的真正力量。狩猎游戏也该结束了，
8: 你们快躲到我的身后来，让我来，由我来挡下这一击。
10: 不，超人强，这已经不是能挡下来的攻击了。
8: 猪猪侠，这场比赛可是赌上了我们对绝境球的热爱。我剩余的园林之力恐怕只能使用一次钻石之舞了，我一定会再次拿到球权，把它交到你们的手上的。
10: 但是我已经什么招数都用尽了。
0: 不，还有一个办法。
1: 园林之神的攻击是不可阻挡的。

0: 钻石之我，
1: 想要牺牲自己来保护队友吗？真是悲哀的防御手。不过，无用的防御手就只能做这种难看的事情罢了。再见了，防御手！
2: 超人强，
3: 为什么当防御手？
2: 对呀，像你这么帅气的人，当初就应该当主攻手才对呀。
3: 马屁精，说什么呢？防御手也是很帅的，好吧？
1: 这就是跟元灵之神作对的后果。
4: 这是超人强拼了命为我们拿到的球权，我是不会让他白白浪费的。
5: 超人强，
1: 怎么可能？
4: 鱼龙，释放全部的元灵之力，凤凰俯冲！无论你多么轻盈，都一定有弱点。
1: 竟然瞄准了巨石神兵的嘴巴！怎么可能？我的巨石神兵竟然输了！开什么玩笑？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却像蟑螂一样，怎么踩都还要爬起来。
6: 有地震了吗？
1: 既然如此，我就让你们输得一无所有。降临吧，我的仆人们！冰雪之神雪晶，火焰之神赤鹫，草木之神六叶黄，梦幻之神仙女龙，最后还有金刚之神仙武。怎么可能？
6: 六只神兽全部都被召唤出来了。
1: 接受制裁吧，雪晶。
5: 这就是元灵之神的力量，我们根本什么都干不了啊！
1: 是时候结束了，见证奇迹吧！神之力降临吧！裁决直接。
7: 不可以放弃。
1: 你想干什么？想自取灭亡吗？
3: 你在说什么？我要防下这一球。
2: 超人强，
4: 超人强，
1: 愚蠢的家伙。
3: 大丸子，躲到我的身后。还没那么容易的机会，大丸子！哎呀！
8: 比赛结束，超人队获胜。
2: 超人强，你刚刚那球实在是太帅了！
4: 大丸子！
2: 超人强，
9: 大丸子，你在比赛中打出制胜一球，
2: 这个，你们怎么能这样对超人强？他可是今天表现最好的。
10: 算了，波比。主攻手是比防御手还要吸引聚光灯的啦。
1: 为了无聊的防御手的尊严嘛，不要跟我开玩笑了。防御手不过是主攻手们的牺牲品罢了。不管是太阳之子还是队伍里被称为王牌的，永远只会是主攻手，不会记得防御手挡下了多少个球。人们记得的只有主攻手打败对手时的闪耀的瞬间。
3: 怎么可以退缩呢？这可是最棒的舞台。
1: 防御手永远都只

0: 会是配角。
1: 即使是这样，也一定还有可以让防御手闪耀的瞬间。
2: 那就是
0: 把对手的攻击防下来的瞬间。

0: 果闪耀的瞬间是属于主攻手的话，那么就让防御手这个称号因我而变得闪耀吧。猪猪侠，狒狒，求，
1: 我根本没有资格接下这个球，我才害怕，我作为主攻手竟然害怕。
2: 哼，小虎队失分，一样的结果。
1: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像你一样，打出最闪耀的绝境球。
2: 卑微的弱者也妄想和我对抗，这就是他的下场。
3: 第二十六集，新的太阳之子，
4: 超人强。
0: 猪猪侠，打出你最闪耀的绝境球吧。
1: 我答应你，超人强，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2: 不会让队友失望，无聊的友情。
1: 我们为了梦想而不断的努力至今，伙伴间的友情能够让我们创造无限的可能。
2: 哼，真是可笑。
1: 我现在就来证明给你看。
5: 这似曾相识的力量。
6: 猪猪侠，
1: 我们上
2: 来吧。就让你们感受一下被力量支配的恐惧吧。防止守护，
6: 机会只有一次，猪猪侠必须要找到最好的机会才发动进攻。
2: 寒霜冻结，那是什么？不可能，竟然结冰了！
7: 冰之魔方，
8: 那是可以让一切元灵记忆都冻结的绝招。
6: 什么？
8: 元灵记本质上就是流动的元灵能量，而冰之魔方可以让所有接触到它的元灵能量都停止流动，最后冻结。
2: 连暴风雪也结冰了。
6: 猪猪侠，
2: 神之手。什么？
1: 哈！
9: 上啊！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看到了吧？这就是伙伴的力量。
6: 我们一起奋斗，为共同的目标倾尽所有。
1: 我和阿武也一样。彼此信任，这就是我们的绝境球。
7: 竟然才消耗了10%的体力值。
2: 绝境球真是恶心，和元灵成为伙伴。哼，元灵只是工具。仆人们，成为我的力量吧。
1: 乔贝利，
2: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们这些被元灵束缚的庸才的。
8: 他竟然
10: 把元灵之神吸收了。
2: 你们那渺小的力量，好强大的气场，在我的绝对力量面前根本就如同蝼蚁。竟然变成了一

0: 在的我可是拥有六只元灵之神的力量，飞来飞去的小麻雀就由你开始解决。
1: 飞飞，
2: 飞飞选手失分，比分2-2。
3: 带着我们的梦想继续战斗下去，猪猪侠，
0: 就剩你了，不会再让你逃掉的，
1: 不会再逃了。乔贝利，来做个了结吧。
4: 力量又提升了，
5: 好好这人的力量
6: 和我当年的情况一模一样。当元灵感受到人类的强烈意志时，便会突破能量的极限，发挥出无限的潜能。但这种状态持续过久，元灵会过度消耗能量而导致永久沉睡。
7: 猪猪侠，我也要和你一起实现大家的梦想。
6: 不行，不能再打了。
0: 你已经没有伙伴了，放弃吧，
1: 受死吧。绝境求手和元灵是彼此信任，一同成长的。
0: 你们总是让我这么讨厌。
1: 嗨，哈，
0: 没错，我就是憎恨这一切，憎恨元灵，憎恨所有否定我的人。我要向全宇宙证明，只要我有力量，我也能成为太阳之子。
6: 够了，不要再打了，再打下去阿吴就会像当年的哈莫迪一样陷入沉睡的。
7: 猪猪侠，快起来，我们还有机会，快起来。
1: 不，我不能为了胜利而失去你，你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了，再这样下去你会像教练的哈莫迪一样陷入长眠。
0: 就这种程度吗？你们所信仰的绝境球真是不堪一击，就让我来终结这场比赛吧。看见了吗？现在的我拥有着历代太阳之子都无法掌控的终极力量。
1: 我们已经倾尽全力了，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0: 比赛结束了，

0: 曾经的我只是一只懵懂的流浪园灵，是你救了我。我们一起练球，一起参加比赛，一起欢笑。猪猪侠，是绝技球让我和你相遇的。
1: 阿武，
0: 所以我也和你一样，最喜欢绝技球。
1: 阿武，
0: 不可以让我们热爱的绝技球就这样被否定。还有力量，我们还有很多力量，不是吗，猪猪侠？我们来约定吧。
1: 约定，
0: 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只要你还热爱着打绝技球，我就永远不会消失。
1: 真的吗？
0: 一言为定。我们不正是因为这样才相遇的吗？不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最热爱的绝技球吗？不要哭了，绝技球要笑着打。
2: 那是什么？
3: 这是你们的选择吧，猪猪侠。
0: 阿武，答应我，猪猪侠，不管遇到多少痛苦，不管再怎么伤痕累累，都不要忘记，热爱就会有奇迹。
1: 阿武，
0: 只要热爱，我们就会相遇。

0: 只要热爱
1: 太阳就会升起。
2: 那道熟悉的光。

0: 为什么伤痕累累的你还会有力量？
1: 因为热爱就是力量。
0: 开什么玩笑，我已经拥有最强大的力量，怎么会被打败？
1: 力量从来就没有极限，放弃元灵的你还差得远呢。
2: 记得你的梦想吗？
1: 我要成为太阳之子。
2: 猪猪侠，你就是我的太阳。
3: 阿武，你答应过我。

0: 早上好，阿五。
1: 恭喜小虎队获得宇宙杯总冠军，同时我们宣布新一届的太阳之子是猪猪侠。
2: 开心点了，猪猪侠。
3: 猪猪侠，阿武一定会回来的，你要相信他，就像我一直相信着哈莫迪一样。
0: 早上好，妈妈。
4: 要去晨练吗？路上小心啊。
1: 小虎队与蒙面侠队之间的宿命之战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了，两队在太阳之子猪猪侠宣布隐退后再次相遇。
5: 即使猪猪侠不在，我也不会示弱的。
6: 来吧，
7: 我们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决定球的路是无穷无尽的。猪猪侠，你要快点回来呀！
8: 我们的比赛现在才开始呢，
6: 只要腿还跑得动，
8: 只要还能挥动手臂，
2: 只要还热爱着绝地球，
6: 我们就会一直一直地打下去。

0: 感觉到了哈莫迪的气息。
1: 儿子，
2: 哼，你来。阿姆罗，你也喜欢吃棒棒糖啊？

0: 阿摩迪啊啊，你终于回来了。
1: 阿摩迪
0: 儿子啊，
1: 阿摩迪啊，
2: 阿摩，
3: 只要热爱我们就会相遇。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别着急，你爸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像是中毒导致的。
1: 中毒？怎么会呢？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怎么就……
0: 他的胳膊上有被咬的痕迹。你爸爸最近接触过什么动物吗？
1: 动物？我想起来了，我爸爸被这种虫子咬了一下。
0: 这种虫子我从来没见过，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0: 属于我。我赢了！
1: 啊！
0: 我不服！等我救了您，无人机也救了你呀！
2: 鹏飞的无人机改装得很成功嘛，
3: 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爸爸，
3: 累不累啊？
0: 不累。
2: 不愧是老师的暑期西南地区考古小助手。
3: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4: 哎，啊，赵林，我们再比一次，看谁先到保护区围栏，输的人请吃十天冰棍
0: 奶茶。
4: 行，
0: 我数三下开始跑。三，
4: 你耍赖。
0: 别说话，
5: 找半天了，一只虫子也没找到。
0: 星级吃不了热豆腐。围栏那边是核心区，有很多珍稀昆虫，应该是禁止入内的。快去告诉爸爸和彭宇哥哥，通知保护区。这也没有。
6: 虫没找到，命可搭进去。

0: 然像老板说的那样，虫子待在结晶茧里边。
1: 哥，我不是故意的。脱臼了，我帮你装上。你还好吧？
0: 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好不了。
2: 举报人说的这个地方的确有围栏被破坏的痕迹。
3: 举报后，
2: 好，我再仔细看一下。
1: 看我的！
4: 你冷静一点。
2: 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异常。哦，好，好。哎，我手机呢？刚才还在的呀。奇怪了。
4: 在你手上。
2: 瞧我这记性，骑着驴找驴。谁？难道我幻听了？这不是有棵树吗？
5: 就在这儿，把明天要用的东西都买好吧。
3: 好。
5: 他们俩呢？
1: 在这儿呢。
3: 在那儿。
5: 哦，原来是莫西要开始了。那咱们俩去买东西，你们两个就留在这儿看。
1: 谢谢爸爸，待会儿见。
0: 哎，老板，到手了，收货人消息一到，我们就去交货。好嘞，再见。
1: 哥，咱们要发财啦！
0: 总算没白辛苦。
1: 哇，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
3: 哎，小心点，别把他吵醒了。莫西。
6: 不知道今天非法捕捉虫子的人有没有被抓到？
7: 放心吧，我们已经告诉保护区了，肯定能抓到。
1: 嗯，
8: 原来是你俩举报的。
6: 哇！
1: 不好意思啊，位置太挤了。
6: 真是的，
7: 小心点嘛。
1: 喂，你挡住我了。扶低点，
6: 明明比我们高那么多，
7: 别冲动。
6: 鹏飞，咱们换个位置。
7: 这下清静了。
1: 好香啊！你们太不小心啦！
6: 让开！
0: 哎，
7: 你们太过分了，这是故意捣乱，
6: 你们就是针对我们。
1: 这局场你家的，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6: 你这是蛮不讲理。
9: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6: 奶奶，对不起。
0: 妹妹，我们真的没秩序吗？
1: 不是啊，这样才是。
0: 接到收货人的消息了，快！
1: 财神爷跑了！
0: 快去抓！
6: 刚才吵架没发挥好，心里堵得慌。
7: 赵林，别想了，退一步。
1: 越想越气。
7: 忍一时，
6: 越想越亏。不行，我要找那两个人说明白。
7: 算了，赵林。咱们玩得开心最重要。来，你看这花多漂亮啊！
6: 拍张照吧。
0: 跑了！
6: 又是你们。道歉！
0: 让开！你
6: 道歉！
0: 别动！
6: 别跑啊！
0: 妹妹，靠你了！
6: 爸爸，你没事吧？
5: 没事。
6: 爸爸，你们还没有给我道歉呢。
5: 怎么回事啊？
6: 刚才我们在看木偶戏的时候，那两个人故意捣乱。爸爸，爸爸，你怎么了？爸爸，
10: 老师，
11: 郑伯伯，
6: 集市金线怪虫服饰，我和鹏飞陷入困局，鹏宇哥哥遇险，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迷虫追踪》。哇！
1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14: 卓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7: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8: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
6: 迷虫追踪。医生说，只有了解了虫子的种类和毒性，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鹏宇哥哥，只要找到那两个捉虫子的人，就能获得更多虫子的信息。
7: 对，这样才有利于赵伯伯的治疗。
3: 好吧，那我们分头行动。

0: 看你走路还玩不玩手机？
1: 我是在找跟虫子相关的资料，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0: 啊，如果网上都找不到，那真的很麻烦了。
1: 是啊。
2: 我就要看木偶戏，就要看木偶戏，木偶戏，我就要看。
3: 二。
2: 回家看熊出没了。
0: 木偶戏，你这是蛮不讲理。
4: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0: 老奶奶的衣服上有虫子的图案，去找老奶奶。
1: 慢点儿。啊，我们离开后这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啊，你好。
2: 喂，
0: 你好。哎，
5: 谁？
1: 我。
0: 鸿飞，你没事吧？
5: 哎呦，不好意思啊。
1: 我们想找那个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
5: 老奶奶啊，她说去小吃店吃点点心。
0: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5: 不知道，小吃店没多远，就在那儿。你们现在赶过去，她应该还在。
1: 谢谢。
6: 凡人，
7: 斗笠当锅盖，有意思。
1: 这是啥点心？
6: 不是点心，是我的头。
7: 对不起，对不起，您这么勤奋啊，一边写代码一边卖点心。
6: 没办法呀，35岁了。得搞点副业呀、
1: 看着像60岁。
0: 大哥，我们在找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像您这么聪明绝顶，一定知道的，对吧？
6: 广场那边。
0: 谢谢您。
6: 小姑娘嘴真甜呀。
5: 跟他想了3年，今天终于要赢了。将军，
8: 爱听书的不能拱足，得飞象。
5: 飞啥象？得拱足。
8: 飞象，
5: 拱足。
8: 飞象，
5: 拱足。
8: 飞象。
0: 不见了。
1: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不是故意的。

0: 没见过。
1: 啊，你好。
2: 嗯，
1: 是你。
2: 哎，
1: 我老师被你抓走的虫子给咬了，那是什么虫子？
3: 他该不会是想让我赔医药费吧？想得美。
2: 哼，你谁啊？我没见过你，更不知道什么虫子。
1: 站住！你为什么说谎？在心虚什么？快把虫子的事儿给我说清楚！
3: 看来今天是跑不了了。
2: 哦，是你呀！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呢。你说那虫子是我妹要抓的，你得问她。我正要跟她见面呢，一起啊，请。
4: 你见着我妹，
2: 你就知道厉害了。哟，来了。

0: 你要对我哥做什么？
1: 嘿呦，我的好妹妹哟，你怎么才来呀？我被他欺负半天了。
2: 不好意思，哥哥，宝宝们都太可爱了，我没忍住就多挑了一会儿。
3: 你哥刚才说是你要抓那个虫子的，你应该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快点告诉我。
2: 我哥不让我说。
3: 在这儿不说，那就跟我去警察局说。

0: 这里也没线索，还是回木偶西西台守株待兔吧，那样几率更高。
1: 找到了，就在那辆三轮车上。
2: 就你这小身板，还敢跟我打？谁也不是我妹的对手。
3: 啊！

一臂之力。

0: 找到你了。
1: 找我？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服饰的传统图案。我以为天穗虫只是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呀。啊，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天穗虫的事儿，不如去我以前住的古月村，那里呀应该会有一些线索。
0: 线索？是不是解药啊？就像电影里那种放在宝盒里的解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得靠你们自己找。我把位置告诉你们。
0: 谢谢奶奶。哥，什么？哥，是不是那两个人害的你？
2: 嗯，说来话长。你刚在电话里说有线索。
0: 对，我们要去古月村，离这不远。
3: 古月村不仅有天穗虫的线索，还可能有解药。我爸现在还昏迷着，我
4: 不同意。
0: 恶作剧的神秘人，还有凶猛的伯劳鸟，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村子？请期待下集《古月村惊魂》。
3: 古月村惊魂，
0: 好不容易才说服我哥同意我们来古月村，
3: 希望我们能找到天穗虫的线索。鹏飞，你看这个，
5: 十三山，
3: 古月山。
0: 我知道，逗你玩呢。啊，好可爱的小鸟，小鸟，好吃的来了。
3: 鹏飞，别闹了，不要随意投喂。

野生动物。你看，这是伯劳鸟，别看它外形可爱，但是生性凶猛，所以又被称为鸟中屠夫。千万别招惹它们，懂了吗？

0: 看来和老奶奶说的一样，这里的村民早就搬走了。
1: 不如我们分头去找天穗虫的线索吧。

谁啊？王妃？奇怪，明明听到有动静的。

0: 像是个小孩子。你是哪家的小孩？你爸妈呢？你是五月村的村民吗？为什么要破坏桥梁？哎，不说是吧？行，那我就要告诉警察叔叔喽。他亮相吧，小可爱。
1: 不科学，没逻辑。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0: 离开古野村，
2: 救命啊！
1: 赵林，
2: 童飞，救命！
1: 赵林，赵林，
0: 你知不知道刚才？事情就是这样。把你困起来的应该也是他，喜欢恶作剧是吧？
2: 看我怎么把你救出来。
0: 赵林，别冲动啊。
3: 鸿飞，那人真的和你一模一样？
0: 真的？那简直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
3: 是吗？我只知道你有个异父异母的亲姐姐。
0: 亲姐姐？
3: 我呀，弟弟乖。
0: 喂，你敢占我便宜？
1: 有人，
3: 我看到你了，出来吧。
0: 你该不会是怕了我们吧？快出来！
4: 怎么还不离开？离开？
0: 谁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3: 你什么东西啊？你到底是谁？
4: 我是我乃古月村树神，守卫在此多年。你们闲杂人等不得擅闯，两位速速请回吧。
3: 树神？
1: 奇怪，

0: 少唬人，你说是就是啊。身份证拿来看看。
1: 什么证？
0: 身份证，没有你就是无证上岗的冒牌货。
1: 我找找看。
0: 熊飞，快跑！放开我，放开我！
1: 你耍我呢？
0: 这叫求真务实，凡事都要讲证据。
1: 要证据是吧？你们来到此处后，是不是一个被困在屋里，另一个被复制了样貌？那是我在用神力对闯入者小施惩戒。如果你们再不离开，
0: 好痛啊！
1: 明白了吗？
2: 我不能走，我爸爸染上了怪病，跟天岁虫有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解药。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会放弃的。
1: 说得很真诚，但我不会相信你。
0: 如果你是树神的话，应该对古元村很了解，也应该知道天岁虫的事吧。
1: 这个，
2: 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们。
1: 啊，
2: 我爸爸的病情真的很
3: 严重，
2: 急需解药。
1: 人类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你们不走是吧？

0: 边。这办法能行吗？啊，万一……哎，没注意到咱们，快走！
1: 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呢。
2: 追上来，
0: 这村子太诡异了，会不会是有人想故意赶我们走啊？
2: 确实，我们要小心一点。
3: 鹏飞，这儿能出去？
0: 嗯。
2: 啊，村子应该在上面。
0: 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机关重重的宗祠里调查天岁虫是什么体验，本解谜天才要大展身手了，请期待下集小熊猫星云。

0: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喝。

0: 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2: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4: 吧。行吧，
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零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9: 我和鹏飞在古月村经历了种种怪事，幸好最后脱险，

0: 阴差阳错反而找到了线索。小熊猫星云
1: 啊！
0: 哎，你干嘛呀？
1: 嘘，有野兽，情况不对，就赶紧跑。
0: 有点可爱啊！
1: 你忘了，刚才的捕捞鸟也可爱。
2: 嘿，
1: 啊！
3: 这颜值和智商不成正比啊！
1: 我去看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跟滑绒道游戏是一个原理。
0: 你是说这些格子可以移动？
1: 嗯。走。
0: 你没事吧？
4: 是你们？你们不是被伯劳鸟赶走了吗？
0: 他们被我们甩掉了。
5: 你先把我放下来。
0: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刚才从树林里经过，看到了。
5: 快放我下来！
4: 你们不能进去。
0: 为什么？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东西。
4: 别白费功夫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1: 你谁啊？进去过吗？知道我们要找什么吗？
4: 你管我是谁呢？再说了，你能打开这个门吗？
1: 小菜一碟。
4: 天上有牛在飞。
1: 在哪？在哪？
0: 啊，小熊猫，你就让他试试吧。万一能打开的话，你不也能进去吗？
4: 似乎有点道理呀，
1: 不如
4: 利用一下他们。
1: 哎，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啊！月亮花纹。

0: 我磨磨指甲，哎，有点长了。
1: 可以啊，鹏飞，这种门都能打开？
2: 那必须的呀，你也不看看我试试，对吧，小毛球？
0: 他们俩看着还有点用处，搞不好能帮我找到东西。厉害，确实是厉害，但我不叫小毛球，我叫星云。
1: 我叫赵林，他叫鹏飞。你进来是要干嘛呢？
0: 调查天穗虫啊。
1: 啊，你也要调查天穗虫？为什么？
0: 为什么？哎，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们合作了，等会你们找到东西的时候就不能独吞，知道了吗？
2: 你长的虫子要干嘛？
1: 你也被虫子咬了吗？要找解药？
0: 这是秘密。
1: 还保密？
0: 哎，这个地方干什么用的？
1: 看起来像是宗祠。
2: 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0: 啊，你们也看不懂吗？
1: 哎，啊，这有本书，
2: 古月正字通，
1: 这应该是古月族人编撰的字典。
2: 太好了，快对照看看，这墙上画的是什么？
1: 曾经有一个国家叫暮云国，那里生活着古月族人，他们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很多年前，古月族人从苍云峰附近移居到此处，这里变成了古月村。
0: 这就完了？也没提到天穗虫啊。
1: 分头找线索吧。

0: 小魔球，你这么激动干嘛？
1: 我就是想帮忙，可是我打不开。
2: 这是
3: 外面石门的缩小版？
0: 对啊，一模一样，没创意。同样的把戏玩两次，小魔球还杵着干嘛？外面的石门多了一个缺口，看来得移动右边的石板。
4: 小魔球，你别乱动啊！
1: 鹏飞，你嗅觉灵敏吗？
0: 啊？
1: 星云！
3: 我把绳索换到边上，你们找机会先上去。
0: 牛鞭大师啊，
3: 赵林，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3: 我说了不能乱碰。
1: 我只是想帮忙拿钥匙，触发机关后出现了一把钥匙，那应该是很重要的线索。
5: 有道理，我去拿。
0: 等等，赵林，我先探探路。
5: 看来只要接近矮桌，这个机关就会启动
1: 啊！那怎么办？
0: 根据我丰富的阅片经验，这个机关可能是靠重力控制的
5: 啊！那你有办法？

0: 人类真的是太阴险了，居然能想出这么多机关来害人。
1: 那些是用来防盗的。
2: 别争了，起码我们取得了初步成果。
0: 嗯，
1: 走吧，我们接着找。
2: 啊，
1: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0: 不如我们一起找天赐城吧，反正也顺路，我还能给你们俩帮帮忙。
2: 那谢谢你了，星云。
1: 行吧，你可别拖后腿。
2: 糟糕，我们被蚊群包围了，鹏飞也丧失了战斗力，星云变身了，请期待下集《黑雾来袭》。哇哇，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3: 雅克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小熊猫星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齐心协力通过了机关重重的宗祠，继续上路。黑雾来袭，
1: 这好像是月亮。
2: 找到了把钥匙，但锁在哪儿啊？
3: 嗨，肯定就在这片房子里啦。
2: 这还用你说？
3: 哼！
1: 哎，打不开！
0: 啊，你们快来看！啊，
1: 有花纹，好像是朵花。
4: 这是。
0: 你们去那边房子的门口看看有没有石雕。
2: 这里雕着一个碗，
3: 我这是一只蝴蝶。
0: 我推测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独特的石雕，那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就是
2: 门口有月亮石雕的房子。
3: 这人类小姑娘很聪明嘛，我就先跟着他们，等时机成熟我再脱身单干。
0: 我们三个分头去找月形石雕吧。
2: 又不是月亮。这么大的蚊子。
0: 我没找到月形石雕，你呢？
3: 我也没有。还有这么多房子没看呢。
0: 也许鸿飞会有收获呢。
2: 跑，快跑！这些蚊子叮人又疼又痒。
3: 这么多大蚊子，一直跑不是办法呀。
2: 别说了，我有密集恐惧症。
0: 啥症？就是受不了密密麻麻的东西。
3: 年纪不大，毛病不少。
2: 我给你们拼了！
0: 对了，鸿飞，用这个驱蚊水。
3: 配合的真默契。
0: 你们知道吗？
3: 很多动物会往身上涂泥巴来躲避蚊子。
2: 太恶心了吧！
3: 随便你们。

月形石雕，嘿，找到了正确的门，现在只需要从赵林手里拿到钥匙。

0: 你们出去看看情况呗。
1: 你怎么不去啊？
2: 出来吧，巨丸都走了。那栋房子比别的房子高大。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月形石雕吧。
3: 等一下。我刚刚看过那边了，没有。你们呢？你们找到没有啊？
2: 没有。
3: 啊？那咱们赶紧去那边找找吧。
2: 怎么了，星云？
3: 没事，没事呀。那把钥匙是黄的，对吧？
2: 对呀。
3: 那钥匙上真是月亮？
2: 是啊。
3: 是圆月还是弯月来着？
2: 看来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就给你保管吧。
3: 你不怕我拿着钥匙跑了？
1: 你敢？
2: 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里一点蚊子都没有啊。

0: 把钥匙很感兴趣。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那边就是有运行石雕的房子，里面没有蚊子，你们快进去。你们先进去，我殿后。
0: 那你小心点。
2: 惹恼我的人很危险哦。

0: 面的蚊子被幸运引走了。
1: 啊，那这里面怎么没蚊子？
0: 这有很多薄荷，有驱蚊的作用。
1: 哎，太好了！
2: 啊，总算甩掉了。
0: 星云，你不是说这儿没月形石雕吗？
2: 我石雕上有泥巴，我没看清楚。
0: 哎，对了，你怎么会变成蚊子？
2: 是树神赐给我的能力了，也不能常用。
1: 哇，那你这本领攻逆天的呀！什么原因？展开讲讲。
2: 哼，说了你也不会。
1: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小毛球。
2: 听说你很怕密密麻麻的东西，
1: 比如
2: 一大片蚊子。
1: 别说了，别说了。
2: 那蚂蚁呢？你别走呀！
1: 再说了，
2: 蜂窝怎么样？
1: 别说了。看似普通的古宅，内藏玄机。看似可爱的小熊猫竟有两副面孔，请期待下集《古宅探秘》。哇哇！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4: 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13: 哎，春天的味道，
14: 盖
12: 泰式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泰式果汁饮品系列。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古宅探秘，
1: 小心点，鹏飞，这青苔很滑。你在干嘛？养花仙子吗？
9: 你懂什么？我这叫防蚊套装，看哪只蚊子敢靠近我。怎么样，新帽子还不错吧？
10: 不错不错，比绿头鸭还绿呢。
1: 你喜欢就好。
10: 你直接把薄荷涂在身上不是更好吗？省得挂着碍事。
9: 有道理。
1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9: 好浓的一股牙膏味儿，你站住！小毛头，你在耍我呢？
1: 鹏飞，我都说了小心一点，这路很滑，
9: 还不都是星云？小毛球，开门！
1: 你怎么了，星云？快把门打开！星云，
13: 一。
1: 别闹了，找线索要紧，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14: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也许大概可能是
9: 还太旧了，什么也看不清。不过好像没有关于天色虫的信息啊，
1: 还是分头找吧。
14: 菜谱，这饮食文化真是彪悍啊。
9: 母猪的产后护理，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一本关于天色虫的书吗？
1: 别着急，老奶奶都说了，这边有线索，肯定能找到的。这里像是村子里开会议事的地方，应该会存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吧。在哪儿呢？
15: 星云，你轻点儿。
9: 星云，我忍你很久了。
10: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9: 啊！喂，你别乱碰。
14: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乱碰老物件很容易触发机关的。
10: 什么机关？我才不在乎呢。
1: 你们别闹了。
9: 到了，赵林，小心！
10: 你们上。

0: 像没什么危险，去看看。
1: 嗨，我就知道没事，马后炮。
0: 这么多捕虫的工具，莫非这附近以前有很多天穗虫？
2: 工具不少，天穗虫却一只都没有。
1: 哦，哎，嘿嘿，门开了，
0: 又一间，
2: 我去看看。
3: 我也去。
0: 哎，这回倒是胆子不小嘛。
2: 小毛球怎么突然那么积极？

你们怎么啦？

0: 没想到你这么胆小啊。
1: 这次我赞同小毛球说的。
2: 哼，
3: 我只是怕蜘蛛啊。
4: 你们不觉得这个装置像个遥控器吗？每转动一个雕塑就会打开一个密室，向内钮是开，向外是关。哎，
1: 试试其他两个。
4: 哎，怎么没反应啊？

0: 怪，会不会跟雕塑的形状有关？蚯蚓、壁虎，这是龙和虎。
1: 啊，我明白了，
0: 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传统文化中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现在朱雀和玄武的位置是相反的。
2: 啊，有道理，换一下。

0: 是一个盒子，上面有月亮的图案，
1: 那这会不会是解药啊？
2: 啊！
0: 你星云，你干嘛？
1: 你抢什么呀？又不是好吃的，快拿来！
2: 嘿嘿，想不到你们还挺有用，幸好之前没赶走你们，不然谁帮我找解药啊？
1: 什么？你也在找解药？
3: 之前赶走我们？
0: 啊，原来是你！我们刚到古月村时，是你一直在捣乱。
1: 啊，我知道了，你能变蚊子，就能变树神，真是卑鄙，敢耍我们！
0: 啊，你别想跑！哎，
4: 无路可逃了吧？
0: 还不打算把盒子给我吗？
2: 啊！
0: 哎，不好！哎，站住！别想跑！站住！
2: 蜘蛛，看你怎么过来！
1: 啊，只要放我走，
2: 条件嘛好商量。拿一树林果子给你换如何？或者解药你一锅酒。
1: 赵林，你别听他的。
3: 不怕，我可以的。
2: 啊，你不怕蜘蛛吗？
0: 哈哈，我一个女汉子，怎么会怕这些小可爱呢？
2: 啊，那就别怪我了。
0: 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秘密？星云的尾巴为什么也有蓝色斑纹？请期待下集《遗落的传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二、三，
1: 茄子。
2: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3: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4: 马上出发。
5: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0: 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2: 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3: 太阳风暴要来了！
1: 校霸姑姑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霸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4: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辽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榭，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
1: 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逆风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
2: 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
1: 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3: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
1: 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
0: 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
1: 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战役这个石碾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
0: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
1: 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他一家伙。
2: 我看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1: 好，开会，趁热打铁，师部我在。
2: 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
1: 先开会。
2: 好。
3: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峙统一指挥。
4: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
5: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
6: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峙集团相差很大。
1: 确实，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6: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1: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
3: 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部，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峙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7: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1: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

0: 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1: 嗯，还有啊，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0: 嗯，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
2: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3: 是。
4: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贵啊，你的这个徐蚌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5: 是，总统。
4: 莫三，你和汝贵尽快的去一下徐州，告诉刘志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3: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4: 哎，本来是这个样子，晋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元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黄维的十二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司令员，哎，喝杯热水，
1: 哦，
0: 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个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三期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呐，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3: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树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七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0: 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七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3: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七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我没来晚吧？
1: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袁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
0: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呢。
2: 袁兄说笑了，请。
0: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站，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2: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3: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2: 这都是总统的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1: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2: 来了。

0: 金福秀，总长，
1: 李斌，
0: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金福秀，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1: 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建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0: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官人辛苦了，辛苦了。总长，里边请。好，哎，关厅长。
2: 总统的用意。 放弃次要城市及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3: 是。总长，寰然有话就讲。
4: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华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这个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
5: 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6: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7: 是。
6: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7: 是。
3: 请回吧。好，辛苦辛苦，又劳了，又劳了。好，董事长，寰然，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 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吗？
8: 寰然，刘志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3: 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5: 好了，寰然，不管怎么说。 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8: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5: 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
8: 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承认。
0: 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啊，你要心里有数。
1: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0: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2: 多谢总长。

0: 即刻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喂，是司令，总座来电。
1: 总座，什么？
4: 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5: 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
1: 杂牌军就是杂牌军，
5: 烂泥扶不上墙啊。张副官，
6: 到。
5: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6: 是。
7: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8: 王百涛呢？
9: 暂时还没有动向，
8: 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10: 提前？
8: 对，提前。
10: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8: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好，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与金浦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蒋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1: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的回复没下来呀。
1: 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于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2: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呀！
0: 边打边补充嘛。
2: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0: 那就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1: 完全同意。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
0: 你这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好。

0: 司令，什么情况？
1: 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四十四军撤到兴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0: 让我们一个兵团等待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
2: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1: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六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榭、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两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
3: 将。

0: 我刚说完，黄百韬应该还没跑远，赶紧给我出来！走！大家都安静！安静！司令，
1: 这都是怎么回事？
0: 朝鲜一旦卡车，满陆给堵住了。
1: 那这些老百姓怎么回事？刘志在海上有四言圣谕，听说部队要撤，就通知手底下的盐商，他们一船十十船百，满陆给堵住了，都要跟着四十四军往外走。
2: 他们正是要上军事法庭呢。
1: 害得我们在新安白白耽误两天，
0: 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赶都赶不走。
1: 加副脚，赶紧加副脚，已经在昏迷里了，可是人手不够啊，
0: 人太多了。
1: 共军离这还有多远？
3: 应该不远了。
1: 管他跟我就在哪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刘志祥就没怕过阵，难道给刘志一样，一来就撤？
0: 刘志祥，
1: 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0: 我们骑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
1: 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你到前面去，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冲！
4: 马路让开！马路让开！马路让开！
1: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
5: 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6: 长官，可不敢呐！不让没有，回去，回家，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4: 不让开，快把路让开！
1: 那是谣传。
6: 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我不信，
7: 行了，把路让开。
6: 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8: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9: 冲！
8: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9: 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
8: 贾王、柴耀庄突破敌第三绥靖区，直插龙华街的枞阳寨讨伐敌，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贾王那边怎么样了？
9: 还算顺利。杨思特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合击锋、张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
8: 好，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于8日晚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渡硬河，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Oh.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2: 是。
3: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3: 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1: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3: 那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你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抓？
0: 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手里还有老头子御赐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1: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
0: 张高霞在五十九军还是很有威望的，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呢。走，开会去。
2: 司令，这是三绥区。
3: 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4: 就这一份吗？
2: 是。
4: 老张啊，你看看你那。

0: 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那个三道四道的，有备无患嘛。啊，
1: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0: 你不能走，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1: 司令，
0: 就这么定了。

0: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克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不等了，我去徐州抢一把老张给抢回来。金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哎，好，知道了。司令员，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司令员，
1: 司令员，
0: 小马，
2: 何军，
0: 打喷凉水。
1: 好。
0: 怎么样？
3: 没事没事。
0: 这一着急，老妈妈又犯了。哎，水来了。
1: 司令员。
0: 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疼病是怎么办呢？
4: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
1: 嗯。
0: 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继峰、张克侠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

0: 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1: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

0: 什么？张可霞不见了？
1: 停车！
0: 走！
1: 站住！停车！
0: 我们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
2: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
3: 啊！塔巴吉被共军占领了，
0: 抓紧时间躲，把桥炸了！
4: 炸桥！
5: 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
6: 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
7: 请看《大决战》第28集。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1: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
2: 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副司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1: 睡不着，不许走走。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
0: 干什么？
1: 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
0: 谁给他封禅这个权利？哎，张副司令，张副司令。

0: 喂，总座，是我，冯振安。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0: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1: 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
0: 总座，
1: 啊啊啊！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
2: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1: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0: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1: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2: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1: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2: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0: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1: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2: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1: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0: 总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教总司令？
1: 司令，现在怎么办？
0: 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

0: 不成功，变成人。
1: 队长，
2: 队长，赵司令，这么晚了，出城啊？
3: 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
2: 哦，赵司令，请稍等，
3: 抓紧时间。
2: 喂。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4: 请。

1: 你可回来了，要不然呢？实在等不到你，他在回军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下令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
2: 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59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
1: 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解放区间，
2: 解放区间。

0: 切断和徐州的一切联系，我们起义。是。抓人！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人头，卢沟桥，看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 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这样的傻事儿，我们还干吗？好，我们今天就反了。如果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那老蒋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的还少吗？ 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这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好不好？
1: 好。

0: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被消耗殆尽，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被消耗殆尽。
1: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被消耗殆尽。
2: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被消耗殆尽。
3: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被消耗殆尽。
4: 杨各辖部还是没有动静。
5: 杨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
6: 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7: 是，指挥敌人员准备战斗。
8: 准备战斗。
9: 红军队上。

1: 客家同志，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回家了，终于回家了。
2: 好，
1: 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3: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4: 有没有消息？还没有。喂，好，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好啊。
5: 主席，啊，何吉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汪、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看来啊，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6: 是啊，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5: 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6: 嗯，
5: 电告粟裕，令华野7纵、10纵、13纵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
7: 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嗯，这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笑>好，好，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张二人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吧？啊。
8: 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2个小时了。哎呀，
9: 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8: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是司令。
9: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 总座，您得救救我呀！您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
10: 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你看，你手下2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
9: 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克侠抓回来，你抓了吗？
10: 真是，
9: 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能留得住啊？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啊！
7: 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9: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
7: 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哎，
10: 总座。

0: 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1: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1: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甲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1: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我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3: 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仁一场，再晚走两天。
4: 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5: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4: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今天没来，病人兄保重吧。
1: 司令去哪儿？
2: 回清明山。
0: 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看来我们是做不到了。通知刘振祥抓紧时间渡河，把桥炸了。
1: 明白。
3: 怎么回事？
4: 共军已经追上来了，殿后的部队正在拼死阻击，他们离铁桥已经不远了。
5: 下去！
6: 下去！
5: 下去！
6: 下去！
5: 下去！
6: 下去！
5: 下去！
6: 下去！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逗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各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神秘是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破蛋了是吧？
0: 守住戏也不怕别人笑话，
3: 只要他共军敢来，
0: 就凭李尼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
3: 我让他有来无回。
0: 少在这儿臭英雄说大话，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3: 你在胡说什么？
0: 我胡说什么？到了曹八集，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曹操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3: 你胡说八道！
1: 你们一个个的。

0: 老子留下，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1: 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到逃兵，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够了，
1: 董振强，你把枪给我收起来。 你想过没有？共军31万人，我部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2: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3: 你，
4: 报告，
3: 国防部有急电，
4: 你。
1: 骑兵团魏国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围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司令，你看，
5: 休整一晚，
6: 明天继续西撤。
1: 报告，司令，曹八基已经发现共军。什么？这下好了，想撤也撤不了了。
7: 都回去休整。
6: 准备与共军血战吧。都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迎战。报告，九宗聂凤支部已抵达邵庄，封住捻州为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捻州为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捻州为西南。
8: 八纵王将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捻州为东面；十三纵周自健已抵达大宋庄，封住捻州为西北面。
9: 陶美陶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捻州围，逃不掉了。
8: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9: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10: 总司令。 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
11: 副总司令。啊，
12: 光庭，
10: 医生兄啊，
12: 怎么样？
10: 你给我介绍的这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12: 举手之劳。哎，光庭啊，哎，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身体不容乐观，肺结核。
10: 肾结石、胃溃疡，还有脊柱炎吗？
12: 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10: 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 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
12: 王庭，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基沣、张克侠叛变投敌了。

0: 皇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
1: 徐州怎么样了？
0: 暂时还不清楚。
2: 我人还没到徐州，徐蚌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0: 不可。皇帝，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了，必须静心休养。
2: 李山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0: 我去跟总统说。
2: 不用了，李山兄，我已经决定了。
0: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2: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贝子来了。
1: 哎，部长，
2: 好嘞，
1: 是加厚了吧？
2: 是的。
3: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
4: 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呀，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3: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
4: 这打仗，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哎，好，知道了。
0: 何吉峰、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4: 向南转移。
0: 对，
4: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0: 你有什么想法？
5: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6: 司令员，
0: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十二万人，而是整个刘芷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4: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报给中央军委。这么说，
7: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银翔，
1: 到。
0: 去叫一下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
0: 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0: 林乔，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二位老总也还没睡啊？
0: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
2: 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0: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
2: 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0: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
3: 走。
4: 老总小心啊。
5: 好，
2: 来来来来。
5: 好
2: 啊，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哎，来，老总啊，看来淮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
0: 嗯，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2: 伯承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峙撤往江南的退路。嗯，
6: 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嗯，
2: 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哎，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
0: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嗯，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6: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2: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峙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6: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2: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6: 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
7: 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
6: 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8: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 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3: 司令员
5: 啊，
3: 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5: 不睡了，我来。
3: 哎，好了好了。
5: 哎，小马，
3: 哎，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5: 好，
3: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呀。
5: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3: 好。
5: 司令员，主席来电了。
3: 哦，
5: 我给你念一下。
3: 啊，
5: 奇臣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
3: 没了，
5: 没了。
3: 好，
5: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3: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哎，
0: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五六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着。
1: 哎，
0: 啊，
1: 你们俩休着啊。
2: 是。

0: 我成，快上车！嚯，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1: 程序员，车坏了，
2: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一个胖子，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打仗喽。
1: 哎，快上车！
3: 哎，来，你坐这里。
2: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4: 开车！哎，走！
5: 走了！哈哈哈哈哈！上海的啊，几兆美元黄金白银，金圆券一律不收，都散了啊！都散了呀！
6: 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我就这金圆券，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啊！

0: 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雪，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

0: 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
1: 麦报，张帅府呼吁和平，停止内战。
2: 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3: 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如贵是共产党啊？
4: 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
2: 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实行真正的和平，
5: 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
6: 请看大决战第29集。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0: 把收获扛上车。
1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都是怎么写的嘛？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2: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0: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2: 我尽力吧。
0: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2: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光庭啊，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5: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6: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3: 哼，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5: 嗯，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正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6: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8: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9: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6: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10: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11: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10: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11: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6: 嗯，
12: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13: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11: 总统放心。

0: 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白道。
1: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0: 谢谢总统。
1: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国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
0: 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1: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1: 什么东西？
0: 清明无畏。
1: 国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0: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啊，他郭小鬼是这样的人。
1: 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0: 小李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啊，少奇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来。

0: 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
1: 嗯，
0: 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1: 可不是吗？
0: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江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
1: 嗯，
0: 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1: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
0: 嗯，
1: 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0: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
1: 嗯，
0: 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1: 是啊，
0: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1: 是啊。
2: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3: 傅雷先生。
2: 嗯，
3: 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2: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光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3: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陈平就义，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2: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庭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3: 没想到先生的心结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 总统所谓的舆论战。

0: 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广庭，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密枪面，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一成蔓延之时，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1: 来之前。 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0: 我有何谄媚有牵挂？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准的事情是任何权势都无法改变的。这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3年时间，政治。 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 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2: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光庭，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
0: 哦，四十不惑，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光庭兄，你来了，来晚了点儿，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你好自为之吧。

0: 走，光庭，回城保卫你接风。啊，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哦，正在准备，
0: 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1: 这不是等你来吗？
0: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下了又有什么用呢？
1: 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0: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解黄百韬之位，
1: 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宋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都听见了。
2: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走啊。

0: 光庭啊，
1: 嗯，
0: 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2: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2: 啊，老师，徐蚌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
2: 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
0: 哎，
2: 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器，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
3: 倘若您要离开徐州，
2: 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4: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5: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6: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7: 小张，地步再往上一点。
8: 好。
7: 司令员。
8: 好。
7: 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打开。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1: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1: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司令员说的对，
2: 去忙吧。
0: 好。
3: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刘登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行。
4: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5: 光田，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3: 啊，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
5: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证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4: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5: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由谁来承担呢？
3: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5: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也无过。袁秉仁，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6: 是。

0: 司令，聂庄为这鬼地方林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
1: 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叶忠，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论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3: 焕然司令弟训诫，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至要，忠正守初。
0: 哼哼，你们看看。
4: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啊？
0: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六十四军不怕死。不
1: 像某些人，还没登打呢就先松了。
0: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秋里兵团。 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
5: 那可是钢铁雄师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黄北道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 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嗯，
6: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5: 战绩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
6: 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聂庄。
5: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1: 喝请公酒啊！
6: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有人认为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念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我就抓不了他，排长，我去，
1: 补充变量，预备队，

0: 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
1: 要有毕生的信心拿下黄百韬。
0: 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
2: 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3: 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0: 我们得改变思路，换个战法。
4: 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
5: 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6: 猖狂！
7: 请看大决战第30集。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特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温柔。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是我，快过来啊！
1: 干什么？
0: 闹闹，你现在不能回家。
1: 为什么？
0: 我刚才听见你爸爸在发脾气，他已经知道你考试抄答案的事，说要揍你呢。你先到附近的树林里去躲一躲，我们给你探听消息，等你爸爸火气消了，我们再去叫你啊。
1: 那好吧，我去躲一躲。是谁在外面？
2: 哟，这不是多多小姐吗？你好啊。
1: 你在和谁说话呀？
2: 说话？没有啊。
1: 往远处走的是不是娜娜？
2: 远处？没有人啊。
1: 那你在这干什么？
2: 我？没事儿，随便溜溜。嘿嘿，随便溜溜。
1: 哼，你这个坏家伙。
3: 哎，孩子他爸，闹闹还没回来呀？
4: 回来？警察在抓他，他还敢回来？
3: 什么？警察在抓他？为什么？
4: 因为他抢东西。
3: 你说什么？闹闹抢东西？
4: 对，和老鼠一起抢商店，这就是你袒护他的后果。
3: 孩子他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闹闹出了事，难道我心里好受吗？难道我愿意让咱们的孩子学坏吗？
4: 孩子他妈，你别哭啊！我不是要责怪你，我是给气昏了头了。
3: 我知道你心里着急，孩子他爸，可光着急有什么用呢？我总觉得今天的事情有点奇怪。
4: 怪？
3: 对，孩子他爸，你想想。闹闹虽然最近有些不爱学习，可从没有偷东西的坏毛病，而且他对老鼠也非常的讨厌，怎么一下子他变得这么坏了？又是偷答案，又是和老鼠一起抢商店呢？
4: 你是说？
3: 我觉得那些坏老鼠一定在其中捣了鬼。
1: 对，妈妈，我跟你们说，刚才我在院子里看见小帅鼠，他明明在和谁说话，可我问他，他却不承认。我还看见有个黑影在向树林里走，很像是闹闹。
3: 多多，你看清楚

0: 走了吗？
1: 没有，天太黑，一会儿就不见了。
0: 看来老鼠是在打闹闹的主意，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大壮啊，你带着多多去找闹闹，我到商店里把情况弄清楚。
2: 好。
3: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
4: 哎呀，大哥，三弟，大事不好啦！
3: 怎么？
4: 胖胖熊一家已经怀疑咱们了。他们说不能让咱们的阴谋得逞。
5: 闹闹笨，没出息，不好好上学，惹爸爸生气。
6: 闹闹，你在哪儿？
1: 弟弟，快回家吧！
5: 我不行，这么晚了，我不能让家里人这么找我。回家去，爸爸要打就打吧。
7: 闹闹，
5: 小帅叔，你别管我的事，我要回家去，挨打就挨打。我考试抄答案本来就不对。
7: 哎呦，闹闹，你还不知道呢，你爸爸发脾气不光为抄答案的事儿。
5: 那还有什么事儿？
7: 刚才多多在院子外面发现了你丢下的爆米花口袋，告诉了你爸爸，你爸爸说你没有钱，爆米花一定是偷来的。
5: 不对，爆米花是你们买来给我的。
7: 可你爸爸不知道啊，他可气坏了，找了棍子和麻绳，说要把你捆起来打个半死呢。
5: 那我怎么办呢？
7: 我看啊，这样，你写个纸条，把爆米花的事情说清楚，我把纸条送给你妈，让她来接你，你爸爸不就不打你了吗？
5: 那好吧，可是我写不好。
7: 我都替你写好了。
8: 闹闹，小小子，闹闹，闹闹，闹闹。
0: 闹闹他爸，你找着闹闹了吗？
8: 还没有。商店的情况怎么样了？
0: 问清楚了，果然是老鼠捣的鬼。
8: 是怎么回事？
0: 老鼠让闹闹在商店外边等着，他们进了商店就要东西，说外面的胖胖熊和他们是一伙的，要是不给东西就让胖胖熊进来砸商店。
8: 哼，这些坏蛋，我非把他们揍扁了不可。
0: 闹闹还小，识不破老鼠的花招，很容易上当，咱们要赶快找到他。
8: 对。
6: 闹闹，你在哪儿？
1: 弟弟，快回家吧。弟弟。
7: 嘿，大黑天的，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9: 坏家伙，快说，你把我弟弟弄哪儿去了？
7: 哎，别激动嘛，告诉你们，闹闹现在很安全，可他不愿意回家，说要和我们在一起。
1: 哼，你骗人。
7: 骗人？看看这张纸条吧。
9: 我是闹闹，我讨厌上学，讨厌干活，所以我要和自由自在的老鼠在一起。你们要想见我，必须先满足小帅鼠提出的要求，一切听他的安排。闹闹，哼，这是你们耍的圈套。
1: 好吧，小帅鼠，你说我们怎么才能见到闹闹？
7: 第一，送给我们三大袋粮食；第二，只许你们兄妹见他，不许大人见。
9: 你
1: 好，我们答应你。你说粮食送到什么地方去？
7: 就送到这儿来。
1: 哥哥，走，咱们回去扛粮食。走。
9: 多多，咱们不能啊。
1: 哥哥，走吧。嘿嘿嘿嘿嘿，
7: 拿来粮食也不让你们见，再拖两天，闹闹就变成真正的坏孩子啦。

0: 跟着他。
1: 闹闹，闹闹！哎呀，闹闹，我看见你妈妈了。
2: 她说什么？
1: 哎呀，我可没见过这么狠心的母亲。她说，她不相信你，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哎呦，
2: 妈妈不会

0: 现在走已经晚了，你已经是个抢商店的坏孩子了。
1: 我抢商店我没有。
0: 告诉你吧，你在商店外面站着的时候，我们就对店里的人说，那头胖胖熊是我们一伙的，你要不给我们东西，我们就叫他进来砸商店。
2: 他们就乖乖的把吃的喝的都给我们了。
0: 森林派出所已经把你列为罪犯，通知了你们家了。
1: 你们是最坏的坏蛋。
0: 我们坏，你也和我们一样坏。
3: 我们一样坏，
1: 是坏蛋。
4: 娜娜，你和他们不一样，快过来，
1: 姐姐，
2: 别过去，别过去。
5: 坏老鼠，不许欺负我弟弟。
6: 坏家伙们，让你们尝尝我大壮的厉害。
1: 爸爸，我不应该不喜欢上学，我错了。
7: 是啊，孩子，不上学就没有文化，没有本领，老鼠就因为你不想上学才来引诱你学坏的。
6: 小小子，犯错误不要紧，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嘛，只要认真改正了，你还是我的好小子。
1: 爸爸，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做一个好样的胖胖熊。
5: 娜娜，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5: 我可要射门了。嘿，好，守得不错。哎，注意啊！哎，这回啊，我给你来个难度大的。哎。
1: 哥哥，姐姐的花裙子被踢脏了。
5: 哎呀，真糟糕，踢了个大球印子。
1: 姐姐肯定会生气的。
5: 不光会生气，这条裙子是爸爸刚给她买的，她那么二拔尖，准会到爸爸那儿告咱们一状的。
1: 那可怎么办呢？
5: 我赶快拿去洗，一会儿就能洗干净的。
8: 哥哥，我的花裙子已经干了吧？今天晚上我要穿着它去上舞蹈课，保证好看，你说呢？
5: 啊，对对对对对，保证好看，保证好看。
8: 嘿嘿，哎，我的裙子呢？
5: 不知道不知道，好像刚才
8: 那你手里拿的什么？是什么？
5: 这个，豆豆，你千万别生气，我们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才。
1: 是啊，姐姐真的不小心。
5: 多多，这次真的是对不起，请你多原谅，下次我们一定注意不在院子里踢球了好吗？
8: 那哪行啊，你们是未来的大球星，影响了你们练球，我可担当不起。
5: 哎呀，只要你别生气，怎么说都行啊，让我来洗吧，我的劲儿大呀，你给我吧。
8: 你们都给我起开，男孩子真讨厌。
5: 多多，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8: 这么说怎么了？不愿意听你就走，赶快走，我还不想看见你们呢。真讨厌，
5: 真是的。
2: 你还是想法给二哥弄点酒去吧，啊，弄点。哎呀，好三弟啦。
9: 哎，好吧，谁让你是我二哥呢？来，先替我捶捶背。
2: 哎哎哎哎哎
10: 哎哎，你们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快看看热闹去吧。
9: 嗯，什么热闹？
10: 哎呀，胖胖熊家的邦邦和多多吵起来了。
9: 嗯，为了什么呀？
10: 嗯，好像是为了一条裙子。多多对邦邦啊使劲的嚷嚷啊。嗯，
9: 走去看看，也许咱们能趁机捞点好处呢。
2: 三弟一定要弄瓶酒来啊，行吗？
5: 多多，你这么不通情达理也太过分了。
8: 什么？我过分？你们把我的新裙子弄脏了还说我过分？
5: 可我们已经说过对不起了，再说裙子脏了我们帮你洗干净还不行吗？
8: 洗干净？我要穿着它去上舞蹈课，现在还能穿吗？还能穿吗？
5: 那你要我们怎么样呢？
8: 怎么样？我要你们离我远远的，别理我，也别碰我的东西。
5: 多多，
11: 哎呦，
12: 妈妈，
11: 这是怎么了？孩子们，你们这是怎么了？嚷嚷得这么凶，啊？邦邦，发生了什么事情？赶快告诉我，邦邦。
5: 多多，他不肯原谅我们。
1: 妈妈，我们不是故意。
7: 哦，原来是这样。
1: 妈妈，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多多姐姐就是不肯原谅我们。
7: 闹闹，姐姐会原谅你们的。邦邦，你是不是生多多的气了？
5: 我们是不对，可多多他

0: 他也太得理不饶人了。
1: 对，他还说男孩子真讨厌。哦，
2: 孩子们别生多多的气，他本来一心想穿着那条花裙子去上舞蹈课的，可突然却穿不成了，心里自然很着急。要知道女孩子对穿什么衣服是非常在意的，这和你们男孩子不一样。邦邦，你去把洗好的裙子拿来，我用热石头烫烫，也许咱们能在多多去上课之前把裙子弄好啊。
0: 好吧。
2: 邦邦。
0: 什么事儿，妈妈？
2: 邦邦，你是哥哥，首先啊应该原谅妹妹，你说对吗？
0: 嗯，妈妈，我懂了，我帮你把裙子烫干，然后就陪多多上课去。
2: 好，这就对了。
1: 姐姐，
3: 你来干什么？
1: 哥哥说让你等他一会儿，天黑了他陪你一起去上课。
3: 哼。
1: 哦，姐姐再见，我走了。
0: 妈妈，妈妈，给。

0: 好了，瞧，和新的一模一样。
1: 哦，我给多多送去，然后陪他一起去上课。
0: 这样，你去叫多多来，就说妈妈想跟你们三个一起谈一谈。
1: 好吧。
2: 妈妈妈妈，刚才我去的时候，姐姐还在生气呢。
0: 闹闹，她一会儿就会好的，因为她的裙子又和新的一样了，你说对吗？
2: 对。
0: 芳芳，你怎么了？
3: 她已经走了。

0: 这不是多多小姐吗？
1: 坏老鼠，你们想干嘛？
2: 哼，我们在这儿等你半天了，真是。
3: 喂，多多，这回你可落在我们手里了。
0: 多多，每次不都是你哥哥陪你上课，今天怎么只剩你一个人了？
1: 我哥哥就在后面，马上就到，他会把你们狠狠地揍一顿的。
0: 得了吧，多多，你和邦邦吵架我们都听见了，你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通，赌气自己一个人出来了，现在又想让他来救你，恐怕没那么好的事儿吧。
2: 哎呀，老三，别跟他废话，多多，快把你的书包交出来。
1: 书包？
0: 对，把书包给我们，明天你多拿些好吃的来，把书包换回去，怎么样？
3: 对，还得带一瓶好酒来啊。
1: 嘿，你们休想！
0: 怎么，你敢不给？
1: 就不给！
0: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兄弟们，上！
4: 上！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孩子们，这么说你们已经互相谅解了啊？
1: 是的，妈妈。
0: 这就对了，孩子们，生活中我们都会做错一些事情，这时候一个人就要说
2: 对不起，
0: 另一个人就要说
1: 没关系。
0: 对。

0: 种的西瓜真是太棒了，瓤又沙水又甜，真是越是越爱吃。
1: 我的多多宝贝儿，有这么多瓜呢，爱吃你就吃嘛。
0: 不行了，我实在吃不下了。哎呀，您看我的肚子都快跟西瓜一样圆了。
2: 多多，可别撑坏了胃呀、啊
0: 啊。妈妈不会的。
2: 孩子他爸，我刚从西瓜王竞赛的赛场上回来。
1: 哦，
2: 现在呀，最大的西瓜重量已经达到32斤了。
1: 32斤可真不小。
0: 爸爸，您种的那个最大的西瓜有这么大吗？
1: 多多宝贝，你就放心吧。
3: 哎，起来起来，蓝虫，帮着一块儿找绳子。
4: 哎呀，哎呀，我困着呢，找绳子干嘛呀？
3: 把你捆起来呀、啊，给熊大壮去当拳击靶子用啊！
4: 啊，什么？那可不行，我不干，我不干。
5: 嘿嘿，二哥，大哥是逗你玩呢。找绳子是为了抬大西瓜，咱们要到西瓜节上去争瓜王。
4: 争瓜王？三弟，你别瞎说了，咱们连瓜都不会种，哪来的大西瓜呀？
5: 嘿嘿，二哥，别忘了咱们的看家本领啊！不会种，难道还不会偷吗？
4: 啊，什么？哦，偷！
0: 哥哥，哥哥。
6: 啊？
0: 哥哥，你去吃饭吧，我来替你。
6: 好，给你棍子。
0: 哥哥，我再做一遍你教的动作，你看看对不对啊？
6: 好，你做吧。
0: 哎，哎，
6: 哎，
0: 哈，哎，哎，哎。
6: 啊，不错，杨凌掌握的不错，学会了棍术，就是三只老鼠一起上也打不过你。嘿，
0: 哥哥，爸爸说下午来摘瓜去参加比赛。
6: 好，那你小心点，等爸爸一来咱们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哎、
6: 那我先走了。
0: 好，哥哥再见。
6: 再见
0: 再见。

0: 不是闹闹吗？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啊，闹闹？
1: 哦，你们别过来！谁敢动瓜，我就打断他的臭爪子！
0: 哦，原来你是在看瓜呀！其实大白天的，谁敢来偷瓜呀？连我们都不干这种傻事儿啊，是不是？走吧，闹闹，跟我们踢球去，怎么样？
2: 啊，球我们都带来了啊！
0: 对呀，咱们俩一头踢他们一个3-0。
3: 不行不行，瞌睡鼠太笨了，我可不想要他。谁跟谁一头得抓阄来决定。
0: 抓阄就抓阄，闹闹走啊。
1: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去，我不能跟你们去啊。我哥哥说了，你们老鼠诡计多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你们当。
3: 什么？你敢说我们的坏话？
2: 就是，
0: 算了算了，其实我们是一片好心，你不相信就拉倒。兄弟们，咱们自己去玩。
3: 走走，
2: 我们玩球去。

0: 哎呀，想不到这小熊虾的心眼也多起来了。
1: 哎呀，看来大西瓜偷不成了。哎呀，我要回去睡觉了。
0: 哎，你给我回来！
1: 干什么呀？瓜又偷不成，在这儿干什么呀？哎呦！
2: 哎，二哥，别泄气，一计不成，咱们再来一计。
1: 啊？
2: 嗯，大哥，看见那边的那只老母鸡了吗？啊？
3: 快来人呐！老鼠抢鸡妈妈的鸡蛋啦！快来人呐！
4: 哎呀，老鼠就抢鸡妈妈的蛋了，
3: 快来人帮忙啊！
4: 可是我一走，大西瓜就没人看了。
3: 老鼠抢鸡妈妈的鸡蛋了！
4: 这可怎么办？

0: 行，我得去帮鸡妈妈。爸爸说过，好孩子应该处处帮助别人。
1: 快，快点，快点，赶紧把花放在筐里，快，快点。快点啊！
0: 行吧，干嘛呀？
1: 你要快！
0: 好沉呐，三弟，我抬不动，我抬不动啊！
1: 你真是个废物！快走，快走！闹闹马上就要回来了。快，快点儿！
0: 人呢？
1: 快，快点！
2: 什么？老鼠把大西瓜偷走了？
3: 坏老鼠在抢鸡妈妈的蛋，我想去救鸡妈妈，就上了坏老鼠的当，没把大西瓜看住。
4: 闹闹，你做的没错，瓜丢了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办法嘛。
5: 我去把西瓜夺回来。
3: 我也去。
6: 哎呀，硬夺不行，这些家伙要是被逼急了，会把西瓜摔坏的。
4: 是啊，这些坏家伙，什么坏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5: 那怎么办呢？难道就眼看着老鼠去当冒牌西瓜王吗？
6: 是啊。哎，有了，咱们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4: 啊？
6: 哎呀，我跟你说，他们就这样。
0: 哎呀，哎呀，我的肩膀疼死了，三弟，我抬不动了，快换换我吧！
7: 哎呀，你小子是又懒又滑头啊！我和老三抬了半天了，你才刚抬了多一会儿啊，就瞎嚷嚷。老三别理他，换就换，他走得太慢了。要是让他吃瓜，保准比谁都快。没用的东西。哎呀。
0: 三弟不好了，胖胖熊他们追上来了。
1: 别怕，他们要是敢来抢瓜，咱们就把瓜摔了，谁也别想要。
0: 他们也抬一个瓜，一个小西瓜。
1: 这样的瓜也想去比赛？
7: 他们是想去争倒数第一。
6: 哥哥你看，他们抬这个大笨瓜也想去参加比赛。
5: 他们呢是想得最难看西瓜奖。
8: 他们太可笑了。
1: 站住！你们说什么？我们的瓜是大笨瓜？
6: 当然了，有大有沉，多难看呢！
1: 你们懂不懂啊？有大有沉，那才能当西瓜王呢！
6: 当西瓜王？哎呀，小帅鼠，你们一天到晚躲在地底下不出来，真是孤陋寡闻。今年的瓜王不是比大小，而是比漂亮。
8: 对，
1: 比漂亮。
6: 对呀，今年的瓜王标准是瓜纹要清晰，大小像气球，颜色要鲜艳。别看看我们这个瓜，那才叫真正的瓜王呢。哎，瞌睡鼠手里不是有气球吗？拿过来比比，你看怎么样？简直就是一样大。再看看这个瓜多圆，颜色多鲜艳呐！
1: 哎呦，
5: 不许动！
0: 大哥，疼吗？
5: 坏老鼠，谁敢过来，我就打扁了他！
6: 怎么样，小帅鼠？这回大瓜王又物归原主了吧？您得了西瓜王的称号，今天晚上咱们请大家来开庆祝联欢晚会吧。
4: 对，咱们请大家都来尝尝你爸爸种的又沙又甜的大西瓜。
2: 好啊，孩子们，你们机智勇敢地保护了西瓜王，今天的荣誉里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联欢会上，爸爸要给你们发奖品。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

0: 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呱呱，大嗓门爱吓人儿。

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

0: 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伏地。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潮流蒲公英。
1: 早上好，我的朋友们，要玩积木吗？
0: 你这个早就过时了，快看看我的最新款，
3: 森林里最流行的积木套装，改变惩罚。
4: 咕噜，你可太不潮流了。
1: 潮流又不可以吃。吹一吹，飞上天。
3: 吹一吹，
0: 飞上天。
4: 吹一吹，
5: 飞上天。
6: 飞飞。
1: 你们干嘛学我讲话？
0: 你吹掉了潮流蒲公英。
1: 狐狸姐姐寄来的神奇道具，
3: 一定是她发挥了作用，我们才会说一样的话。
0: 让我来试试。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个蒲公英真的可以传播我们的想法，
2: 神奇神奇！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猜谜环节到了，潮流蒲公英像什么呢？
1: 像什么呢？
0: 哎，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1: 好香啊！又摆错了。哇，好多新品蛋糕呀！
7: 这些都是失败的尝试，因为它们一点也不受欢迎。
1: 可都好好吃呀。
7: 真的吗？
1: 看我的，瞧瞧看看，是超美味点心啊。要来一块吗？
0: 还是来块积木好了。
1: 没品味。我不是有这个吗？草帽熊的甜点超好吃。
3: 我突然想要光顾蛋糕屋。
5: 草帽熊的甜点超好吃。
0: 还等什么？出发！请给我块新品蛋糕。
7: 没问题。
5: 还有我们。
1: 还有我。
2: 甜点，甜点。
1: 草帽熊牌甜点变成了地大森林最流行的食物，潮流蒲公英可真厉害。积木城堡，还是等大家一起来玩好了。现在第一重要的当然是吃甜点。怎么又饿了？
2: 甜点，甜点，
7: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1: 我也要甜点。大海，你干嘛呀？
8: 不准插队，新出炉的点心是我的。
1: 看样子太流行也不是什么好事呀。
0: 西西手机来电话了。
9: 嗨，你们好。
1: 狐狸姐姐，
9: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就是累坏了草帽熊，还饿坏了我自己。
9: 我这里还有

0: 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1: 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3: 潮流蒲公英究竟像什么呢？
4: 像个大喇叭，
3: 像发布新闻的报纸才对。小朋友，你有其他答案吗？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4: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3: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云朵棉花糖。
3: 啦啦啦啦，嘿，你们准备好了吗？那第一届树叶飞机比赛可以开始了。我的小旋风第一个出场。哇，成绩不错。
4: 该我登场了，我的咕噜一号超级大飞机一定飞得更远。哎呀，怎么会这样？
3: 咕噜，你选的树叶太厚重了，是飞不远的。
4: 我还以为飞机和蛋糕一样，也是越大越好呢。
5: 那可不一定，看我的豪华咩咩号。
3: 哇，你的飞机
4: 可真漂亮。
5: 我的豪华咩咩号虽然大，可一点也不笨重。
3: 糯米，快飞飞看吧。

0: 都飞到滴答树林里了。
1: 快点，咩咩号，
2: 还等什么？快去拯救咩咩号！到底去哪里了呢？
0: 好累呀，我找不动了。
2: 啊，咕噜，不要偷懒啊！
0: 啊，找到了！
1: 是我的豪华咩咩号，
0: 可是好高呀！咩咩号可能要永远挂在树顶了。
1: 我最心爱的咩咩号，我找遍了各种树叶，花了很久才做好的。
2: 对了，我们有云朵棉花糖。
0: 棉花糖一定很好吃。
2: 不行，我们要先救咩咩号。糯米，坐上来就能救咩咩号了。棉花糖是不是很眼熟呢？
0: 没错。
2: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呢？
1: 不好了，快去救糯米！
3: 救命！救命！
2: 糯米，快拿棉棉号扎破棉花糖！
3: 我不敢。
2: 快扎呀，糯米！
0: 天哪，糯米要掉下来了！
2: 快跟上，咕噜！糯米！怎么办？怎么办？
0: 我来救你！
2: 糯米，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只是有点头晕。
2: 糯米，看，是你的咩咩号。
0: 哎呀，翅膀断了！
1: 断掉的翅膀，我回去修好就可以了。比起这个，刚刚的冒险好开心啊！
2: 怎么了，咕噜？
0: 又软又香的棉花糖不见了！
1: 奇怪，棉花糖应该也掉进泡泡温泉里了呀！
2: 棉花糖没有消失，而是藏进温泉水里面了。
0: 温泉水。

0: 甜甜的，泡泡温泉变成糖水温泉了。
1: 呀，叔叔是不是来电话了？
2: 嗨，你们好，
3: 狐狸姐姐。
2: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但是。

0: 给你们。
1: 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3: 云朵棉花糖究竟像什么呢？
4: 像一朵云。
3: 它明明更像热气球才对。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嘿。我是基里，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4: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3: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5: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6: 护身泡泡水。
7: 白茫茫的雪景好美呀。
3: 太好了，我们可以打雪仗了。
4: 哇，打雪仗了。
3: 哎，进攻进攻进攻进攻。哎，看我的，
7: 看我们的。
4: 哎呀，我看不见了，吉利你在哪里？
3: 咕噜，不是这边，敌人在对面呀。
7: 可不要小看我们。
4: 对面有四个人，好不公平呀。
3: 对了，我们有护身泡泡水。这样你就再也不怕看不到了。
4: 太好了。哈哈，也尝尝我咕噜的厉害。
8: 别打了，我们认输了。
3: 护身泡泡水是不是很眼熟呢？
4: 没错。
3: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呢？
8: 香槟宝宝，快躲起来！
9: 躲起来！
8: 躲起来！躲起来！
4: 我找不到了！救命啊！好晕！
10: 哎呀，
3: 看来糯米和洛洛他们也需要这个护身泡泡水，可是怎样才能过去给他们呢？
4: 干嘛呢？
3: 快来和我滚雪球。
4: 我来了。救命救命，快看啊。
3: 是我来了，让我帮你们也套上护身泡泡吧。这下大家都不怕冰雹了。
4: 我再也不想转圈圈了。
3: 手机来电话了。
0: 嗨，你们好。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3: 没错，可是护身泡泡水已经被我们全部用完了。

0: 看来大家经历了一场难忘的大冒险呢。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1: 哦，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1: 再见。
2: 隐身泡泡水究竟像什么呢？
3: 铠甲，一副坚硬的铠甲。
2: 我觉得它更像头盔。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呢？我们下期再见。嘿。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此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

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变身发带。
3: 我要玩
0: ！那怎么行？我先拿到的，当然是我先拿。
3: 到手了。不过这个健身发带要怎么玩啊？
0: 你们看好了，这个发带应该这么玩。我感觉我的身体充满了能量。如果带着健身发带，我就会自动的锻炼身体，太好玩了。
3: 吉利，这是怎么了？
0: 你们要不要也来感受下锻炼身体的快乐？
3: 我们锻炼吗？
1: 听到锻炼身体我就讨厌。还是甜甜圈最可爱。
0: 彩泥环节到喽。健身发带像什么呢？
1: 想不到呢。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呢？
4: 这种事当然是哥哥最合适。
0: 洛洛，开始运动吧。
3: 哇，来了来了，奔跑吧兄弟们。
4: 哇，他抢松果都没这么快过。
5: 就是。
0: 健身发带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只要带上它，想要锻炼的想法永远停不下来。坏了，洛洛有危险。
4: 吉利，等等我们。
1: 就剩最后一个了。
3: 我的身体充满了能量呀。
0: 洛洛，停下！
3: 吉利，我快要跑不动了。我的身体充满了能量呀！
4: 快停下了！
0: 你
1: 们在干嘛？
0: 咕噜，洛洛带着健身发带，不摘下来的话，他就停不下来。
1: 我就说嘛，锻炼身体最无聊了。冲呀冲呀！
0: 你快过来帮忙啊！快！
1: 好吧，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得靠我咕噜。
3: 快让开！
1: 来吧，别怕，我肚皮超软的。
0: 我上不住车了。
4: 我也是。
3: 我们在这儿呢，
4: 在这儿。
0: 大家安全就好。咕噜呢？
1: 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充满了能量呀！
0: 咕噜，你要去哪里呀？
1: 好累呀！
0: 姐姐手机来电话了。
6: 嗨，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6: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锻炼身体的感觉简直太棒了。

0: 不过可把我累坏了。
1: 咕噜，你应该锻炼身体了，快看看你的肚皮。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2: 呜呼，太棒了，
1: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3: 健身发带究竟像什么呢？
0: 像甜甜圈给我无穷的动力，
3: 更像一台停不下来的跑步机。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3: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绿叶钟表。
0: 哎呀，天快要黑了。
3: 怎么又要天黑了呀？
0: 该回家吃好吃的甜甜圈了。
3: 我一点也不想回家，我还没玩够呢。草帽熊，要一起来滑滑梯吗？
4: 不行，我的草帽不见了。
0: 什么？草帽丢了？
4: 天都要黑了，再找不到，
3: 如果白天可以再长一点就好了。对了，也许他可以帮我们。耶，成功了！
0: 我们一起找吧。
4: 谢谢你们。是我的草帽。
0: 太好了，我都有点困了。
4: 我要做一个大大的甜甜圈蛋糕来答谢你们。
0: 大大的甜甜圈蛋糕，
3: 我们举办一个野餐派对吧。
0: 现在吗？可是，
3: 哎呀，没有可是。现在一整天都是大白天了。
0: 吉利，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呀？
3: 这有什么，大家都很喜欢白天。对了，还要叫上糯米和洛洛他们才行。猜谜环节到了，日月钟表是不是很眼熟呢？
0: 没错，
3: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呢？我还是第一次这个时间来野餐，
5: 不过一点也不困。
6: 不困不困。
3: 刚刚什么东西飞过去了？呀，是蝙蝠。
0: 蝙蝠？大白天怎么会有蝙蝠呢？
3: 是昼夜被我们搅乱了，害得大家不能睡觉。对不起，我只是想多玩一会儿。还是把夜晚还给大家吧。怎么拧不动了？
0: 我来试试。
3: 咕噜，你怎么把它搞坏了？
0: 还不是你非要延长白天的。
3: 蝙蝠花们都要枯萎了，
4: 赶紧让太阳落下去吧。
3: 控制时间的关键是，有了。大家一起对发条试试。

0: 我喜欢静悄悄的夜晚。
1: 我们也喜欢。
2: 呀，提醒手机拿电话了。
3: 嗨，你们好，
4: 狐狸姐姐。
3: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不过玩一整天太累了。
2: 还是要按时休息才行。
3: 好好休息，因为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4: 哦，太棒了！
3: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4: 再见。
2: 日月钟表究竟像什么呢？
0: 电灯，明亮的电灯。
2: 我觉得它更像遮光的窗帘。小朋友，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嘿。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

0: 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

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

0: 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见。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跟着太平年一起游浙江。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自1986年6月，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成立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经过40年的发展，未检工作已从单一的刑事办案发展为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合捋之格局，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健全，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
1: 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强制报告、入住查询等一系列特殊保护制度被上升为法律规定。2020年5月，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余人。
0: 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从以往强调宽缓化处理，逐渐向依法惩治、精准帮教、分级矫治、预防再犯病重转变。与此同时，对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的涉罪未成年人共起诉34.9万人。
1: 对已满12周岁、不满19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等严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9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最高检将会同公安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核准追诉的条件、程序和标准。
0: 最近开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历史剧《太平年》入围白玉兰奖多项提名。这部剧播出之后，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杭州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30景、10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3天假期游客量0.5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在杭州留下历史文化街区，太平年特展将剧中同款道具与精美服饰搬进现实，让游客从看剧人变身剧中人。
2: 各方面的展陈都让我感觉到我能够直接跟文物还有跟那个时代对话，在这种沉浸式方面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